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家记忆，刚刚驶入琼州海峡，山洪五号就和民船相撞。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选址还能否继续？大洋探宝，深海搁浅，水下不明物，向南红编队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大洋历险？
4: 1976年，为了给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选择靶场，向南红五号船首航成功，这给718工程的顺利进行打了一针强心剂。各分系统都因海上进展顺利，迅速行动起来。1977年3月8日，向南红五号再次从广州出发，前往太平洋。准备与向阳红12号会合，这是向阳红五号的第二次远洋。因为已经有过克服重重困难的第一次，这回自然就没有了太多的顾虑和担忧。但是向阳红五号刚刚驶入琼州海峡，意外就发生了。
0: 此时的海面上风雨交加，海潮汹涌，刚准备休息的总指挥张瑞喜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
5: 亮点的那种，我也有点快迷糊过来，快睡着了。他咚，我老天哪，出事了。
0: 张瑞喜立即起身往甲板跑去，却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船头挑着一艘船，出航不利，刚刚出海十几个小时，向阳红五号就和一艘民船相撞了。张瑞喜立即部署保护好事故现场，命令救生艇顺着当时的北风方向开，终于发现了被撞船上的渔民。总指挥张瑞喜乘坐的救生艇慢慢靠近了落水的百姓，几十分钟后，全部被营救的渔民被带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没过多久，张瑞喜接到上级命令，该事故的善后事宜由南海分局处理，向阳红五号船立即和向阳红12号船会合，继续开往太平洋。在今天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档案资料里，仍然清楚地记录着这次事故及其处理结果。1977年3月10日，船航行至琼州海峡东口，将吴川县渔业大队一条43吨渔船撞沉，赔偿对方98,123.14元。
4: 向阳红五号第二次远洋的目的，是根据1976年第一次远洋选定的01区进行重点测量，然后再选择一个像中国亚龙湾那样的浅水海域，作为洲际导弹发射的瞄准区域，也就是洲际导弹发射试验的靶场。出航不利， 此时的张瑞喜心中隐隐有些忐忑不安。这次远洋能和第一次一样顺利吗？
0: 海上考察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一九七

0: 2007年4月26日晚上，海图上标明2000米水深的一片深海海域出现了异常情况，海水忽然变浅了。
1: 车身一验，就没有信号了。车身一没有信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船已经搁浅了。哎，我就喊船长，我船长，我说这随身没有了。船长一看没办法，赶紧停车吧。
0: 水深数字突然变浅，多半是由于地理的原因，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水下有潜艇或者障碍物。
1: 瞅着那个海底下那个沙子，珊瑚沙雪白雪白的，船已经到那种程度了。船的后边带起来的两个烟刺的那个水墙已经很高，那应该说那个水深就不足10米了，很危险的。船长站在那个地方抓着那个扶手，脸色惨白啊，不行的话这一次就坏了。
0: 经过测量和对比得出的结论让大家惊呆了，水下既不是障碍物，也不是潜艇，更不是误差，而是一座海上平滑起伏的海中珊瑚沙洲。地理位置在图斯卡罗纳沙洲以南，即西经178度40分，南纬11度55分。这意味着向阳红编队发现了一个新沙洲。
2: 全世界的海钻都没有了，我们当时就议论纷纷嘛。当时有一个同志，我们中地所的组长许世根同志就提出来，就叫向阳沙洲吧。这样呢，我们经过总指挥，当时叫张瑞喜同意，把它正式表示命名的。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大洋上用中国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地理大洋。
0: 于是，在中国出版的《太平洋海图》上，这个沙洲被正式命名为向阳礁。
3: 虽然有发现向阳礁的成果，但是就在顺利完成第二次远洋之后，向阳红编队却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命令。两次远洋重点考察的靶场01区土斯卡罗纳沙洲被迫放弃。这就意味着向阳红编队的两次远洋，总共100多天的大洋奋战白干了。那么上级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0: 向阳红编队第二次考察的01区，其核心约16万平方千米的潜水区，被称之为土斯卡罗纳沙洲，是前两次考察的重点区域。
2: 但是通过调查和资料分析以后呢，发现这个地势呢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跟我们当时的技术条件呢不太吻合，特别是它的海底地形特别复杂。
4: 第二个要舍去的原因呢，就是基震声呐。基震声呐呢，它这个性能要求啊，必须是在2000米以内，而且呢是开阔的地带。
0: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政治因素，因为一区离萨摩亚和斐济两个国家比较近，靶场选择不能超过各个国家主权的200海里经济区。
3: 事实上，中国向阳红编队两进太平洋在同一个地区进行考察，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和美苏两个大国的高度注意。向阳红5号在第二次远洋中碰到的外国干扰要远比第一次更为强烈和密集。向阳红5号的照片甚至登上了美国某军事杂志的封面。况且美苏两个大国都曾经在大洋上做过洲际导弹发射试验，中国向阳红编队忽然两次不远万里到南太平洋来进行水文重力气象考察，他们不会猜不到中国人的意图。如果考察再继续在01区进行下去，难以真正做到保密，因此必须尽快考察和选择新的靶场。
0: 因为忍痛割爱地放弃了01区，选择靶场的时间变得异常紧迫。718办公室很快做出了第三次远洋考察的决定，对余下的三个预选靶场区进行调查。重新设定的靶场，第一个新靶场称为02区，设在所罗。

0: 门群岛南端与斐济群岛之间的次深水区，远离国际商业航线。第二个新靶场称为零三区，设在图瓦卢以西，中心位置距离爱丽丝群岛约700千米，最近约500千米，这里的国际关系最为简单。第三个新靶场称为零四区，设在赤道以北，位于贝克岛的西北方向约800千米，中心位置在北纬零度和西经173度左右。按照要求，第三次远洋需要用一次远洋大约3个月的时间完成剩下3个区的考察任务。这次远洋编队仍然由向阳红5号船和向阳红12号船组成。
1: 3个月时间要考察完3个完全陌生的区域，这样艰巨的任务还是落在了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2号船上。1978年的3月，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2号这对双胞胎兄弟船又出发了，开始了第三次远洋航行。但是伴随着超大量工作的同时，有些部门之间却发生了争执。
0: 争吵的是重力测量部门和航海部门，双方发生争执的原因是因为船行驶的航线偏离了重力部门预先规划好的测线。
2: 发生争吵呢，就是按照这个他调查作业的这个测线的要求精度还有一点距离，
3: 我们不能超过2条测线1/3。第二个，航速没有保持匀速直线，给我这个测量造成了比较大的误差，这段我将来不好算，或者我算的精度达不到我上行家的要求，那我们这个是要重测。
0: 但是要重新测量必须要征得航海部门的同意，因此双方发生了争执。
2: 因为重测量有很多问题，第一，这个整个计划就等于改变了，哪一天几点几分就哪天确切哪个站位，上面几飞部门都很清楚的，那我一改上面就不知道了。
0: 船长不愿按既定路线重新航行测量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燃料问题。
2: 他掌握不了你了，这是一。第二呢，重跑要浪费不少的油料，因为我们这个油料啊，这个中间是不补给的，出去我们都有算了的。
0: 重力组组长许时庚为何对重力测量任务的精确度格外坚持呢？
4: 在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当中呢，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沿途它这个重力异常，把这个异常寻找出来，这个规律提早的要输送到我们试验的控制系统，以保证它在飞行过程当中，特别是导弹弹头载入大气层这个阶段，能够及时的修正，能够保证它准确命中目标。
0: 因为火线脱落后属于自由落体，它完全是在重力场作用下飞行，因此这个重力场的大小直接决定了轨道行走和落点的位置，重力场的数据精确度直接影响到洲际导弹发射的准确度。重力组组长许时庚刚一上船，就凭借自己的专业直觉预感到了向阳红五号船的神圣使命，因此他更加严格地要求重力数据测量的精准度。而许时庚和重力组成员主要使用的是船上最贵重的仪器重力仪，
4: 但是进口的价格我到现在看的大约是150万人民币，按照现在看可能不算大，在跟当时比，我们江红五号船改装的时候增加那么多设备，增加那么多房间空间，才花了250万。
0: 这套重力仪的工作方法是完全自动化的走航自计，就是船在行驶的同时仪器自动记录数据，那么船跑在哪条线上就非常重要了。重力组提出来的测线不准确的原因是因为船没能匀速直线航行在预先规划好的线路上，而这又是因为船没有被准确的定位。

0: 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进行洲际导弹靶场选址考察，到处都是海水，必须有精确的测量数据，导弹才能精准打中目标，定位仪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航空航天和航海的精确定位技术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高科技领域，当时的中国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
1: 通过卫星来确定地球上的地理坐标，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美国和苏联发展起来的一种高精度地理坐标定位技术。第一代导航仪就是美国的子午卫星导航系统，该系统由6颗均匀分布的导航卫星组成，在飞行过程中，卫星每隔2分钟向地面发送导航信号，地面用户可以逐次利用不同的卫星来导航定位。船上既配备了最先进的导航定位仪，又有最先进的重力仪，为什么还会发生因为测线不准确而争执的事情呢？
0: 在中国航海早期，使用的是罗盘和过洋千星板，向阳红五号上安装的是从国外进口的子午卫星导航仪，这样的设备当时的中国也仅仅只有2套。而考察船队所到达的太平洋区域里只有6颗子午导航卫星，这6颗卫星最初是美国海军潜艇使用的导航卫星，到1970年后才转为民用。哪个国家有设备都可以接收信号，但是他们的开放和关闭都是由美国自行控制的，其他国家的卫星导航仪就常常会收不到信号，
2: 经常这个好几个小时都没有一个过顶，有时候的角度不好也不能用，所以这样船位保证呢有一定的困难。
0: 没有基础的信号源就如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先进的卫星导航仪也就难以提供准确的定位了。但是重力值的准确性却不能因此而有一点含糊。
3: 当时的修正量是多少呢？不能超过1度，只能在1度的范围内地去修，你再修大了它那个重力线就没用了。
4: 是有3条线重测了，为这个事呢我还跟船长争执的比较厉害，最后我还在坚持测。那么当然我那时候是技术组的成员嘛，也从来就相当于现在的首席科学家，就是这样的。那我说要测就肯定要测的。
1: 技术上的难题可以不断攻克，但是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重新探索。海图资料的不准确依然在时时考验着航海部门，特别是第三次远洋要考察3个区域，航行路线格外漫长和复杂，表面平缓的大洋下其实沟壑纵横，航海图就变得异常重要。但是我们的远洋船队手里的航海图却不能给航行提供准确的信息。
0: 海图如同地面行车用的地图，可以告诉航行的船只下面是平原还是高山，因此每次远洋都要准备大约170-180张海图，但是大多数都陈旧不堪。
3: 有的是太平洋的命名者麦哲伦，他那是1950年的东西，那个资料也有。再一个，那个库克船长探险的时候，那个资料也有。最新的资料呢，也就是2战时期，美国、英国、日本呢在太平洋打仗那个时候，那个资料是最新的。
5: 有些岛屿的话，就是跟实际位置都差好几海里，也就是有7-8公里啊，5-6公里的都有。因为它这个英版海图呢都是20年代、30年代制作的，20年代想象的话这个定位条件就更差了。
0: 航海部门凭着他们过硬的技术和多年的经验，平安地往返在太平洋里，保证着重力、通信、气象和水文这4大主要调查任务的顺利完成。如同人类生存所依赖的人文环境一样，不同领域的水也有自己的水文环境。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传播动态，远望五号船就在离码头，准备进入长江主航道后掉头下水，请拦网船舶正常联系，注意避让。
0: 2019年5月5日，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远望五号测量船驶离长江码头，执行又一次卫星海上测控任务。
3: 左车间中一个，右车的两个，
4: 好，
3: 这两个，这两个。
4: 两车机一格。
0: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万里之外的印度洋，此后的一个多月，他们都将漂泊在浩渺的海面上。
5: 右舵20度右。
0: 作为远望家族的重要一员，自2007年建成下水，远望五号已经完成了57次海上测控任务，直接参与了载人航天、北斗组网、探月等重大航天工程。
6: 感谢机关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下次再会。我亲身听到，我就不听了。
7: 好的，
6: 哎，好的，再会。
8: 好的，
9: 我远山祝你们早日开园，远山祝你们早日开园。
8: 好的，
6: 谢谢。
0: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拥有从远望一号到远望七号7艘航天测量船，尽管它们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每一艘远望号的诞生都是在为中国航天的更进一步架桥铺路。

1977年，中国第一代远洋测量船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建成下水。那时十年动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十分紧张。这两艘船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候造出来？在这背后，无数科研工作者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呢？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影像资料。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然而在这之前，新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了。导弹这个诞生于二战时期的武器，在战后被赋予了新的定义。1956年，美国侦察发现苏联正在研制一种新型武器，它的名字就是洲际弹道导弹。这一发现让还在使用 B-29 轰炸机进行远程投送的美国感到恐慌。两个超级大

0: 之间，一场研制洲际导弹的竞赛就此上演。
1: 按照国际上的惯例啊，近程呢是1000公里以下的，中程呢在1000到3000公里左右，3000到8000公里呢是属于远程导弹。那么超过8000公里以后呢，我们就叫洲际导弹，就是更大射程的这个运载火箭。美国和苏联啊，他们都掌握了洲际导弹的技术。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国家从战略上是有威胁的。
0: 尽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中国已经拥有了中近程导弹，但这对于彻底消除当时所面临的核威胁和讹诈是远远不够的。研制远程运载火箭已经迫在眉睫。
1: 从原理上来讲，这个远程运载火箭和洲际导弹基本上差不多，上面装的仪器舱或者是装的这个卫星，我们就称为它远程运载火箭。如果是这个载荷装的是弹头，那么它就称为洲际导弹，其他的几乎一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掌握了远程运载火箭的这个技术，也就是掌握了洲际导弹的技术。
0: 在1965年中央专委召开了一次会议上，为尽快研制出远程运载火箭，周恩来总理正式提出了关于建立海洋观测船的问题。那么研制运载火箭和建造测量船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想要研制远程运载火箭，就必须进行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如果没有全程试飞，就无法检验火箭的射程、精准度等性能是否合格。但火箭试飞的落点究竟应该选在哪儿，却始终没有定论。
1: 它的射程在8000公里以上，这个距离呢，在我们的国土纵深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沿着发射场画一个8000公里的圈，它这个地方呢，这个圈圈，它怎么要么在别的国家，要么就在海上。所以咱们在当时在进行远程运载火箭试验的时候，它只能往海上打，也没有别的选择。最后我们选定了在东经171度这个南纬7度这个点上作为我们当时的试验落点。
0: 落点的问题终于解决，可紧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运载火箭全程试飞，就要有测控站不断跟踪，以获取最详实的飞行数据。但中国国土面积有限，在大洋上又没有所属岛屿，因此想要完成火箭的持续跟踪测量，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海上测控站，那就是测量船。北京双桥如今已是这座城市的重要组成。半个多世纪前的1966年9月，全国各地的船舶专家们悄悄聚集在这里，召开了一场绝密会议。负责船舶动力工作的吕逢远就是当年的与会人员之一。
2: 我最早呢是在1966年呢，我所写到一个所领导的一个叫做通知，结果呢就是到外边去出差，这个时间不知道，地点不知道，就是干是高速讲呢，是绝密的。当时呢，我说我家里有些困难，我还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是不是这个时间好像是正好不太合适？他说领导再三的讲了，通过研究以后啊，你比较合适，你自己的困难呢，是不是再想其他办法？
0: 这次会议在后来的资料中被称为三船论证。三船指的是破冰型南极考察船、远程火箭跟踪测量船和卫星跟踪测量船。论证的内容是三船的设计、建造方案和可行性等问题。直到第二年夏天，这场论证终于有了结果。 将火箭测量船和卫星测量船合型为远洋综合测量船，共建造两艘，南极考察船暂不上马。因为这一天是1967年7月18日，因此建造测量船的工程被命名为718工程。1967年9月，测量船设计、建造和使用的三方人员来到上海南翔，共同研究测量船的设计方案。那时十年动乱已经开始，但南翔依旧保持着往日的宁静。今年80多岁的王立春时任718工程稳定技术组组长，直到今天他都清楚地记着那段平静的岁月。
3: 由他派上海警备去派警备班专门防守的，不准搞四大，只准搞工作，所以我们很快就把完成总体设计，船舶系统总体设计，我们车控系统总体设计都在那完成了。
0: 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中国，这样的学术氛围异常难得。不到一年，工作组就拿出了30多份详尽的论证报告。可好景不长，短暂的宁静过后，风暴终究还是来了。那段时间，中国的很多相关院所和工厂相继陷入瘫痪，导致测量船的总体研制几乎无法再推进下去。对于这些问题，一直关心测量船进度的周恩来十分清楚。为了将研制工作拉回正轨，他专门在国防科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拟召开专委会议讨论一次，好落实。会议原本定在1970年10月25日，但召开前夕，国防科委却突然接到了会议推迟的电话。原来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叶海亚汗即将到访中国，与周恩来商讨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具体事宜。专委会议不得不为这一重要的外事活动让路。距离批示过去了快两个月，专委会议却迟迟无法召开。造船小组的成员们开始焦虑，因为在此前的一次会议中，反对718工程的势力已经发难，说建造测量船是浪费国帑。而另一边，周恩来同样着急，他曾几次提起讨论测量船的事情，几次拟定会议时间，但接连的外事活动不得不让这次会议一再推迟。直到1970年12月15日晚上10点，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讨论测量船相关问题的专委会议终于得以召开。曾经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杨凤章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这一夜里第二个专委会议，为了开完这次会议，周总理连晚餐都推迟到开完会后。最终周恩来现场宣布成立718工程领导小组，由中央专委直接领导，以保障测量船研制过程中全部的组织和协调工作。会议结束后，国务院又接连颁发了3份文件，并将两艘测量船分别命名为北海号和东海号。在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支持下，原本已经难以为继的研制工作终于回到了正轨。

0: 倒下去？这个问题一时间竟没有人能回答。事发半年后，718工程领导小组不得不再一次找到了周恩来。
1: 周总理就在医院住院，他就批请叶剑英负责主持一下，召开军委办事处又扩大会议再议论一下。
0: 1972年4月8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了这场关乎测量船存亡的会议。
1: 叶剑英主持会议，就是谈谈上的理由，钱学森就上去讲了一通，就是你要定性之前啊，必须要打全程实验来测量看是不是合格。钱学森说的上的理由，说下的理由的时候没人吭气儿。叶剑英讲，就上的理由专家讲得很清楚了，下的理由大家谈谈嘛，谁主张下，没人吭，好长时间没人吭。
0: 一片沉寂过后，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周希汉继续汇报。当他汇报到测量船的大部分工作已安排在上海地区时，反对造船的势力再也坐不住了。不过，这些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理会。
1: 叶帅就说：“看来啊，国家需要718工程只能上不能下，有困难要硬着头皮上。”周希汉，你挺718干，我给你撑腰，大家都支持。
0: 这一刻，距离周恩来正式提出建造测量船的问题，已经过去了7年。这7年里，研制工作一再中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决断，终于让718工程再次上马。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厂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造船工厂之一，这里也是所有远望号诞生的地方。按照最初的计划，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被分别交由大连红旗造船厂和上海江南造船厂进行建造。但就在即将开工的时候，中央却将两艘船的建造工作都交给了江南造船厂，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原来定下来，周总理定下来一加一条，江南厂和大连厂，开展革命竞争嘛。后来啊，经过调查，要两套啊，两个船造啊，很花的钱更多。工装模具要两套，整个经验也要两套。大连是继承了苏联的风格，就是快，活粗一些。要造就像我们测量船这个，我们不要求很快，要求很细，所以我们还是倾向于江南厂。
0: 1976年9月，两艘测量船终于在江南造船厂投料开工。但遗憾的是，为718工程操劳了整整10年的周恩来总理却没能看到这一幕。就在8个月前，周总理因病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还曾几次询问测量船的进展。

0: 1977年，国务院正式将远程运载火箭全程飞行试验、地球同步通讯卫星发射试验等任务作为重点来抓，并要求两艘测量船必须在1979年具备海上测量能力。聂莉，共和国第一位女中将，时任718工程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5月，在一场关于回忆718工程的座谈会上，聂莉回忆了测量船建造后期的那场全国大协作。
1: 航天部的老来逼着我们，就说要赶快完成任务啊，这个必须要。

0: 全国大力支持、大力协同，所以这个测量船上很多设备第一次上都是自己先研制出来使用，但是都在船上放的都过关，所以这不可想象的，绝对不可想象。
1: 十年动乱让百业待兴的中国经济已经十分困难，但一路绿灯重点保障让718工程再次提速。开工仅仅半年多，北海号和东海号两艘测量船的主体结构就已经建成。可就在此时，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又摆在了人们面前。由于北海号和东海号两个船名已经先一步被中国远洋公司的货轮使用，相关人员不得不为两艘测量船取一个新的名字。
2: 本来那个钱学森也起了名，他引用毛主席的诗：“九天揽月，五洋作别。”我说我们说要一号二号叫这个九天揽月，这可以的，但是五洋作别，四号船叫作别，那不好听了。杨洪这个名字是这个叶剑英一首诗，毛主席把他手提的，是聂立业他们写个小条子给了张海平，张海平一看这个名字好就定了。
1: 1977年下半年，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的船体已经基本完工，并计划分别于1977年8月31日和10月30日下水。1979年，这支测量船队进行了持续一整年的联调、试航和校飞等试验，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全体参试人员对各自岗位上的工作越来越熟练。从仅仅只有设想、只有图纸，到建造成型、出海试航，远洋测量船向前的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当中央决定将在1980年上半年进行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6: 玩水喽！
7: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5: 希望孩子。

0: 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

0: 坚持，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4: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4: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耳边有财，投教特别策划《大咖聊指数策略篇》上篇。
8: 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近期继续为大家带来大咖聊指数系列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策略篇。当我们回顾 ETF 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会发现经过了18年的发展，我国 ETF 投资品种日益丰富，近年来规模和成交额也出现了大幅提升。2004年，我们国家的第一支 ETF 华夏上证50 ETF 成立，此后经过了超过18年的发展，我国 ETF 投资品种日益丰富，尤其是近3年行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比如说在投资品种方面，现在我们国家的 ETF 已经覆盖了4大资产、300多只股指，横跨全球7大市场，但是非权益 ETF 以及部分权益细分品种仍然是有待丰富的。我们马上连线嘉宾，中信证券量化策略首席分析师王兆宇。
9: 如果我们看今天这个管理规模和2017年年末这个规模来比的话，其实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资管新规是2008年之后才推出的。那么2008年之后的话，我们看到的话，整个这个公募基金行业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很多这个理财类的这个资金、信托类的资金都开始逐渐的这个增配国内的 A 股，包括很多这个外资的话也开始加大对这个 A 股的投资。所以说2007年之后吧，整个这个 A 股市场这个投资者结构其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变化。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投资者结构的这个变化，影响了最近几年吧，整个这个公募基金包括指数类这个细分品类的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速度。那么今天为止，相对2007年末的话，指数类基金的话，它的总规模的话增长了是接近5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公募基金的话，总规模的话增长是2倍多一些。所以说，从细分品类来看的话，指数基金这个细分的这个品类，它的这个增速其实是要远超过公募基金总体的这样一个增速的。所以说我们说的话，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在近几年里面是非常快的。指数类品种它其实现在来说，它的这个布局是很完善的。我们按照这个底层资产来分的话，包括 A 股股票型的、沪港深股票型的、QD 债券型等等的话，现在基本上各大类资产的话都已经有这个指数基金来做这个布局。那么产品形式上的话，有这个 ETF、ETF 链接、LOF 等等的话，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形式。所以说这个类型的话也是非常丰富的。
8: 这个总结的话就是说，目前我们这个指数基金规模上升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投资者的关注度也在逐年的增高哈。那接下来也想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和判断，就是指数基金作为这个配置工具和其他的这个工具相比，它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和自身的特点呢？
9: 确实啊，这个指数基金确实是很受到这种以配置为目的的投资者的欢迎。那不管是机构做配置还是个人，如果说家庭资产做配置的话， 其实优选这酒精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优势。首先的话，第一点就是说。

0: 指定的话，它的这个规则比较透明，因为它的这个投资这个方式的话，也叫做这个基于规则的投资的这样一种这个模式。纯被动型的指定的话，它是以这个追踪指数为主要这个投资目标，降低这个我们叫做这个跟动误差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如果是这种这个增强型的，我们把它也叫做这个指数类的广义的一个指数系统的这样一个工具。这个增强类的这个基金的话，它也是要求在控制跟踪误差的基础上，来获得一个更高的这样一个超额收益。整个这个指数类工具里面，不管是这个纯被动型的，还是带有一定增强色彩的，它的整个这个表现跟指数的表现是高度相关的。那么指数的话，其实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我们都能在相关的一些这个网站上查得到。所以说指数很透明，那么这也导致这个指数类的工具指数基金它也是非常透明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说它的管理费是比较低的，比如说像这个 A 股的普通的 A 股 ETF 的话，管理费的话一般来说是小于0.5%。那么如果对比的话，一般的这种这个主动型的股票基金，它一般来说管理费是在10%以上。所以说对于长期投资来说的话，可能只是0.几%的这个费率的这样一个优惠，可能当年体现不一定会很充分，但如果拉长时间的话，这个对长期收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1: 管理费方面，是不是场内基金跟场外基金还略有些不同？
0: 相对来说，场内的会更低一些，
1: 对，
0: 场内的特别是 ETF 会更低一些。
1: 嗯，
0: 然后场外的话，这个基金创新历程上的一些这个故事吧，场外的相对来说，因为都是一些相对较老的一些基金，那么最近的话，其实这几年发行的主要是场内型的，就是 ETF 比较多。
1: 嗯，
0: 因为 ETF 的话，它的这个费率其实也是会比场外型的话会低一些。
1: 嗯，
0: 那第三的话就是这个品类很丰富吧。就现在就是刚才说这个覆盖的资产产品形式很丰富。另外比如说，因为它都是跟踪一个指数嘛，那这里面比如说像宽基指数、像行业主题指数、像策略指数，现在我们国内的话，指数公司其实开发了很多的指数，那么基本上的话也都能满足我们不管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做，比如说是各种策略的一些这个配置啊。或者是做板块配置的话，其实都是很方便的，基本上都能满足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
1: 其实刚刚您也提到，就是很多个人投资者他再去判断这个指数基金的优劣好坏的时候，一方面肯定是这个跟踪误差越小越好，另外一方面超额收益越多越好哈。那您觉得除了刚刚我提到的这两点之外，还有哪一些具体的指标可以帮助尤其是我们的个人投资者来进行这个指数基金的判断？
0: 说实话，这两条基本上就够用了。就第一看这个跟踪误差，
1: 是。
0: 然后另外的话，看一下这个基金的这么一个费率。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是一些这个我需要快速的，相对来说稍微大额一点的一个这个进出的话，可能要看一下这个流动性的问题。特别是如果说我们投这个 ETF 的话 ，ETF 也是指数类工具当中很重要的这么一种。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 ETF 本身它的这个流动性，每天我们看它这个成交额比较高的话，那么相对来说，它能够承接更大量的这个基金的这样一个进出，所以说这样的这个市场冲击的话会稍微要好一些。就是这个申赎的费用，申赎的话，如果说我们特别是场外的一些这个产品吧，场外一些产品的话，还需要我们用这个现金来做这个申赎，或者说申赎的费用稍微低一些，同时这个申赎的效率高一些的话，那么这个其实都是很便于我们来做这个投资的。
1: 嗯，也就是我们还要考虑流动性和成本的问题哈。另外其实很多的这个个人投资者在进行这个指数基金投资的时候，虽然也知道有这个不可能三角理论，但是他还是有那种既要又要的心理啊。一方面还希望这个跟踪误差小，刚我们说了追求稳，另外呢他还想要增强收益，非常看重这个超额的收益。一般情况下哈，指数基金会如何兼顾这两点？
0: 这种这个心理我觉得很容易理解，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
1: 对对对，
0: 就是确实的话，我们希望的话获得一个更高的一个超收益，然后同时的话还希望这跟踪误差会比较小。那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就是要一个平衡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想需要跟踪误差的话，那么不得不可能就是说会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超额收益的话，可能不得不就是会扩大这个跟踪误差。那么这时候其实有一个方式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超额收益和我们投资这个时段那个这个跟踪误差两个相除一下这个值的话，我们在这个教科书里面叫做这个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就是我承担了一单位的风险，那么我到底是获得了多高的这样一个超额收益。如果说这个值很高的话，说明这个基金在整个构建的这个时候的话，它其实是比较这个聪明的，在各个方面的话表现的话其实都会比较优一些。我们可以用这个指标的话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些这个基金在这个收益和风险上的话是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表现。
1: 想要提高这个赚钱的概率，估值肯定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关注因素。其实不光像我们投资这个单只的个股哈，需要去看这个估值，指数也是有估值的，对吧？它也是有助于帮助我们这个基民朋友们能去发掘这个指数基金相对来说比较良好的一个投资机会。所以接下来想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指数的估值，简单的给个公式，它怎么算？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厘清如何来看，如何来投。
0: 一般用一个比较学术的词来说的话，这个指数的估值计算方法叫做这个整体法。它的含义呢，就是说，虽然是一个指数嘛，但其实指数本身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投资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呢，我持有了不同的股票，每个股票的话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持有的这样一个数量，我们就会把这个组合的话，这个持有的不同的股票，把整个这个组合当成是一个股票，这样来这个处理。对这一个的股票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持有的每一个股票的市值加总，那么得到的就是这个指数总的这样一个市值。我们把这些股票每个股票它所对应的这个净利润来做加总的话，那么这个值呢就是指数的这样一个净利润，把指数的市值除以指数的这个净利润，这个除完之后的话，这个值就是这个市盈率。那所以说市盈率的话就是很核心的一个这个估值的这样一个这个指标。另外比如说我们想算这个市净率的话，把这个指数的这个市值计算出来加总出来，同时的话计算出来我们这个指数对应的这个组合它的一个这个净资本的这样一个总值，这个市值和净资本这个值相除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指数的一个市净率。这样的话我们就算出来这个市盈率和市净率这两个指标。那么这两个指标呢，就是我们用来可以衡量这个指数估值高低的两个指标。这个不同指数的话，它的这个市盈率和市净率其实都有各自的一个波动区间。那么有些指数的话是两者之间是可以比较的，你直接比这个市盈率或市净率的这个高低。但有些时候的话，可能并不一定会直接比，可能不一定会特别合适。
1: 嗯，
0: 这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分位数的方式来做比较。就是今天我们看这个指数，它今天这个市盈率站到历史上来看的话，它是处在一个多高的这样一个排名。那如果说这个指数在历史来看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偏低的位置的话，我们就认为这个指数它现在是一个偏低估的一种这个状态。这个也是一个不同指数之间来可以横向比较的一种这个处理的方法。
1: 嗯，非常专业的解读哈。但是如果我直接来问的话，是不是说在指数基金市盈率比较低的时候买入是相对划算的，或者是相对合适的一个买入时机和节点？
0: 这个我们其实做过一些这个测算啊，
1: 嗯，
0: 就把我们测算这个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呀。
0: 就如果说我们是用这个配置的思路来这个持有指数的话，一般来说做配置的话，可能这个持有期会比较长，可能都是以这个年度来计算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对于这个买入这个时点的这个估值的这个高低，其实就是会对这个总的投资收益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影响。比如说，我们真的就是说像很多机构一样持有这个3到5年的话，那么我们是在历史上比如说估值最低的一些时刻买入和这个估值最高的一些时刻买入的话，那么平均的话可能持有3到5年之后可能会相差50%的这个收益。
1: 这么大？
0: 对对，如果说我们持有达到10年以上的话，那么这时候这个影响就会特别的大。我们把这个历史上估值最低的时候买入的这个投资收益和最高的时候来做差值的话，可能会达到接近200%。就是我们用一些历史数据会回测出来的这样一种这个结果。所以说投资期越长的话，我们用一个越长的思路去投资的话，那么其实对于这个买入的这个10年的估值，其实就需要做一些更多一些这个考虑。它的短期的话，比如说只持有这个几周或者是几个月的话，其实这个影响呢对收益来说可能短期影响不大。
1: 嗯，
0: 但是呢风险来说是有影响。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 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七三七九七九。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3: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2: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3: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4: 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近期继续为大家带来大咖聊指数系列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策略篇。我们马上连线嘉宾，中信证券量化策略首席分析师王兆宇。您知道很多的这个个人投资者，他选择去投这个指数基金，就是比较稳定且比较省心的方式。很多人就会选择闭眼定投。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方式合适吗？但他就可能分不清现在的估值高低的区域和状况了。
5: 就是定投的话，其实就您说这个闭眼定投的，就是说我们直接的不看估值，不看任何指标，我们就是定期的，
4: 对，
5: 比如说按照这个月度等等来买入的话，这个本身其实它也是一种这个摊低这个估值的，就持仓成本摊低估值点位的这么一种这个方法。
4: 嗯，
5: 它实现这个效果最后的话，就是说我买入最后的话，其实是在一个平均来看是一个偏低的位置来这个买入的，这是一种这个方式。那如果说我们做一些稍微灵活一点的定投的话，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根据这个估值的高低来判断，就是说我这期定投的话，这个金额是多一点还少一点。如果我们在估值低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一点的这个加大一点定投的额度。估值高一点的话，来这个少一点定投的这个额度，那么这样长期做下来的话，它其实对这个摊薄的一个效果会更高。
4: 在这个稳中，然后根据这个估值的高低，适当的做一些这种变动，有可能会在未来能够增厚您的投资收益。
5: 是的，是的。
4: 好，接下来我们要马上进入到如何挑选指数基金的环节。其实您知道哈，对于这个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他在进行这个指数基金投资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希望自己的超额收益可以更加的丰厚的。所以呢，其实很多个人投资者他也会挑基金，尤其是会去挑那些能够控制回撤和获取收益能力比较强的基金经理。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我们个人投资者做的和这个 FOF 管理人的事儿有点像哈。所以接下来想请王总从这个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作为很专业的这种 FOF 的管理人，他们在挑选指数基金和这个相关的分析基金管理人方面，他们会去对比，会去挑选哪些维度？
5: 我觉得首先对这个 FOF 就是这种这个机构投资者来说的话，他在投指数的这个时候，第一步呢，其实是要对这个指数本身的话，他要做出一些这个定位。比如说这个指数它的这个成分股，它投的是哪一个具体的板块，然后或者说如果是一个宽低点指数的话，它在各个方面上的一个暴露的这个程度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各个行业上这样一个分布实际上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水平。所以说第一步其实是对这个指数的研究，其实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种这个研究吧。对这个指数定位出来之后的话，进一步就是关于这个配合策略的一个实施。 FOF 管理人他一般会是一种这个偏长期的这种这个配置型的一种这个思路来做这个投资。那配置型的思路就是说可能这个投资收益它大部分的话都来源于我持有的这个标的本身，它比如说经过一段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股票的话，这些公司它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的这个经营，靠这个经营的话来这个不断的这个使得它这个价格上涨。底层资产的这个持续经营能力其实对配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说在指数定位出来之后的话，我们要看一下对这个指数它未来的这样一个经营的一个稳健性，经营的这样一种这个盈利的这样一个营收的水平，以及未来的成长。

0: 性怎么样。第二步其实是对这个基于我希望的这个策略，基于我的这个策略来选择到底哪一个指数可能会适合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投资这样一种这个需求。第三步就是说我需要开始具体的找一些这个基金了。那么在选择基金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看基金的流动性，看它的跟踪误差，看它长期，比如说如果有一些超额收益的话，那么这个超额收益和它的这个跟踪误差之间的这样一个平衡的这个关系，最后的话选择一个更加适合我策略的这样一个基金来做这个投资。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机构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的时候，指数的时候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思路。
1: 嗯，第一步先研究指数，然后第二步规划配置自己的这个整体的策略，第三个是去找具体的基金。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我们个人投资者能够向这些 FOF 的管理人学些什么？这里边有没有一些比较有实操性的可以借鉴的挑选指数基金的方法呢？
0: 其实这些步骤的话，我们这个个人投资者来实施也是没问题的。那第一步的话就是先去了解，需要我们花做一些这个研究嘛。
1: 嗯，
0: 就是第一步的话还是要对这个指数做一些这个了解。特别现在的话，可能某一个指数，一只指数的话，可能有很多家的基金公司都会发行跟踪这个指数的这个基金。而且呢，就是说这些虽然说都跟踪同一个指数，但这个指数的基金的名字可能会多少有一些这个差异。所以说呢，我们第一步其实还是要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指数它大概的这样一个构成。那么这个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公开的这个一些这个资料，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中证指数公司、深证指数公司、国证指数公司它的官网，我们可以看看，比如说这个指数怎么来做这个定义，这个指数的定位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程度。所以说这是一个第一步，是了解指数的这样一个工作。那第二步呢，就是说对个人来说的话，可能我需要结合我自己的一些这个思路，结合我自己的这个策略，做一些这个指数的这个选择。那么刚才我们说的，一方面的话，我们可能要看一下这个指数本身它所对应的这个板块或者是这个行业，它未来的一个经营的话是有，比如说这个利润的话有多大的这么一个增幅，这个赛道的话它未来的话一直来说会有一个多大的这么一个成长性等等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也是需要一些我们做一些这个基于我们的这个知识的话，做一些这个前瞻性的这个判断。
1: 嗯，也就是在展期的时候，可能我们去细化观察的，比如说赛道未来的它的这个成长性啊、行业景气度啊，可能我们关注的维度就更多了。
0: 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宽基的话，一般来说它都是它的这个特别是大盘宽基的话，一般来说它的这个经营是非常稳健的。
1: 对，
0: 比如我们看像沪深300、上证50、深证100。这指数的话，我们用这个 ROE 的这个指标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历年 ROE 水平基本上都是维持一个比较小幅的这个区间来上下波动，这都是比较稳健的。所以说如果是我们是一个偏这个想省事儿一点的话，对吧，我们直接投资这种大盘指数，它的经营比较稳健，那么我们直接选择故事看故事点位，然后来选择一个进入的一个时点，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简单这样一种这个方式。
1: 嗯，
0: 那如果是一些这个赛道型的，那这可能相对来说需要考虑的这个维度要多一些，比如说这个赛道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怎么样，然后市场预期未来的话可能有多大的这样一个市值的空间等等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就是要对这个赛道细分赛道的这个成长性做一些判断。另外呢，也要结合比如说我们宏观的这个流动性的环境等等，选择一个合适的时点来这个开始做一个起始的这么一个时点吧。
1: 宽基和窄基指数它的挑选方式和投资策略还是略微有一些不同哈。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到第三步的话，就是我们选择具体的这个形式嘛，就 ETF、 LOF 指等等的话，这个产品很多，这个反正我们就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方面吧，看看哪一个方面我们自己来投资，我们选择自己的这样一个产品形式就可以了。
1: 是，那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这个投资者可能选择指数基金的投资标的和投资方法以及投资策略哈，都会略有些不同的。请王总来给我们做一下指数基金投资方面有哪些风险提示。
0: 第一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市场风险。所以说呢，刚才我说的为什么第一步是先了解这个指数呢？因为了解这个指数之后的话，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这个指数它到底是代表的是哪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板块。所以说市场风险其实还是整个我们这个投资的这个第一大的这个风险，就包括我们要去熟悉这个指数。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优先选底层资产是实物的这个指数基金来做这个投资，因为海外的金融创新可能会比较比我们这个先行一些啊。因为海外的话，有些这个指数类产品， 它的这个底层可能是相对来说是一些衍生品。

0: 的方式来做了一些这个底层资产，它是用合成的这个指数基金。那这些事情来说的话，操作上可能会有一些除了市场之外的一些这个风险。那么这时候啊，可能是我们投资者，特别是我们对这个产品本身运作规则不是很了解的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想意想不到的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一些这个事件发生。所以说呢，这个优先选择底层是实物的一些这个指数的这样一些这个工具。但对于我们国内来说，基本上这个不用太担心，因为目前我们国内的话，这种底层是非股票，然后非实物类的这个指数基金的话，其实数量是很少的。大部分的话，基本上我们在整个这个操作流程上来说的话，都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健的。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近期继续为大家带来大咖聊指数系列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策略篇。当我们回顾 ETF 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会发现经过了18年的发展，我国 ETF 投资品种日益丰富，近年来规模和成交额也出现了大幅提升。2004年，我们国家的第一支 ETF 华夏上证50 ETF 成立，此后经过了超过18年的发展，我国 ETF 投资品种日益丰富，尤其是近3年行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比如说在投资品种方面，现在我们国家的 ETF 已经覆盖了4大资产、300多只股指，横跨全球7大市场，但是非权益 ETF 以及部分权益细分品种仍然是有待丰富的。我们马上连线嘉宾，中信证券量化策略首席分析师王兆宇。指数基金总的来说，投主动还是投被动，个人投资者如何区分和选择？
0: 我觉得投主动跟投被动的话，这个其实都是有一些这个区别的。如果我们只是做一个短期的一个投资的话，那么其实这个时候相对来说投被动的话，其实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吧。因为这里面就是说就是这个基金经理他是完全按照这个指数的一些这个方式来做的这个管理，按照这个被动的方式来做这个管理，指数基金经理他这个操作风险上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低的。但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还是更看好一个行业，比如说中长期的一些这个发展，而且呢我还是更看好这个基金经理他个人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选股能力，他的择时能力等等的话，那么这时候可能我是选择这个主动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优势吧。没有严格说这个主动好还是被动更好，就是说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一个需要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更合适的一个方式。
7: 第二种这个分类方式哈，它是按照这个投资交易的场所来分类，分为这个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这个指数基金。有一点可能很多投资者关注的不是那么的细致哈，那就是场内基金它的这个 交易的费用其实相对来说比场外交易的这个基金费率会高一些，因为场内基金它是只收取这个佣金费用嘛，但是不同的证券公司可能佣金的费率不太一样，一般来说是成。

0: 高额的万三甚至是更低，但是场外基金呢，因为它的这个手续费包括申购呀以及赎回的费用，还有管理费、托管费以及销售服务费等等哈，所以总的来说略高一些。哎，问一下这个王总哈，您觉得除了刚刚提到这个费率有所不同之外，这两者场内和场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这两种又分别适合哪些类型的投资者？
1: 实际上的话，这个确实这个场内产品的话，它的综合费率会比场外型的话是要便宜一些的，就是更划算一些。那么这个从场外到场内的话，它其实本质来说的话是一个这个经营形式它创新过程上的一些这个不同一些这个体现。比如说像这个最早型的基金的话，都是这个普通开放式的主基金，就是我们的话都是用这个现金来申赎，当然那个效率可能会比较低，我们申赎的话这个需要几天才能够实现，而且就是说这个基金的话，它为了应对申赎，它的这个仓位一般来说只有95%，所以它其实跟这个指数来说的话，这跟踪差就会比较大。那么这是这个最传统型的普通开放式的这个主基金，就是这个场外型的。加一个创新就是说，把这个普通型的开放式基金，它的一部分份额拿到场面，再可以做这个交易。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除了做这个现金申赎之外呢，也可以在场内直接购买。那么这样的话，就增大了我们的这么一个便利性。这个 LOF 这种形式的这个基金的这样一种这个形式。然后再后来的话，又发现这个做 LOF 的话，这个现金申赎它的这个效率可能会有些低，那么所以说就从这个现金申赎改成了这个叫做这个实物申赎。所以像现在的话，这个 ETF 的话，就是这个既可以在场内用实物来申赎的一种这个形式的基金，同时的话又具有这个交易的一个功能，而且经过整个这样一个散布的这个创新之后的话，它的这个总的这样一个成本，它的管理费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大的这么一个这个下降。场内和场外的话，它其实只是创新的过程当中的不同的一些这个阶段，然后遗留下来的这么一种这个产品的这个形式。那目前来说的话，还是这个 ETF 场内型的，它各个效率方面的话，这个成本方面的话，都是这个更优一些的。
0: 关于这个指数基金的创新不断，所以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也必须要学习不断。再来看这个第三个的分类方式哈，也是目前来说大多数的普通投资者会比较关注的一种分类的标准，那就是按照这个指数的属性进行分类，比如像这个综合指数基金啊、宽基啊、窄基啊。来问一下王总，怎么区分这三者？
1: 这几个分类的话，其实刚才我说是产品创新的形式嘛，指数本身的话它也是有一个创新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就是比如说像综合指数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上证综指，它呢其实就是说它是以这个在上证所上市的全部的股票，然后构成这样的一个指数。当然就是说这个指数的话，它对描述整个这个市场的这样一个运行来说的话，它有很天然的这样一个这个优势。但是呢，这个指数它如果想跟踪这个指数的话，这个难度还是要稍高一些，因为这个股票数量不确定。而且这么多股票的话，就是说我想全部的来构建一个组合来复制这个指数的话，这个难度也比较高，所以这是一个它还是一个比较早的这么一个指数嘛。然后后来的话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借鉴了海外的一些这个理念，就是说在分析这个指数的时候，除了看那个指数它的这个市场表现之外的话，也要强调这个指数的话它本身的一个投资性，就是说我是不是能够构建出来一个组合来方便的我们去跟踪这样一个指数。所以说后面的话我们产生这些指数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成分指数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它的成分股数量是确定的，比如说像沪深300、像中证500，我们看到会有一个这个数字在里面，就指的是这个股票这个指数里面所覆盖的这么一股票的这么一个数量。那么数量确定完之后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完全的按照这个指数成分股的一个权重来实现一个完全的这个指数的这样一个复制。那么所以说经纪公司在发行基金的之后的时候，它对这个指数的跟踪的话也会更加方便，所以说这是后来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成分指数的这样一种这个形式。那么再后来一个分类的话就是宽基和窄基。那么窄基的话其实这个说法其实现在确实用的是很多啊，但其实我们更常用的就是说它指的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主题指数。
0: 对，
1: 它其实是指的是我投资某一个细分的一个领域，不管这个领域比如说是从这个行业角度来分类的，或者是某一个概念的，或者是某一定的地区性质的等等的话，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确定一个具体的一个投资这样一个板块。那么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所说这个窄基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跟窄基相对的就是宽基指数，比如说像沪深300，它是由沪深两市里面这个市值最大的300只股票构成的。沪深300后面的话，它是再选择500只股票的话，那么就是中证500， 中证五百后面的话，就是再选择一千只的话，就是中证一千，它其实是按照一个市值这个指标来做这个市场切。

0: 最稳健的、最大型一些公司。所以说，其实未来的话，五百成分股里面的话，一些高成长的股票，它是有可能会成为这个三百指数的一个成分股的。五百指数的话，它就比沪深三百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成长性。中证签的话，它是在中证五百后面又选了一千只股票，那么它的这个成长空间可能就会比中证五百会更大一些。那么当前的话，它可能就是说，真正实现的盈利性可能没有像沪深三百、像中证五百那么高，但是未来的成长空间的话，可能会更大一些。
1: 所以说，可能更多的看成长，看未来的这个成长。
0: 对对，看未来成长。所以说，经过这样一个切分之后的话，我们得到的这个宽进指数，不同层次的宽进指数，它其实相当于是在我们这个整个国民经济体当中的话，不同定位、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些这个公司，我们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切分。
1: 嗯，感觉我们的这个创新的整个的过程，从之前的大而全，逐渐开始更加的细化，然后更加精准的来进行对标，有点少而精的意味哈。哎，接下来、
0: 是的，是的。
1: 对，接下来我看，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市场上的一个观点哈，就是说，
0: 没有最好的指数，只有我们最适合的一个工具。确实的，过去这几年里面吧，我们看就确实是很多这个主题行业指数这个涨幅是非常高的。那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过去几年里面 A 股的整个这个国民经济的这个转型这个大背景是有关系的。那么在整个这个经济转型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些行业它是受疫情的，有些行业的话，那么这种这个行业景气度方面它有一个很明显这样一个分化，那么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的话，它在这个股价表现出来的话，就是一个股价上的这样一个分化。过去几年里边我们看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结构性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在这样的行情当中的话，那么这个窄幅指数确实就是说有一部分的话它确实是跑赢这个大盘会非常多，但实际上的话也有一些这个不那么受益的行业，它其实是落后大盘也是很多的，落后这个宽进指数也是很多的。等到未来比如说我们这一轮这个经济结构调整完成之后，或者说指数的估值它能够充分反映未来这个行业的一个空间之后，那么有可能还是会回到一个宽基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说还是要和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未来一期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变化过程。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5: 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6: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5: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6: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7: 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近期继续为大家带来大咖聊指数系列节目，今天为大家带来策略篇，我们马上连线嘉宾，中信证券量化策略首席分析师王兆宇。
1: 其实很多个人投资者这个时候在看到涨得非常好的时候，他心里也会有一些选择的疑惑，这个时候我是配指数呢，还是说我去精选其中的一些个股，您的观点又是什么？
0: 其实我个人感觉的话，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其实配指数的话还是比配个股有一些很天然的这个优势的，因为确实这个个股的话它的这个影响因素很多，它的这个所处这个板块这个行业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1: 而且
0: 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对对对，就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是我们可能对个人投资者来说做研究的话做跟踪是很难实现的。
1: 嗯，
0: 而且就是说因为个人的整个这个经体量可能会有一些会偏少一些嘛，对吧？当我们看好一个赛道的时候，我们不可这个赛道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只股票，我们不能把每一只都给它这个买一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配有这个赛道里面的这个指数，那么其实这本质上来说就是做了一个分散，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股的差异化特异化因素给它去掉，我们只保留我们想配的这个赛道一些这个因素。

0: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便于我们这个做这个研究，而且的话就是说也方便我们对这个赛道的一个配置。所以总的来说的话，还是配指数的话会比个股会方便很多。
1: 嗯，好，指数的配置策略比较合适的一些方法方式有哪些？
0: 如果是对个人来说的话，那么第一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去做这个定投，而且是这种这个带有这个逢低买入性质这样一些这个定投。确实这个定投的话，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策略，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傻瓜型的嘛策略嘛，但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在复杂市场环境里面，越是简单的越是普适型的这个策略，它只要坚持住之后的话，长期来看这个效果其实都是不错的。所以第一个是这个定投，第二就是说我们建议的就是说和大盘指数的话可以做一些轮动，做一些这个构建一些这个组合。为什么这么说呢？高波动的这样一个指数，它的长期收益其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在投这个指数的时候还是需要注意，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控制这个短期风险。那么在控制短期风险的时候，第一呢，如果说我们是做定投的话，只要我们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积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定投这个方式摊薄我们的这样一个成本。那么成本摊薄了下来之后的话，那么其实就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增强了我们抵抗这个波动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那么所以说这其实对我们获取一个更长期的这个收益的话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这样一个作用的。那么如果是我们做和大盘宽基指数之间做轮动的话，如果说我们发现这个指数最近的话涨幅比较大，或者是最近有一个波动加大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适时的通过增配一些大盘指数来同时的话减配一些这个科创50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可以降低我们组合总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说总的来说吧，就是需要把握一下控制一下这个短期风险，来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收益。
1: 嗯，其实最后就是还是要平衡收益和风险之间的那个关系哈，无论是通过定投的方式，还是通过和大盘指数相结合相轮动的这样一种方式，都是为了去平衡这两者。所以大家在配置的时候不要过于激进，还是要以稳为主。好，接下来第二个热点话题，中证一千指数，这个小盘成长板块的代表哈，中证一千指数反弹的幅度领先其他的主流宽基指数，再加上前段时间这个中证一千股指期货和这个股指期权的推出哈，在风险对冲、价格发现以及丰富量化策略等方面，也是对这个资本市场，尤其是 ETF 的市场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大家如果想深入了解的话，也可以再次关注一下我们云听这个耳边有财的这个专辑系列，我们之前是做过两期专门的节目的。来问一下这个王总哈，您觉得就是中证一千指数从目前来看备受市场关注，背后的支撑因素和原因有哪些？
0: 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确实刚才就像您说的这个中证一千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的上市，对它来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的这么一个作用的。因为这个衍生品的话，我们说这个指数它就是我们说这个指数有很多种不同的交易工具，那么交易工具里边的话，那么这个有现货工具就是指数基金，另外的话也有这个衍生品工具，就是像这个股指期货和股指期权。那么现在的话，这个新的这个衍生品上市之后的话，那么围绕这个中证一千这个指数，它的这个各类型的交易工具已经布局完善了，有这个现货类型的，有衍生类型的。衍生类型的话，这里面有这个线性的期货，也有这个非线性的这个期权。所以说，基于这个中证一千这指数的话，它各类策略的构建其实已经能够充分来实施。比如说我们做各种这样一些这个选股策略，然后构建一些这个市场中性型的一些这个策略，我们用这个现货叠加期权等等构建我们表征我们未来不同投资观点的一些这个策略等等的话，其实现在来说都是可以来这个实现了。如果从中长期来看的话，看这个指数的话，其实中证一千指数它的这个定位和科创五零包括像创业板指都有很大的一些这个相似性。因为像中证一千，它是我们说了它是这个沪深300和中证500后面的一千只股票构成的这样一个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它我们按照这个板块来划分的话，它有一半的这个成分股是属于这个主板的成分股，这个科创板、创业板加中小板这些这个偏成长类的一些这个板块的成分股数量是非常多的，也占到差不多加起来也占到这个一半左右这样一个定位。所以说因为未来的话，我们现在再结合我们国内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形势的话，未来比如说这种这个创新类的企业有一个更高的这个一个成长空间，那么等等这样一些宏观因素影响之下吧，也导致我们整个中证一千这个指数未来的话，它是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成长性。
1: 嗯，个人投资者如何去选择中证一千 ETF 基金，并且如何进行投资策略？
0: 我觉得最主要一个就是说，选择的话，那么优先选择这个流。

0: 性好的，基本上流动性好的，它就意味着这个产品的话，因为市场基本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它的流动性好，那么就意味着它在各方面的话，基本上整个这个运作上来说都是比较不错的，所以第一还是优先选择这个流动性好、规模大的。那策略的话，就还是这个老的这个几个方式嘛，定投，定投的话包括几种，定期定额定投，定额不定期的定投，还有是不定额的定期定投等等，这些都是定投的一些具体的这个方式。我们建议还是就是说，选择就是说在估值低位的时候加大一个定期的定投的一个额度，整个这样来做的话，长期来看这个收益是不错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做估值轮动，把这个中证一千它的这个指数配合上一些偏大盘的一些这个指数，我们做一个估值轮动，这也是一个我们投一千指数的一个好的这个方式。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中信证券量化策略首席分析师王兆宇先生这两天非常精彩且专业的分析哈，谢谢王总，谢谢您。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再见。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海关大楼的钟声敲醒了又一个黎明。黄浦江两岸云蒸霞蔚，车水马龙，崭新的上海尽情地展示着东方明珠的绚丽风采。或许只有英姿飒爽的战士还在辉映着前辈的身影，只有横卧树丛的大炮还在记忆着昨日的硝烟。上海位于东海之滨，是举世闻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当时有500多万人口，10000多家工厂，60000多家商店，是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金融中心。黄浦江边分布着西方列强的租界，那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各种反动势力汇集，政治情况十分复杂。对于这座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城市，如何攻取、如何接管，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面前的一个大难题。1949年4月26日，蒋介石从浙江奉化乘泰康号军舰到达上海，亲自策划和部署上海地区的防务，声称要死守上海6个月，如果守不住就要把上海搬空、打烂、炸光。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9个军、25个师、21万人布防于黄浦江以西主要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另有24艘军舰、56架飞机配合作战，守护出海通道。这时上海市区内外遍布着4000多个钢筋水泥碉堡、10000多个野战工事、20000多颗地雷。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及《约法八章》。5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敌人正在搬走上海物资，请第三野战军在5月10日至15日之间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军委和渡江战役总前委报告了攻占吴淞、嘉兴和围攻上海的部署。4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确定从第9、第10兵团并第26军首先围攻上海外围地区国民党守军，截断汤恩伯集团之一切逃路，封闭其海上通道，然后围攻上海市区，全歼汤恩伯集团或破其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 1949年至1950年中苏合拍的这些珍贵的上海彩色影像，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进程。当时普通市民不希望上海变成火海，民族资本家不希望上海变成死海。毛泽东审时度势，要求军政全胜，几次明确指示解放军不要急于攻占上海，一定要充分做好政治军事的准备工作，待机而动，尽可能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陈毅把上海战役比喻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粟裕则提出，为了保证上海完整接收，宁可网开一面，让汤恩伯率领的守城之敌逃窜。这里是离上海不远的小城丹阳，70年前5000多名接管干部正在这里集结。从1949年4月底开始集训，进行城市政策和外交政策教育，部署接管城市的各项准备工作。陈毅亲自给接管干部做动员报告，他批评了有些战士进城后的违纪行为，告诫指战员：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但是进城后要虚心谨慎，我们野战军在城市里不能野。5月12日，第3野战军对上海外围发起进攻，上海战役正式打响。第10兵团迅速攻占了浏河、太仓、嘉定、昆山、罗店、南翔等地，第9兵团快速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嘉兴、松江、青浦。国民党军上海外围阵地1道防线全部扫清。紧接着，解放军开始攻击2道防线，国民党军上海外围主阵地。第3野战军分东西两路向吴淞口夹击，东路第9兵团的进攻相对顺利，西路第10兵团从吴淞西侧猛扑乐浦、浏杭、洋行地区，进行了一场上海战役中最为惨烈的战斗。第28军攻击浏杭镇的国际电台，遭遇国民党军子母地堡群的强烈阻击，解放军好不容易攻了上去，又遇到地雷区、电网和竹签阵，部队反复冲击，直至深夜才拿下4个地堡群。天刚亮，国民党军突然开炮反击，一发发炮弹砸向地堡群，解放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第29军攻击乐浦，多次冲击，接近街区，双方展开白刃战，各个街区不断易手，混战长达40余小时。5月14日到17日，第28军、第29军攻击受挫，伤亡8000余人。第10兵团随即改变战术，先以火力。

覆盖国民党守军阵地，然后以突击队爆破碉堡，采取进破作业方式，步步为营，不断挤占国民党军阵地。随着阵地的不断紧缩，国民党军的士气则越来越低。至5月19日，第28军终于拿下洋行和刘行国际电台。5月22日，第29军攻克乐浦。东路第9兵团奋勇挺进，第31军进逼浦东，经过10小时激战，攻占周浦镇。第30军抢占奉贤海堤，直趋白龙港。5月19日，两军会攻高桥，经过3天激战，攻克高桥。第3野战军全部攻占上海外围阵地，部分攻占主阵地。从两翼向吴淞口张开了前口，汤恩伯见势不妙，匆匆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他唯恐断了逃路，接连抽调了3个多军守护上海的南北两翼，市区兵力相对薄弱。5月23日夜，粟裕得知情况，抓住战机，指挥部队向上海市区发动总攻。他调来了正在休整的第23军和第25军，进攻上海的解放军达到了10个军，形成牛刀杀鸡之势。粟裕以4个军的兵力先取浦东，经过激战，各部队会师吴淞口，肃清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切断了上海守军的最后退路。5月25日，在苏州河边爆发了攻占市区的最后战斗。国民党军据守苏州河北，以32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物为掩护，居高临下，交织成火力网，封锁河面。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固守，河岸还有坦克巡逻支援。为了保护好上海这个瓷器店，按照司令部的命令，参战部队不能使用重炮轰击，也不能用炸药爆破，只能用轻武器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第27军军长聂凤智指挥部队展开攻击，一波波队伍冲上去，一个个战士倒下来。激战一上午，还是没能冲过只有30多米宽的苏州河。第27军所属济南第1团刚刚歼灭了苏州河南岸的国民党军，就开始了与北岸的国民党军的战斗。他们面对的是既反动又顽固的国民党青年军第204师。济南第1团的战士扑上去，国民党青年军的火力网射过来，许多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倒在了苏州河边。第27军指战员开始寻找减少牺牲、制克顽敌的好办法。时任第235团7连指导员迟浩田带领2名战士立了奇功。迟浩田他们发现了一个下水道的入口，趁着夜黑星暗钻了进去。他们趟着污泥浊水，一身脏，满脸黑，一下子摸进了对岸的国民党军营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查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聂凤智随即与他通话，小以大义，指明出路。刘昌义于5月26日率部起义。在历时16天的上海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3万人，除汤恩伯以及5万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外，其余全部被歼。上海战役中，毛泽东一方面严令部队要保护外国侨民，一方面明令部队要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华
光谷乡内有悬挂外国旗帜的军舰载运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攻击，粟裕报告中央军委、渡江战役总前委，请示处置办法。毛泽东断然便是，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第三野战军部队奉令行动，严阵以待，游弋于吴淞口外的帝国主义军舰不得不悄然离去。蒋介石集团挑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阴谋，连同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一起宣告破产。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但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后来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荣毅仁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从三湾改编形成的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护厂护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他们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新生的上海，自来水照样流，电灯照样亮，电话照样通，工厂、学校、室内建筑保护完好。此前，毛泽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同志的意见，决定由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国民党当局搬空打烂炸完上海的企图破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以军政全胜的雄姿走进了大上海，不仅保护了上海这个瓷器店里的瓷器，

0: 而且消灭赶走了老鼠。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造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0: 西安古称长安，在中国历史上先后有10多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北边渭河，南依秦岭，巴水润长安。1949年3月，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在西安六古庄招待所设宴，期间胡宗南色厉内荏地宣称，西安得失对战争全局关系很大，我们决心坚守西安。当时的西北战场随着国共两党力量的变化，战场形势急剧改变，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兵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4万余人发展到15.5万余人，而此刻身在西安的胡宗南日益显得惶恐不安，他正在密切关注着太原的局势和发展，一旦太原失守，华北解放军一定会挥师西北，西安将会成为解放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别看胡宗南志大才疏，这次的判断倒还沾边。事实上，毛泽东对增兵西北一事早有考虑，他在1949年2月12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说，太原大同解决后，华北3个兵团23万人可全用于西北，至少要把18兵团、19兵团调往西北作战。1949年4月24日，华北军区部队解放太原。4月25日，胡宗南部开始从铜川、涂城、龙阳镇地区后撤，至4月底，先后撤至三原、泾阳、高陵、临潼。与西安以北跨泾渭两河，形成拱卫西安的弧形防御阵地，企图与青海马步芳集团、宁夏马鸿逵集团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确保西北屏障西南，并准备在形势不利时经汉中退据四川。为捕捉战机，5月3日，第一野战军第四军进入铜川耀县地区，第一军进至美元留区地区，第三军进驻泾瑶岛贤地区，第六军进抵甲区龙阳地区，第二军进至萧谢羌白地区。5月17日，天还未亮，胡宗南下令执行紧急疏散计划，临走前他将防守西安的任务交给了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1949年5月中旬，第一野战军首长得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决心不等第18、第19兵团到达，即开始进军陕中，命令第一军向临平、岐山

0: 山穿插，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第三军进至临平及其以西地区，第四军攻克礼泉前线后进占关头、建军地区，第六军经咸阳向西安挺进。5月18日，第一野战军第六军配合第二军攻占咸阳后，于5月19日进至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渭河边。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由于国民党军炸毁了咸阳大桥，破坏了船只，又在渭河对岸修筑了工事，时值雨季，河水深1米以上。5月20日凌晨，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率部来到渭河北岸，准备强渡渭河，直逼西安城下。5月20日上午8时，驻守西安的国民党第十七军未曾迎战，就向城南撤退，进入秦岭。上午11时，当第一野战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49团攻至西安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解放军顺利进入城区。同时，第16师第46团由西安南门攻入，第17师第48团攻占飞机场，第17师第50团乘火车进占西安火车站，迅速夺下西安北门，抓捕了一群一群的俘虏。5月20日下午2时，西安正式解放。第六军进入西安以后，为了便于联系，军部设在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指援。5月21日，第六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几十万西安人民纷纷涌上街头，热烈欢迎人民子弟兵进城，西安解放了。但国民党特务和退守秦岭的胡宗南第十七军的威胁如渐悬背，同时拥兵观望的马家军亦虎视眈眈，解放的西安城并不平静。
1: 国民党从西安撤退的时候，就是军统以前的遣散人员一律召回，都做潜伏部署。
0: 面对潜伏的大量特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摆在了西安公安局长王超北的面前。1949年5月29日，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七军被编为第一兵团，由王震担任兵团司令员。第三、第四、第六军被编为第二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西安解放，胡宗南退守秦岭，第一野战军建职陇东地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深感唇亡齿寒，处境孤危，认为鉴于甘肃东翼暴露，兰州感受威胁，绝难自保，必须夺回西安，宁甘青诸省始能安全。他们急电国民党广州政府，提出只要胡宗南不撤退，与其配合，他们保证夺回西安，保住陕西。正处全面溃退中的蒋介石对此欣喜不已，立即电示胡宗南配合二马行动，企图重占西安。5月18日，青海马步芳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宁夏马鸿逵出任甘肃省代理主席。从1949年5月底开始，马步芳、马鸿逵开始调兵遣将，企图先夺咸阳，再袭西安，经三原以北与解放军决战。马鸿逵出动3个军、2个骑兵团和1个炮兵营，共计4万余人，组成宁夏兵团，集结于平凉、固原地区。马步芳出动2个军，约4万人，组成陇东兵团，集结于宾县、金川、灵台一带。 另再派出一个军组成陇南兵团，集结于千阳、陇县。各兵团统归马步芳之子马继元指挥，会同胡宗南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五兵团第三十六军，共计三十多个师、二十余万人，实施联合反扑。5月26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向中央军委报告上述情况。毛泽东当日复电，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需三四星期后才能到达西府地区，以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兵团开道，或至少一个兵团开道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道，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6月7日，第61军先头部队第182师到达西安，接替第6军防务。为打击胡马联合反扑，6月9日，彭德怀命令第7军和第18军尽速运动，以便不失时机参战。第十八兵团每天以40公里以上的速度急进，到6月14日、15日。第十八兵团各部进抵咸阳、长安、灞桥、临潼地区。6月13日，马继元率第82军越过马鸿逵宁夏兵团第11军和第128军的防线，在炮火的掩护下对咸阳发起猛攻。第十八兵团第61军予以顽强抗击，给其重大杀伤。面对呼啸而至的骑兵，这些侦察兵没有选择退却，而是选择阻击，给主力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
1: 他们就在那个城外面一个坟地，利用那个坟包抵抗，就这样争取了3个小时，敌人冲过来以后把这十几个人全部砍死。
0: 6月13日，第181师与马家军骑八旅正式展开激战。
2: 一来呢，就别说匹马，有的连队正排正班都比人家高脚了。
3: 所以，就说这个教训以后呢，61军的维吉军长都组织这个61军的181师、183师、2个师的这个自动火器。轻机枪、重机枪集中起来，集中起来打，就那一仗把它全部打垮了。
0: 最终第181师经历13个小时激战，赴马家军第82军第248师师长韩有禄以下2000余人，迫使马继元退守礼泉一线，取得了进入西北后的第一个胜利。咸阳守住了，但是西安依然处于胡马联合反扑的阴影之中。面对虎视眈眈的马家军，指战员们心里并没有底。1949年，西北局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西安还是坚守西安，成为本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4: 当时可供选择的方案之一就是撤出这个西安，是吧？撤到一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地区是可以的，是吧？但是一个，但是第二选择呢，就是我就是要让他坚守，对不对？坚守西安，坚守洛阳，等待时就被他们到了。彭德怀善于打硬仗，打了恶仗，养成了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的这种作战风格。
0: 随着第十八兵团到达西安，第十九兵团向西安靠近，胡马的反扑也走到了尽头。马家军见势不妙。

0: 纷纷后撤。西安城总算有惊无险，却依旧险象环生。胡马联军依旧对西安呈犄角之势，西安的威胁依旧没有彻底解除。6月5日，第19兵团自晋中地区出发，到7月3日，第19兵团、第63军、第64、第65军全部进抵富平、三原、高陵、泾阳地区。西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1野战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连同地方部队已达40万人，而且兵力集中，士气高昂。西北国民党军虽仍有40万人，但兵力分散，士气低落。这表明歼灭胡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的条件已经具备。7月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第1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歼灭胡马的作战方针，即前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方针，决定在西安以西、宝鸡与咸阳间的渭河流域发起扶梅战役。
1: 先打胡啊，先打马啊，这个有好几次考虑，反反复复的。
2: 当时一野的首长认为嘛，胡宗南集团兵力多，而且他位置啊在西安以西的扶梅一线，打他还比较好打。如果能够消灭胡宗南军队的主力，西安的安全得到保障。另外，下一步呢，打马家军，胡宗南也不会增援了。
0: 7月10日，扶梅战役开始，担任前置两马任务的第19兵团首先行动。按计划进入前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使马步方部、马鸿逵部不敢轻举妄动。第18兵团、第61军向五子镇地区胡宗南部第17军、第12师残部发起攻击，歼敌2000余人。在渭河北岸，第1野战军第2兵团与礼泉向西渡过七水河，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直插胡宗南部侧后。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4军隐蔽行动，一夜前进70多公里，奔袭罗局镇，切断胡宗南部西逃退路。与此同时，在渭河北面的咸凤公路和陇海铁路沿线，第18兵团和第1兵团、第7军分三路由兴平向西攻击前进，到7月12日已攻克武功。至此，第1野战军从东北西三面将胡宗南部4个军包围在岐山、扶风、梅县之间的渭河滩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后勤补给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3: 几十万大军在这里打仗，部队每天都要吃要喝还要渡河，怎么办？以习仲勋为书记的西北军专门成立了自遣委员会，把关中的老百姓啊全都动员起来了。7月10日，扶梅战役打响后，骡马队、大车队、担架队、跟随部队啊，浩浩荡荡。
0: 7月11日夜里，胡宗南部开始沿陇海铁路向宝鸡撤退，第1野战军在罗局镇奋力阻击。这是罗局，一个普通的村镇，但在70年前，这个小镇成为决定扶梅战役胜败的关键节点。
4: 这后路的要是堵不住的话，敌人就跑了。他5个军了，你堵不住，他跑到宝鸡坪就不好办了。

0: 来源来度，但是这下的命令了，死命令了，坚决的就死撑，所以这是打得非常残酷。
1: 激战五小时，胡宗南部已溃不成军，
2: 把敌人打到这个围火里边去了嘛，敌人从这个火里边逃跑了嘛。
1: 7月14日凌晨3时，第二兵团第四军第12师占领宝鸡，第一兵团第二军占领宝鸡南面的义门镇，历时4天的扶梅战役宣告结束。第一野战军以伤亡、失踪46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4000余人。收复解放了武功、梅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临游、宝鸡、千阳等9座县城。
3: 扶梅战役的胜利也确保了西安的安全，也就粉碎了蒋介石反扑西安的阴谋，彻底粉碎了他这个阴谋。
1: 扶梅战役的胜利割裂了胡宗南与二马两集团之间的联系，也使得解放后的西安真正稳固在人民手中。西安这座承载了10多个王朝兴亡、见证了无数王侯将相荣辱的古都，在人民的手中重放光彩。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后汉高祖刘知远的故事。在史书上，关于刘知远的父亲以及他的祖父记载的很少，几乎说可以没有。刘知远呢，世代生活在太原，可是由于家境贫寒，所以他呀出道是十分的艰难，包括刘知远的这个婚姻可谓是机缘巧合。那么也有人说刘知远是东汉皇族的后代，估计这种说法是因为在后来刘知远称帝之后，有人攀龙附凤，故意这么说的。在刘知远很小的时候，他这个人呢性格内向，平时啊寡言少语，再加上身体啊又比较弱，所以呢经常闹病。认识刘知远的人都感觉这个人呢有一种威严感，因为这个人的眼睛是白眼仁多黑眼仁少，再加上脸膛是紫红色的，所以往那儿一站不怒而自威。小时候家里面穷，那也得娶媳妇儿，怎么办呢？不得已到一个姓李的大户人家给人家当上门女婿。在过去啊，要说入赘那备受歧视，不像说现在说入赘啊，入赘就入赘呗，反正结婚娶媳妇就行呗。那个年代男人是主导地位，要说到女方家入赘，这主背后都得让人家搓的脊梁骨，都得骂一辈子。当然关于刘知远的这段婚姻呢，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说法，包括也有很多的戏是来说刘知远结婚这事儿的。有一出戏很著名，叫《井边会》，说的就是刘知远和他的这个妻子李三娘的故事。话说在南北朝时期，爬村有个李家寨，在李家寨里住着一位李员外，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李洪信，女儿叫李三娘。咱说这一天，老李家的家院呢早起来开着院门，刚一开着院门，家人吓一跳呀，心说这墙角这怎么蹲着一个人呢，这是死了还是活着，怎么一动不动，赶紧撒脚如飞跟李员外汇报了。李员外这个人呢好心热心肠，赶紧跑出来一看是个小伙子，摸摸脑袋发了高烧了，一探鼻息这人还有气儿，估计是连饿再有病，所以这人呢堆这儿了。叫人赶紧架到里屋，放到热炕上，紧接着这面把牙关撬开。

灌进姜汤水，又请大夫给他医治。这么说呢，不出七天，这人啊恢复如初，一报姓名，说我姓刘，叫刘知远，我呀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人走加班，灶王爷拴腿肚上，我没地方投靠，我也不知道去哪儿，这不到了您这府门了，多亏您把我给救了。哟，老头一听啊就动了恻隐之心，那既然你没有地方投奔，你不如搁我家里吧，我收留你了，钱不钱的没多少，至少有个地儿住，有顿热饭吃。刘知远挺高兴，干点什么呢？干点粗活，打个水呀，劈个柴呀，放个马呀，干点这样的事。单说有一天晚上，在绣楼之上的李三娘就发现自家的马棚啊红光乍现，派小丫鬟一看，不是着火了，就发现在这个刘知远的身上有一圈的红光，而且有一条像筷子大小的蛇打刘知远的左鼻孔钻入，又打右鼻孔钻出来。李三娘断定这个人不是凡人的，再加上刘知远平时聪明能干，就产生了爱慕之情，两个人私定终身。良宵苦短，次日天明，第二天禀明了父母。父母一看，既然这事儿已经生米做成熟饭，再加之老头也喜欢刘知远，也就点头同意了。哎呦，刘知远一听，我成了上门女婿，高兴的是无可无可，一撩衣襟哭通，拜见岳父岳母。可万没想到这一拜，老头老婆咯搂一声，一口气没上来，死了。后人说呀，这刘知远是真龙天子，哪有皇帝给百姓下跪的，这叫折寿。当然这就是传说了。老头老太太死了，哟，这可把这李洪信，也就是李三娘的哥哥给气坏了，心说刘知远你个丧门星啊，打你来我就瞅你不对付，哦，把我妹子拐跑了不说，你这一磕头，我爹我妈都给我磕死了，跟你没完，这叫动刀。李三娘就拉着他哥就不让上。后来啊，李洪信一看这家没法过了，咱分家吧。人家把所有的家产都拿走了，李三娘呢是蹦子儿没拿，就这样跑一个小偏煞里搭一小草窝棚，就搁那儿住。不是还有一出戏叫风雪寒梅李三娘，哎，这两出戏说的就是刘知远的故事。当然了，这个呢以传说居多，在正史上关于刘知远的记载呢，有一段是提到刘知远的确上门入赘到老李家，但是后来刘知远并不甘心一辈子给人放马，找机会要干一番事业，就投靠到李思源的门下当了一个大头兵。刘知远这个人作战勇猛，很快被提升为偏将，跟石敬瑭一块共事。为什么后来石敬瑭这么器重刘知远呢？刘知远对石敬瑭有救命之恩，而且还不是一次。有一次两国交锋，这石敬瑭的马呀突然间马鞍子底下那肚带崩开了，马甲断裂，你这马还怎么骑呀？眼瞅着就往下落下队伍了，人家后梁的军队在后面骑快马追，抓住石敬瑭别让他跑了。眨眼之间都能看见对方士兵脸上长什么模样，事态紧急。这时候刘知远甩蹬离鞍下了马，叫石敬瑭骑上自己的马，他骑石敬瑭的马在后面掩护。石敬瑭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关键时刻就看出这个人呢是

0: 斗忠心了。怎么叫国乱显忠臣？后来李嗣源继位称帝之后，任命他为河东的节度使，石敬瑭啊就把刘知远调到自己手下做事，做了一名亲信。这是头一次，没过多久又来了个二回救石敬瑭。怎么回事呢？李从珂起兵和这个李从厚两个人啊争夺地位。这个李从厚啊就是后来的后唐闵帝。石敬瑭也领兵啊赶赴京师，在半道上碰见了石从厚，俩人到一小屋里密谈，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刘知远多了个心眼儿，怕这李从厚啊有弯弯绕，就派大将石敢在袖筒里暗藏铁锤来保护这石敬瑭。果不其然，俩人一说，说查了，这李从厚把身边随从的大宝剑就拽出来了，奔着石敬瑭是分心便刺的。石敬瑭是毫无防范，是没事就跑，就跑到一个屋子里了。多亏身边有大将石敢，这石敢把门顶住，靠着这门啊。其结果呢，等到刘知远闻讯赶来的时候，石敢已经战死了。但正是因为刘知远派了石敢，这才救了石敬瑭这条命。为什么后来居家过日子，尤其建房子都要摆块石头，说泰山石敢挡，又说叫泰山石敢当的，就是拿它来辟邪镇宅，这个典故也是打这儿来的。有了两次救命之恩，刘知远这地位是与日俱增啊。而且刘知远领兵带队是治军严格，对将士一视同仁，所以他的这个军队啊战斗力很强。在石敬瑭和后唐开战以后，刘知远率领5000骑兵就把太原城守了个滴水不漏，挡住了张敬达50000军队的进攻。在石敬瑭为保住自己地盘请求契丹增援的时候，刘知远、桑维汉两个人是全力支持，但是在许诺的条件上，刘知远并不同意石敬瑭进贡称臣又称子的做法，觉得没这个必要。但是石敬瑭呢一心就想当皇上，担心说如果我这条件要降低了，这契丹不肯发兵怎么办呢，就把刘知远这主意给压下来。从这一点上看，刘知远比石敬瑭有着自尊心。后来耶律德光支援石敬瑭打退了后唐，耶律德光对石敬瑭推荐刘知远说，你的这员大将很勇猛啊，以后可不要随意的舍弃。其实他不说，石敬瑭也得意这刘知远，咱说了有救命之恩。再后来打下后唐的京师之后，就让刘知远担任了禁军的总管，把兵权给了他。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其实，对于刘知远来说，他也并不是一味的听从石敬瑭的安排。比方说，石敬瑭曾经把他和杜重威一起加封官职，可这个刘知远不干，他觉得杜重威这个人是靠裙带关系而爬上来的，这种人我不能跟他放在一起，将来有一天被人提名并列，提到我就提到他，我觉得丢人，这官我不能干，所以拒绝上任。想当初啊， 刘备封五虎上将关张赵马黄的时候就有过类似的事儿。关张赵马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关云长不干。这里边有黄忠，我不干，我跟他提名并列，说起来有我就有他，我觉得丢人。张飞，张飞我兄弟，赵云我兄弟，马超什么人？伏波将军马援之后，大汉朝没人老马家，完了。黄忠是什么？一老卒儿，五虎上将把我排头一位，我也不干。关云长就这样，就跟这个刘知远这两个故事有点类似，所以这个刘知远在家称病，石敬瑭挺不高兴，心说刘知远你怎么的，居功自傲，你这什么意思？你这分明是不给我的面子，这就要下令撤了他的官职。多亏宰相赵莹替他说情，又派大学士到府上去说，这才接受了这个官职。但是打这儿开始，君臣二人这关系就淡了挺多呀。为了削弱刘知远的权力，石敬瑭呢有一次借口防范安重荣，让刘知远到魏州任职，就把他调出了京城。第二年又调他到河东任节度使，免除了他禁军统帅的职务。禁军是保护皇上的，这官给谁了？给了杜重威了。刘知远心里面明镜似的，现在石敬瑭开始猜疑自己，所以他到了河东之后也开始给自己留后手，专心经营河东这块地盘，笼络河东的民心，要把河东变成他的国中国。所以刘知远到这儿之后，立刻派人把当年打他的僧人请到官府，热情款待，把这些僧人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那个时候怎么还打他的僧人呢？想当初这刘知远给老李家放马的时候，有一次这马呀踩坏了寺庙的这个庄稼了，那和尚凶啊，就把刘知远给抓起来，是一顿棍棒，好悬没把他打死。这事儿刘知远一直没忘，眼下重回河东，这些僧人们一听，谁当初放马那小子回来了，哎呦可坏了，没想到这小子成事，跑吧。可这些和尚万没想到刘知远是既往不咎，这事儿一传出去，大家伙无不对刘知远挑大指称赞的。咱简短截说吧，刘知远在河东这块地盘是一心一意的经营。后来石敬瑭死了，他的侄儿石重贵继位，景延广把持了朝政。这个时候对于契丹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虽然说这个想法和刘知远的想法比较相似，可眼下刘知远和石重贵更加是离心离德。当时和契丹有过三次大的斗争，刘知远呢是坐山观虎斗，不发一兵一卒。现在刘知远的想法是，我得保存实力，将来我要称帝，我手里面得有本钱，我为了你石重贵，我把老本打空了，将来我怎么办？所以啊，他没动地方。这石重贵呢几次三番请刘知远发兵，刘知远也没理他。再后来石重贵索性啊有事也不跟他商量，名为一个国家，实则是各干各的。等到耶律德光灭了这个晋，在开封宣布后晋的国土并入契丹啊，将契丹改为大辽的时候，刘知远出现了，给耶律德光上了一份表彰，上面说了三件事。一个呢是表示祝贺，二一个呢说自己现在呀有军务繁忙离不开，不能亲自去拜见。第三个呢他玩了个心眼，说我呀准备点礼物想要送过去，可是他在送礼这道上又按下绊子，把兵又拉到那儿过不去。

其实耶律德光也明白刘知远这叫什么，这叫耍花活，投机取巧。可眼下耶律德光最主要的是面对啊他收复土地的这些百姓，对刘知远这事儿呢也没揭穿，俩人来了个铁拐李，把眼儿挤，是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哎，咱们别着急，骑驴看唱本儿啊，走着瞧。这个刘知远心里面明镜的，他知道耶律德光在中原待不长久，契丹人呢不习惯中原这气候，早晚得走，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趁机称帝了。可是最开始啊，这刘知远表面上还很推脱啊，将士们让他当万岁的时候，刘知远还不干，说这可不行啊，我还没那个本事，我还做不到。眼下契丹呢这实力还很强大，军威啊咱还没有名扬天下。后来郭威等大将不断的劝说，说将军称帝这是天意啊，如果将军不趁势取之，一味的谦让，会让将士离心离德，万一有人先行称帝，那将军您就被动了。其实刘知远这叫演戏，假模假式的推了几推，那好吧。就在公元947年的二月，在太原称帝。他为了笼络人心，继续用石敬瑭原来的年号，不用石重贵的年号。等到了六月进入洛阳之后，他才正式改国号为汉，历史上称之为后汉。这个刘知远称帝之后，立刻下令清除境内的契丹势力，并且下旨传谕各地，说想当初咱们各地方提前给契丹这事儿停，以后不给了，过去给契丹做事出力的人现在既往不咎，但是在各地的契丹人一律处死。这样一来，有很多人呢都投靠到了刘知远的门下。当时中原各地的军队啊已经开始反抗契丹，起义不断。刘知远的称帝和对契丹宣战，对于中原反契丹的行动起到了根本性的推进作用。在史书上评价刘知远，说刘知远呢有做皇帝的时运，但是没有做皇帝的才德。他的一些智谋总是以自己的前途为目的，其他什么爱国爱民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但是不管刘知远怎么样，他的妻子就是这位李皇后，他的为人要比刘知远强的许多。这位李皇后李三娘为刘知远生了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后汉隐帝刘承佑。李皇后啊忠厚善良，想当初刘知远在太原称帝的时候想奖赏诸位将士，可是打开库府一看没钱，怎么办呢？刘知远就想下一道命令向百姓征税，然后把敛来的钱财赏赐给属下。李皇后闻听是坚决的反对啊，说你这么做丧失民心呐、啊！现在的你凭借河东起兵，而且号称义军，是要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但是百姓还没得到好处呢，你却先把百姓的钱给拿走了，这不是失信于民吗？妾愿意把宫中的财物拿出来奖赏将士，虽然不多，但是聊表寸心。这件事儿，老百姓听说之后是非常的感动。刘知远死后，他的儿子继位，这位李皇后就成了李太后。可是他的儿子任用一些没有才能的人管理朝政，经常和他舅舅，也就是这位李太后的弟弟李晔，俩人一块玩，这后汉王朝离着倒霉就不远了。李太后是多次劝说，可他儿子是压根不听，哎，反而听他舅的话，认为大臣会危及到自己的这个地位，

0: 把几位有功的大臣给诛杀掉。李太后就坚决反对，说你这事儿你得跟宰相商量商量，要做这事儿必须谨慎谨慎。可是这位后汉隐帝压根儿没把他妈的话放到心里。
1: 这商量什么呀？
0: 妇道人家你懂得什么呀？这是国家大事，没听。结果把几个功臣给杀了。要杀郭威的时候，大将军郭威，李太后又是坚决反对。结果呀，还是不听，领兵带队出城交战，结果被郭威给杀了。郭威入城之后，相关的这些人都叫郭威给宰了，可唯独对于李太后是以礼相待，因为当初李太后反对呀，让他主持朝政。可李太后一看大局已定的，并不愿意啊处理朝政。等后来郭威称帝之后，任李太后为母亲，尊为昭圣皇太后。几年之后，李太后过世了。好了，各位，这就是今天我们给您说的后汉高祖刘知远的故事。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0: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后周太祖郭威的故事。郭威出身平民，在五代初期那段战争频繁的年代，由一名普通的士卒逐渐成长为领兵带队的将军，而后又坐了皇帝的宝座。您打开史书上看看，郭威也算得上是历史上的一位清廉勤政的好皇帝。其实原本这郭威啊不姓郭，他姓常，后来呢跟随母亲王氏改嫁郭简，这才改的郭姓。有人说，我看史书啊，说这郭威叫郭雀儿，也有的管他叫郭巧儿的，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是因为在郭威的脖子上刺了一只飞雀，人们指着这个飞雀就管他呀叫郭雀儿，也有叫郭巧的。但是郭威啊这人命很惨，有句老话说，人生有三不幸：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郭威就是这样，小的时候父母用现代话说离婚了，母亲王氏改嫁郭简。这郭简呢在后晋当过刺史，后来被刘仁恭所杀。没过多久，母亲王氏也病故了。郭威3岁啊就成了孤儿，只好投靠他姨母韩氏。这姨母韩氏还真不错，待郭威啊视同己出，有一口好吃的先紧着郭威吃，然后再自己夹孩子。一转眼郭威长到18岁，这个时候 又来到潞州投奔故人。当时潞州是谁的管辖呢？是李继韬的管辖。这李继韬就是河东大将李思肇的儿子。李思肇战死之后，他的儿子李继韬就留在了潞州，联合后梁对抗河东。为了扩充军队，他就在潞州是招兵买马呀。在当时有很多的家庭吃不上饭，尤其战争频繁的年代，今天搁这儿住，明天搁那儿住，地都没有，你叫老百姓怎么活？卖儿卖女比比皆是，有很多那些青壮之士为了混口饭吃，一想怎么办？我投军吧。虽然说这玩意儿上战场是把脑袋掖到裤带上，但好歹能吃口热饭。在众多投军的人当中，就有郭威。郭威呀，长得人高马大，勇力过人。哎，这李继韬啊，很赏识他，有点什么小过错呀，也经常能够迁就他。咱要说一个人要得意一个人，那玩意儿没治。哎，瞅他怎么眼神怎么顺溜了，说话腔调怎么好听了，和这个人完美无瑕。倘乎一个人要烦一个人，那玩意儿也没治。这人说话怎么弦外有音啦？啊，这人平时怎么说话不地道了？哪个动作又不对了？要把这些编成辫儿，这人该够枪毙的罪名。郭威呢？你看有本事，深得李继韬的赏识，但是郭威也有缺点。郭威这个人呢，好斗狠，而且呢喜欢赌博，平时又好喝酒。哎，有时候酒一喝多，上来这个酒劲儿，好打抱不平，做事啊不管不顾，也不计后果，结果出事儿。有一天呢，郭威啊喝了点酒，闲的没事啊搁街上闲逛，迎面呢来了个老百姓。嚯，这老百姓打远处跑过来的，跌跌撞撞啊，这头发都要飞了。哎呦，郭威一看这是干什么呀，一把把这主拽出来。哎，你跑什么呀？来老虎了还是来猛兽了？哎呦，壮士，郭威穿的是便装，他不认得。哎呀，壮士啊，可不得了，快跑吧。哎呦，你可不知道啊，那个杀猪的王屠户又在那儿欺行霸市呢。好家伙，拿着一把刀搁肉铺门口一站，谁敢过呀？我今儿胆儿小，刚搁那儿一过，我打了个喷嚏，他瞅了我一眼，给我吓得我真魂都要出窍了。其实这个王屠户郭威有所耳闻，平时呢欺行霸市不说，非常的骄横跋扈，到他那儿买肉，他说多少就多少，哎，管你要多钱你就得给，经常是缺斤少两。非但如此，欺男霸女，老的也欺负，少的他也抢，是这么个人。官府呢也不惜搭理他，因为人家有根儿啊，都给使了钱了。平时郭威啊也不愿意去搭理他，这叫穿新鞋不踩狗屎。可今天不行啊，咱说了郭威喝点酒啊，这酒壮顶梁门，这郭威可就不计这后果了。什么？又是他？好嘞，今天犯到郭爷爷的手里，我叫他认识认识我。晃晃悠悠的就来到这王屠户的肉铺前，拉了个板凳，一屁股往那儿一坐。哎，王屠户，这王屠户见过世面，一看认得，哟，这不是李继韬手下的一员将官叫郭威吗？老话说，民不与官斗啊，光棍不斗势力，我别惹乎他，把他答对走也就完事儿了。啊，这位军爷，您有事儿吗？废话，到肉铺我有什么别的事儿吗？买肉啊，买棺材你有吗？这话可就是横着出来的。王屠户呢，心里面忍着呢。哎，军爷您说的对，你看您要什么肉？哎，就这个里脊，给我来10斤。哎，好嘞，撕拉一刀拉下来了。这郭威啊摇头，来，不不对，错了错了，不对，钱槽来10斤，那里脊不要了。 这一刀给拉起来，你卖谁？

0: 前槽剁下来，来剁馅儿。刚剁完馅儿，郭伟脑子摇，不对，不是，来肥肉十斤剁馅儿。翻来两去的，就王土户火上来了，心说干什么玩意儿？郭伟，找茬啊你是啊？最后俩人一拍桌案，都翻了。王土把身上的衣服往下一脱，一扎长护心毛，一拍自己那大肚皮，哎，我说郭威，我告诉你，今天我要怕了你，我这个王字我就横着写，嗯，你要有种来，一拍自己那大肚皮，奔这儿来一刀，你敢不敢？今天你要不敢扎我，你就是龟孙王八蛋。郭威就挡下去，我不敢扎你，一伸手在案子上抄下一把剔骨头的尖刀，我扎死你，这一刀给攮进去了，那还好得了，大伙一看出了人命，四散奔逃，郭威被掐尖入狱逮起来了。李继涛就一皱眉，他喜欢郭威，杀了觉得可惜，后来啊，趁人不注意就把这个郭威给放了。之后李继涛被李存勖发兵所灭，郭威呢也被收编进了后唐的军队。郭威啊，他和别人不同，他并不是单凭蛮力，郭威喜欢看书啊，尤其是兵书战策，没事啊在手里边就拿本书，遇到高人就跟人家请教，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进步吗？啊，经常是手不释卷。后来这个郭威投靠到刘知远的门下，刘知远呢也很喜欢这员干将，视为心腹，甭管刘知远到哪儿都把郭威给带着，而且这个郭威啊遇事不慌，很有机变能力，胸中有智谋。比方说刘知远想扩充自己的实力，但又担心吐玉魂借机骚扰，这个时候郭威就献计说，您呢找一罪名擒贼擒王，然后把他的军队财物一并就给收过来了，这样不但能除掉这支反复无常的势力，还能够补充军需，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刘知远是照计行事，如愿以偿。在契丹灭后晋的时候，郭威和史弘肇等人劝说刘知远称帝，后来郭威和史弘肇就成了后汉的开国功臣。国家创建之初，郭威在各个方面都能为刘知远出谋划策，使得后汉政权很快就稳定下来。作为重臣的郭威，在刘知远临终之时被任命为托孤大臣。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间。

0: 真正为国尽忠者不怕死。
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永念青春感当。
2: 刘知远一死，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后汉隐帝。这隐帝继位之后，让郭威继续执掌军政大权。没过多久，后汉发生了三镇叛乱。三镇呢，就是河中镇、凤翔镇和永兴镇。结果朝廷派兵去平叛，空去白回，没办法，还得把郭威调出来。这郭威咱说了，有本事还合人，大伙都愿意为郭威效命。最关键，郭威身先士卒，冲在头一个，能和将士同甘共苦，得了赏赐自己不要，分赏属下。你说这样的领导谁不愿意跟着，没事搁办公室一坐，动不动的喝杯茶水，看看报纸，吆五喝六，来来接来接，谁能给他卖命啊？郭威则不然，上下一心，提高了士气和战斗力。而且呢，郭威啊，虚心听取将士们的建议。咱简短接说，停了三镇的大乱。这郭威又为后汉呢立下了赫赫的战功，朝廷给他封赏，郭威说不要，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郭威一个人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之所以我能够在前方取胜，全仰仗于后方的安定。你看看，大伙儿都得意的。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隐帝对于郭威开始有所顾忌了，心说你样样都比我强，你人缘也比我好，大伙都奔着你，你出兵攻必取，战必胜，万一将来有一天你嘴一歪歪，那我这皇帝的宝座我还能坐稳吗？有一次郭威又要出京征讨叛军，临走之前，隐帝拉着郭威的手就说呀，说爱卿啊，朕昨天夜间做了一个怪梦，梦见爱卿你呀变成了一头驴，驮着朕上了天，等我打你身上下来之后啊，爱卿你又变成一条龙离我而去了。郭威一听笑了，陛下，做梦的事儿都是虚幻荒诞之事，不可在心，这都假的，这都小儿科，您怎么能放在心上呢？其实隐帝在这个时候已经担心郭威对他的皇位构成威胁，所以在郭威不在的时候开始诛杀史弘肇等人，而后又派人去杀这个郭威。你看，想当初郭威托孤的重义，可现在闹了一个上下离心离德。上文书我们说刘知远的时候也跟各位介绍了，这个隐帝啊就愿意听他舅舅李业的话，对于李三娘李太后的话是一字也听不进去，执意要杀郭威。这李太后好说歹说就这么劝，隐帝也不听，并且亲自领兵带队征讨郭威。那个时候郭威得着信儿吗？得着信儿，能没得着信儿吗？郭威那好人缘就有朋友跟他讲了，谁呀？王殷。郭威就知道怎么办，谋士魏仁甫就给郭威啊出主意，说您呐，伪作诏书，宣称这皇上命您诛杀各位将领，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起兵。

英军策的。结果两下子在城外开兵建仗，尹帝被杀，郭威领兵带队闯进京城，请李太后啊执掌朝政，结果李太后执意不从。郭威假意拥立刘氏的宗室武宁节度使作为了皇帝。随后呢，听说契丹兵南下，郭威自己马不停蹄北上御敌，途经潭州的时候，士兵啊发生了哗变，士兵要造反了。在这个时候，黄袍加身，拥立郭威为帝。其实啊，咱要翻回头细说说这件事儿。郭威啊，这是手下兵士谋变吗？不是，这都是事先预谋好的。是契丹人要南下吗？也不是，这是事先呢让人发的假情报，这都是郭威事先设计好的。郭威手下有一员大将叫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您还记得吗？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其实学的就是郭威，因为这两次几乎如出一辙。郭威称帝之后建立的国号是大周，因为他说自己是周朝国书的后代，历史上称之为后周，以便于和周朝做以区别，都城依然是开封。称帝之前，郭威又派王俊杀了在半道上刘宠的儿子，因为刘宠和后周结下了死仇，联合契丹来攻打后周，这回把他也干掉了。当了皇帝之后，郭威马上着手治理国家，进行改革，增强国力。我们说过，郭威打小是吃过苦长大的，那可不是蜜罐里泡大的，所以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郭威有切身的体会。郭威首先就减轻百姓的负担，他做了两件事。第一，罢除了不合理的牛租，撤销了营田物。早在朱温征伐淮南的时候，朱温呢曾经将缴获的上万头耕牛给了老百姓使用，但不白给，收钱，这叫牛租。可过了几十年之后，这些牛都死了，朝廷还在收取牛租。这一项钱赋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深恶痛绝。郭威又下令废除了营田物。营田物啊，是唐末以后在中原地区设置的由户部直接管理的一个农业生产机构，依然换汤不换药的来收钱。郭威废除营田物之后，将原来百姓使用的田地、房屋、牛、农具都赐给他们永久使用，所以这样一来极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继位没多久，这个郭威啊就开始下诏，命令各地的官吏不得以任何借口加收赋税，原来朝廷定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不允许下属官吏私设名目。而且郭威又下诏减轻了后汉残酷的法律，比方说后汉规定盗取一文钱也得处死，不是重罪的人又要经常株连亲族。这回改成什么？不是反叛杀害亲属这样大逆不道的重罪，不再株连亲属。后汉时期，这个造酒卖酒是国家垄断的，老百姓要卖甭管多少一律处死。这回呢也改了，说一两到一斤杖责80，一斤到五斤判3年，五斤以上处死。此外，在后汉时期禁止民间收藏买卖牛皮，甭管卖多少处死。
这些都一切作以修改。郭威除了改革利民之外，自己也非常注意节俭，他的生活太简单了，平时的时候吃的很简朴，不像说杯盘罗碟多少的菜，没有那些，也下诏禁止各地进奉美食和土特产品，珠宝就更不用说了。郭威经常跟大臣们讲说，朕呢出身寒微，尝尽人间疾苦，也经历了国与国的这种灾难，现在朕当了皇帝，怎么能够养尊处优拖累天下百姓呢？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朕长期生活在军队当中，没什么大学问，也不知道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作为文武大臣，不论你们有什么建议，只要利国益民，都可以向朕提出。不过，尽可能的说话节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修饰啊、拐弯啊，不要。弯弓射箭照直崩。而且郭威啊注重网络人才，但凡有人才有人举荐的，经过郭威考核予以重用。就这样，在郭威的精心治理之下，使得后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显露出国富民强的迹象，也为后来的周世宗继续他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书说简短，郭威病重了，临死之前依然不忘节俭。郭威说我死之后啊，一定要为我薄葬，不要强征民工，也不要宫中的这些人为我常年守灵，我的灵寝用不着那些石人石马什么石兽啊，不要用纸衣装殓，用简单的棺椁把我放里面就可以了。而且呢，只需在我的这个墓前立一块碑，碑上啊你就写说大周天子临宴驾时和要继位的皇帝有约，只因平生喜欢简朴，所以只用瓦棺纸衣下葬，希望你们切记朕言。这话你们一定得给朕记住了。其实郭威这么做呀，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汉文帝的节俭而感动。想当初汉文帝一生节俭，死了之后安葬的很简单，结果陵墓呢完好无损，而唐朝的这些帝王几乎陵寝都被人家挖掘偷盗了，就是因为在陵墓当中有很多金银财宝。所以郭威啊不愿意让自己的陵墓也遭人挖掘。郭威这个人呢也很开通啊，就跟这些人讲说，每年到寒食节的时候，你们要忙都不用来拜祭我，要是不忙有空来我墓前祭拜一下就可以了。郭威一共在皇位做了三年，从正月里称帝，恰好又在正月里病逝，享年51岁，这就是著名的后周太祖郭威。

0: 香。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继续为大家开启经济学的思维模式这本书，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瑞教授您好。
5: 哎，你好，刘森。
4: 我们这期节目啊，想围绕股票、债券、保险、储蓄这个投资方式呢，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啊。日常生活当中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呢，就问他们，你们做投资或者是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初衷和标准到底是什么呀？他们就会给我解释说，跑赢通胀啊，或者是将风险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啊，等等。您觉得股票、债券、保险、储蓄到底哪个好？
5: 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还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目标追求，我可能是比较保守的。股票我们都知道，股票市场是风险很大的，而且我周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做股票，他们也就是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
4: 实际上就是要求参与股市投资的人要有资金方面包括心理方面的抗风险的能力，要有效的评估自己。
5: 对，你得给自己留退路。我绝对不赞成把自己的房子抵押拿去做这个股票的投入，这个是一个很愚蠢的投资行为。你最起码你要给自己留出一个失败以后的一个去处。这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了，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活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你都满足不了，你去做经济学的这种投资，我觉得是本末倒置，是得因小失大的。
4: 您对于这个风险性是比较看重的，
5: 是。
4: 那收益性呢？收益性怎么来把握您的投资的标的呢？
5: 我夫人啊，她也曾经炒过一次股，她是在2008年这个股市高涨期，她大概4000多点进去的。那时候看好，但是没想到很快就跌下来。这个事情呢，因为他事先没有考虑周全，贸然进入以后，结果被套进去以后了，短线改长线了吧，你就坚守阵地。这个7年以后，2014年吧，大概我给他算的是70%的收益吧，远远超出你这个
4: 7年的
5: 定期的存款。我说这就可以了，你不要想到什么翻一番啊，翻好几番的那个。那种心态你不要有，这个就见好就收。实际上他搞说经济学现在讲了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不追求最优，但是可以追求满意度，次优。就是说人是理性的人，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中，他理性的条件不具备，他只能做到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的决策再加上你追求那个次优化的目标，就是见好就收。我们这个俗话叫做见好收，在这样上你做出一个相对满意的决策，到时候收回来，这样集一次的小小的满意为 N 次的小小的满意，实际上回头一看，你实际上是个大赢家。这个对个人的投资来讲，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我们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如果说我们把它转化成功成不必在一时，而是把它拖长一点，等那个时候你回过来看，其实你是胜者。你这个胜者，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把握的，不是付出了巨大高昂代价的这种投资。
4: 书中这样写道，各种投资的相对安全性和盈利能力还取决于投资者拥有的知识。一位经验丰富的金融交易专家可能会靠投资黄金而获得收益，而缺乏相关知识的人却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应对不同程度、不同种类的风险，可以增加投资的种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投资组合。这样，当一种投资的表现欠佳时，其他种类的投资可能会繁荣向上，于是降低了总资产的整体风险。作者还在书中对风险投资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他说，从风险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投资活动是否有价值，这个问题可以留给风险投资者自己来考量。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这种金融活动是否代表了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得到了有效配置。虽然单个风险投资者可能会破产，但是风险投资行业整体往往不会赔钱，即它不会浪费经济中的可用资源。实际上值得注意的是，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一些看似和风险投资一样高风险的东西往往能够带来利益，尽管对于单个风险投资者来说并非如此。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刘教授，刚才给大家提供投资思路的时候呢，您提供了一个思维模式，就是我们在考虑投资结果的时候，不要追求最优，要追求满意度即可。那如果让您在投资标的上做选择的话，像股票、债券、保险、储蓄，您怎么来排序呢？
5: 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讲，我肯定是风险规避型是第一的。这里边的储蓄，我建议买国债。国债我们号称是金边债券。但是国债发行量太小，我一想政府为什么想不明白，有那么大的市场，我们往往是这个国债发行日当天半个小时就卖光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需求不多发行一点？当然我们也理解政府背债太多也会引起别的问题了，这是学宏观经济学大家会理解的。所以这个如果要选第一个最保险的是国债，因为是用国家的信用做担保。银行的这个储蓄呢是可以选择，但是它的利率偏低。银行也在算，也在跟消费者、跟储户在做博弈，是吧？他相当于把大家钱借到手以后，他要去做那个投资。如果他的投资的回报低于约定的这个利息的话，那银行也不干。所以在这种情况，他总是在这个这个两者的选择上定一个比较低的这个利息。这样的话，你去储蓄呢，你的收益肯定是比较低的，尤其如果做基金的那话，那就更低了，那有可能基金最后跑不过这个通货膨胀。那么依次再往下呢，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比较可靠谱的企业债券啊、地方债券呢，虽然利率呢低一点，但是呢它是以企业的信用、以地方政府的信用做担保，这个还是可以考虑的。其次考虑保险、股市。
4: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风险的偏好啊、收益性啊、风险性啊，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风险系数的一个评估要素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我们面对一种投资标的在选择的时候，对于这个投资品种的价值的大小，综合考虑的角度来说，您有没有建议提供给大家？
5: 如果要是做复杂一点的话，它有这个机构然后专门在为你做计算，它有一套模型推演，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各种参考数据。但是做个人来讲，我们做不到那么复杂。如果要让我自己来做的话，我可能就参考几个有限的这个数据，就是说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机会收益的概念，就是我把这个钱放到银行里的收益是多少，然后放到股市里边的收益是多少，这是可以比较的，是吧？股市它这个行情你可以看到了，然后银行的可以的，当然还有在国债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有一个你自己的一个锁定目标。你比如说我在股市上，我要求我的一次性的购买，我的回报率不超10%， 达到10%的点，我就把它卖出了，然后再选下一个股票，这样呢，你积少成多，实际上你每次买进买出都是一个赚的，那么积少成多，其实你在股上就是发了大财了。那么有些人为了做这样的投资，我有些朋友呢，他们是紧盯某些这个成长比较好的这种企业的，就跟定它了，咬定青山不放松。
0: 嗯，
5: 那就说他这种收益，尽管可能没有分红，但是他的收益是可以跟这个企业、跟这个行业一起成长。
0: 嗯，
5: 这就是比较好的投资。但这个说老实话，你就需要学很多股市以外。之外的这些知识了，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0: 嗯，就我们现在的生活变好了，有闲钱的时候，人们就会对这个投资的方式标的有一个焦虑性的一个考虑了。我有的朋友呢，就什么都买，黄金就是银行里的纸黄金，他也买，股票也有，国债也有，就是定期存款也有。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理财方式的思维模式了。您觉得什么是一个科学的思维模式？
5: 这个问题其实对我又是一个容易又是一个不容易回答问题。
0: 为什么？
5: 为什么呢？从经济学道理我可以解释，你可以买这个买那个，
0: 嗯，
5: 但是你能不能赚到这笔钱不是我能回答得了的。市场很复杂，我们的这个知识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5: 而市场的变化风云变幻，而且它是国内国外连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有限知识去对付这个无限变化之中的市场，你其实是渺小的，只能是在短期内根据你自己的闲钱的多少以及你对自己设定的一个有限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去来做这件事情。
0: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的梳理淘金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刘瑞教授将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将会关注如何看待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请到的阅读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瑞教授您好。
5: 刘总你好。
0: 说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生活当中跟经济学有关的，我们稍微一考量就觉得这个银行是绕不开的。
5: 嗯，是的。
0: 银行在金融体系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基本职能您认为是什么呢？
5: 这么说吧，银行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不可离开的了。我们走哪如果没有银行伴随，我们基本上是无法生存的。
0: 嗯，
5: 那么银行实际上它的本质什么呢？它是一种信用。
0: 嗯，
5: 它是创造一种金融服务的信用，人们通过这个信用中介跟我们的生活发生联系，这是银行的一个最本质，就是它是在提供这个信用服务当中来为大家创造了一种美好的生活。
0: 嗯，
5: 那么银行到了今天，它的这个服务形式有多种多样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最基本的本质的金融信用服务的这一块它是不变的。
0: 银行跟货币之间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来说，您认为银行意味的是什么呢？
5: 银行它的提供的服务的主要的工具就是货币，是吧？
0: 嗯，
5: 这个货币大家都知道，货币原来最早的是是以物来代替，我们把货币叫做是一般等价物。
0: 嗯，
5: 它是跟商品进行交换的时候，我们为了获得一种商品，我们原来可以是拿商品直接来以物易物的交换，但这个太麻烦了，以后嘛大家就省点事儿，就约定用一个大家共认的一个一般等价物。那最初是什么贝壳啊，后来又发展到白银啊、黄金了，现在是纸币了，这样呢货币就成了我们生活当中进行交换的一个媒介物品。货币当然我们从经济学上来讲，有它是交换职能，有这个流通职能，有丈量价格的尺度职能，还有这个保值这个职能，这都是这个货币啊发展起来以后逐步社会化以后形成职能。但货币它为什么跟银行发生关系啊？我们知道中国来讲早一些的是有着各种商号，商号它就是说它签署一个文书证明它这个商号是承担你的交易当中的一个信用担保的，你们在交换的时候拿到我这个文书可以来完成你们商品的交割。那么银行就是靠这个货币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服务的工具，
0: 就是一个媒介了。
5: 哎，是个媒介。而这个媒介呢，它的背后是这个银行的信用。就是这个货币如果是应用某个银行的称号，那么大家就对它的这个货币就非常信赖，但如果是换了一个名不经传的大家都不认识的一个银行，可能大家对这种发行的这个媒介大家就信用就降低了。所以现在的银行发展到今天，它银行是从私人银行发展起来的，最后变成了一个公共银行，最后发展的国家银行，以这样的一种大家有充分信赖的这种机构所发行的这个纸币，大家接受这种纸币，这样呢银行就完成了它的这个信用的体系建设，大家又通过使用这银行发行的这个货币工具来完成交易。
0: 银行不仅仅是储存货币的地方，生活里很多人希望能够通过购买股票和债券把资金投资给企业，但是由于自己并没有进行风险评估的能力，而银行等一些中介机构可以通过自己专业知识和经验来评估投资风险和收益预期，所以现在依然有不少人通过银行来进行投资。现代银行改变了人们各自对货币的需求，银行系统也影响了整个经济整体的总需求，可以通过准备金制度等金融手段改变货币的供应量。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是我们很难想象在经济社会是没有银行这种存在的样态的。
5: 嗯，
0: 那说到银行业啊，
7: 在目前的银行业改革发展来说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混业改革了。你像信托呀、基金啊、保险呀、金融租赁啊等一些牌照，现在也开始向银行开放。您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5: 因为银行现在到今天的改革，这个混业的，其实它是在历史上它有一个大家各自的业务独立发展，然后又合，然后又分的这么一个过程。就银行可能是在金融服务当中最早出现的，但是呢，在银行发展起来以后呢，由于人们的这个金融服务的种类扩展了，比如说出现了保险，证券交易，这样呢，银行呢，它的职能也可能是刚开始跟这几个是重叠的，也可能刚开始就是分开的。就保险公司一刚开始就跟银行的业务不一样，那么证券交易所它一刚开始做的也跟这个银行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通过提供金融的信用服务来解决人们生活当中对这种交易的这个需要的。所以呢，他们就类似的一种在这样一个统治下面呢，就走向了要不然原来最初是独立各自发展的，然后到底说大家又合在一起了，但合在以后呢，可能有利益上的分割问题啊，也有这个品种。

0: 上的差异啊又分了，就反反复复，这样就出现了我们所见到的。到了今天，我们究竟还是混业经营好呢，
1: 嗯，
0: 还是分业经营好，这样的一些真正的话题的。
1: 嗯，
0: 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也经历了一些曲折和波折。九分必合，合久必分这种情况，它是根据这个发展的阶段和出现的问题来进行调整。但它每一次的制度改进，我想都是有利于我们的这个金融整体服务的这个健康发展的，
1: 嗯，
0: 是这样。
1: 那如果我们从国际视野来看，目前我国的银行业的发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您认为最佳的发展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0: 可以这么讲，中国的金融啊，在世界上应该是称得上一个大国的。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是吧？上市公司曾经一度，
1: 嗯，
0: 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有程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市值，银行。然后国际上所具备的那些交易的市场还有那种服务呢，在中国都已经出现。而且中国现在我们的这个，就我们有个数据叫 M2， 就是那个准货币的，就是世界上就规模最大的，超过美国了，服务的种类也是全的。
1: 嗯，
0: 但是这个金融的这种大国的还是跟我们这个金融的需求以及金融的合理的发展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离着金融强国还有一些距离，
1: 嗯，
0: 我们还有这个改进的空间。
1: 我们刚才从宏观的视野来了解了银行、银行的职能、银行的属性、银行业的发展、国际地位等等。那我们现在拉回到个人视角，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去了解银行业的发展？你看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对于银行的角色认同可能就是储蓄和贷款。
0: 这个中国的这个金融的服务呢，它的确是有它自身的这个历史的发展，主要是银行是主渠道，我们在进行金融服务这个主要打交道的对象是银行，所以我们实际上对金融的投资的选择的渠道是比较窄的。不光是中国这样，整个东亚经济的这个融资呢都是这样，是所谓以间接融资为主的。
1: 嗯，
0: 这个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这里强调一点，它是跟这个金融信用服务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历史的演化过程以及大家的这个接受的程度来定的。
1: 嗯，
0: 那当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们在银行的储蓄存款是不高。当然这里边就有一个要改进的问题，因为间接融资它利润从企业分的利润一部分要就是以这个利息的返还给这个存款者，一部分要留给银行的，他提供金融服务的这一块，所以他被分割了。这个也就是对银行的融资的成本要比这个资本市场的成本要相对高一点了。在这情况，我们就有必要改进我们的银行服务的空间，改进很大的。这个我们每个人，我相信，到银行去办业务、办什么事都有体会的，是吧？注意这点，我们的银行改革，它的终极目标是为企业和老百姓提供优质的银行服务，然后银行在这赚取合理的利润。如果脱离开这个目标，银行形成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封闭式的追求银行的利润最大化，可能最后是社会利益的最小化。所以银行这里边可能改进地方要有竞争，但是这个引入又要考虑到银行的金融风险的规避，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的改革。这么多年来大家在这方面还是有共识，还是比较谨慎的。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梳理淘金就到这里。下期的节目中，刘瑞教授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来聊一聊有关货币的那些事儿。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创造财富，财富，财富。
3: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瑞教授您好。
4: 你好刘征，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说钱的事儿。既然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嘛，那肯定离不开说钱。那我想听听您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啊，怎么来看待钱，看待货币？您认为钱本身和钱背后隐藏的东西是什么呢？
4: 货币它这个东西属于一个一般等价物，就是我们这个钱本身之所以吸引大家，是因为这些钱背后能换到很多物品、商品。货币的发展到今天，它的形式确实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致有人都怀疑这个货币还符不符合经济学的定义了。现在有一个叫现代货币理论这一个学派，就在说这个货币已经不再是作为一个交换媒介物的这个概念了，它是一个政府的信用的概念了。大家认不认可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府，大家信不信任。
3: 就好像这个货币在脱离金本位的时候，人们对货币有一段迷失的感受，
4: 是这样的。
3: 现在可能又是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
4: 是这样的，就是说原来货币它是跟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物品是挂钩的，比如说我家里有黄金，我知道我黄金可以换多少人民币，因此我持有黄金，我心里踏实。但是现在的钱啊，它跟黄金不挂钩的，它跟什么挂钩？它跟发行货币那个背后的那个主体挂钩。过去我们知道银行过去是发行货币的主体，那是私人银行，后来过渡到公共银行，然后过渡到国有银行。那么国有银行最后又跟谁挂钩呢？跟政府挂钩。政府信用从何而来呢？政府信用是来自于它的财政，他的收入。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是破产了，那么他所为这个货币做的那个信用背书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货币的发展今天呢，我们对它的认识呢，首先要承认它是一个以信用做担保的一般等价物，但是它的形式变化是受时代的变化和这个主体的这个信用的变化而变化的。
3: 说到货币，这本书有这样一段描述：对个人来说，货币等同于财富，只是因为其他人会为了得到货币而提供真正的产品和服务。但对于国民经济整体来讲，货币并不等于财富，它只是一件用来转移财富或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人造物。尽管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缺少运行良好的货币体系，交易就会降低到物物交换的水平，而这时真实财富便会流失。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 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老百姓其实对于货币，或者说我们把它简单化通俗化说，对钱的这个敏感度是产生在商品的价格上，这个涨价呀还是降价呀，关系到我们手里的这个钱的实际购买力。那我们国家的统计局呢，也会定期的去公布 CPI 指数，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那通俗来解释，就是 CPI 呢是度量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指标了。
4: 它反映的是这个终端消费品的这个价格的总体水平的波动情况。
3: 嗯，
4: 我们知道国家统计局搞这个指标呢，它是全国收集了数百个商品，它有一些构成啊，分成了吃穿用住行这样的一些构成，各个种类呢比重也不一样。它是想力图反映我们跟我们老百姓啊消费者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这些商品的价格的波动变化。那么它这个呢不是一个单一的商品，它是一个综合商品，这样呢跟我们每个老百姓所感受到的价格波动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到菜市场去买东西的时候，买的是某一个蔬菜啊肉啊米啊粮啊之类的，你从这个价格你觉得涨了低了，但是它并不整体性的反映到这个 CPI 当中来。 CPI 是把通过把数百种商品把它加权合成，最后变成了一个指数。所以其中的某一个商品的涨与落，它第一看它占的份额多高，第二个它在整个这个指数当中平均化到什么程度。如果是你感受到了这个东西正好跟那个 CPI 是完全相反，你就要清楚哦，可能你所购买的这个商品它在这个整个 CPI 的这个当中是份额比较少的，数额并不大的。只有当你的这个感受的波动跟这个 CPI 的公布是同一个方向的话，那说明这个就是你的感受啊跟这个宏观的变化是一致的了。所以大家在理解 CPI 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把个别的商品直接挂等号，然后呢也不要去以个人的这个感受来指责说国家统计局你这不对啊。其实这个是一个个体指标跟一个综合指标之间的一个结构性的差距所带来的结果。
3: 如果我们深入下去去了解经济学概念、经济学理论，发现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世界啊！你看，我们说商品的价格的这种波动变化，经过这个统计部门的统计归纳，形成了一个 CPI 指数。那这个 CPI 指数呢，又会影响到国家的宏观经济的调控措施的出台和力度。那这个时候呢，它又会影响到这个终端的价格的这个变化情况。但是我们老百姓他们只对商品的价格敏感，对由此一个链条性的产生的货币政策却不敏感。比如货币根据这个我们市场上反映这些情况，采用的是宽松政策还是紧缩政策，认为没有必要了解。那您觉得这个货币政策离我们的生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多远？
4: 我认为这个货币政策跟老百姓是息息相关的。
3: 嗯，
4: 可能老百姓他不去关注你发了多少钱钞票，他关注他手里的这个钞票，他过去能买多少，现在能买多少，实际上这个间接的反映了我们的货币供应状况。我们可以假定，如果是价格不动的情况下，如果你的货币发行过多，我们就有一个概念叫做多余的货币去追逐少量的商品，这样呢就会使得物价上升，这就是通胀。反过来呢，如果说情况是正相反的，就是流通当中货币减少了，商品是过多的，它可能就会使得商品降价，商家要把这个商品要赶紧卖出去，老百姓可能就捡到很多实惠。所以货币跟这个价格以及消费者的感受是可以建立某种联系的，我是这样认为的。当然呢，这只是一种感性的，有时的情况就不好这么讲了。因为总体上来讲，货币的流通它除了跟消费品的这个流通的当中的这个货币需要有关联之外，它还有跟投资有关联，还有甚至跟这个国际上的这个需求有关联。比如说人民币现在是已经列入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承认的 SDR 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揽子货币框架当中去了，它是作为一个硬通货。那么国际上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增加，人民币的发行已经不完全取决于国内的货币量的多少。另一方面呢，国外的商品也大量的涌入中国， 那么国外的商品它在转移到中国的时候，它也可能产生了这个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交换，这些上述非常复杂的因素导致的货币流通的这个数量啊，就不是完全我们前面假定的跟这个价格那么直接挂钩了。
5: 嗯，
4: 也可能在价格上涨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本身的这个货币多了，反过来价格的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本地的货币的流通少了，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比较复杂的。作为消费者来讲，当然他首先是关心他的这个货币能买到多少东西，尤其呢他要做历史的比较。
5: 嗯，
4: 比如说我40年前我1块钱可以买到一个什么东西，4年以后我1块钱只能买什么的呢，我觉得好多这个人啊是做这样的比较的，是吧？
5: 嗯，
4: 其实这个不对。
5: 嗯，
4: 这里边有什么差别呢？一个价格，是吧？过去那1块钱所形成的购买力的价格是非常低的。
5: 嗯，
4: 现在说1块钱所买的一个商品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你要把价格的涨落算进来，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过去1块钱你能买到的东西和今天你1块钱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我们那会儿是有钱不一定买到你所要的东西，现在是我们只要有钱我们基本上可以买到你所想要的东西。这个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反映了这个40年的深刻的变化。所以你就不能再去一种静态的拿多少多少10000元的人民币过去买了什么，今天买了什么，然后一比你说你亏了，这个算账我是不赞成的。
5: 这就是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个正确的货币观了。
4: 是这样，就是说人民币在它的这个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当中，它的量也在增加，是吧？过去人民币是在国内当中做很一般的这种交换的这个媒介，但是现在人民币尤其是走向世界了，成为国际的这个硬通货，这都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5: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在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刘瑞教授将会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做国际贸易。欢迎您到时收听。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8: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9: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1: 金阅读创造财富，
5: 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你是否思考过商品价格的本质？银行为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粉丝经济为何如此火爆？其背后蕴藏着怎样的经济学逻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来分享《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书，邀请到的读书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刘瑞教授。刘教授您好。
4: 刘征你好。
5: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呢，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做国际贸易。
4: 第一个是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首先是取决于两国的绝对优势，
5: 嗯，
4: 就生产方面的优势，比如说成本优势的、制作优势啊这样的。这是 A 国生产的一种产品，给 B 国来生产一种产品给 A 国，这是一个发生的。但是 两国之间的贸易啊，它不是说只交换一种商品，或者不只是生产一种产品。
7: 嗯，
4: 那么长期接触以后就发现，都要生产两种产品，但是这个国家生产呢是更适合于其中某个商品，
7: 嗯，
4: 而这个国家生产呢是另外一种商品，所以把。

0: 这个消费者的偏好、喜好、口味这些考虑在内，所以它的这个贸易的深度就扩大了。
1: 那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全球化不断的推进，我们发现贸易规模会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呢，就会存在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贸易顺差。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来看？您怎么来看贸易平衡的问题呢？
0: 这个贸易平衡其实是一个理想状态。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很难说两个国家之间正好你卖给我和我买个东西正好相等，所以大家贸易平衡的，我们当然理论上可以希望说大家各得其所，大家都各自买的这种东西，从利益上交换来讲等价交换，这个所谓公平的平等的交换其实只存在早期的古典主义学派的这个模式，到了现代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的贸易要么是逆差要么是顺差，而它逆差顺差的背后呢，其实起的作用还是那个比较优势的问题，还是各自的生产的这个更加合理性的，他买到那东西是他自己本国不生产的，或者他当初生产后来发现不合算，把它弄到中国来生产，中国人给他加工以后然后再卖回去，他这样合算。其中还有很重要的一块是贸易往来，它变成是一个产业贸易了，不是一个纯粹的产品贸易，它包括产业贸易。这个产业贸易就是说分若干的加工序列，比如说初加工在你这国家，然后中间加工到你国家，你国家完了以后再把这个中间产品运回去再加工，直至成一个最终产品，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个产品的最终的过程。可是这个过程发生了一个产业内的那个一个贸易链，而之所以形成，肯定是因为双方的这个企业找到了一个大家认可的这种盈亏点，大家接受这一点，谁也没吃亏。如果谁要是吃亏了，肯定就有一方提出来要么涨价要么呢就终止，没有这样情况，那就说明它必然是有内在的某种合理性的。
1: 经济学家们认为，国际贸易并不是零和竞争，双方都必须受益，否则就没有道理继续交易。一个国家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原因，通常分为三大类：绝对优势、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绝对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因为一些原因能够比其他国家更便宜、更好地生产某种产品，这些原因可能是气候、地理位置，也可能是各个国家当中的人口所具备的技术。但比较优势则是一个变量，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国际贸易生产中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而规模经济又使他们能够与世界市场上的相似产品在价格上展开竞争。总体来说，国际贸易对于整个世界和单个国家来说是有诸多好处的，和所有高经济效率的行事方式是一样的，它会逐渐地取代低效率的做事方式。我们看待世界、分析世界的角度各不相同，你可以从人文角度、哲学的角度，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和运行方式。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刘瑞教授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开启理解经济学的旅程。那我们进一步来了解国际贸易的时候，就发现啊，谈及国际贸易必然会谈及货币体系，像美元呀、欧元呀、英镑啊、日元啊、人民币啊等等。那在金本位终结以后，这个货币体系的格局是怎样的呢？
0: 你要交换，我们需要有一个利润金钱的这个结算，就是我在你的交易完成以后了，我们用什么钱来结算，这就涉及到了换汇的问题了。那么通常的做法呢，因为两个国家的货币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取决于谁的货币的信用度更高，货币的这个发行面广，谁的货币能为在第三国当中所接受，根据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考量来决定用哪个货币来进行结算，结算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换的比例，这就是汇率怎么来的。
1: 那在目前现有的世界货币的格局当中呢，是非常难免有强势货币和弱势货币之分的。
0: 讲这个换汇的当中，其实隐含着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谁的货币更强势，肯定就是以它占有一种优先的地位的，因为它的这个货币所隐含的那些 含金量啊，还有实力啊，这便利程度超过你了。

0: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服从它。第二个呢，你的这个汇率呢是取决你的这个交易本身的这个换钱，但是这个决定这个交易本身背后呢，其实是两国的经济实力的，它的强势货币就决定了你实际上你在市场上的那个换汇的比例，
1: 嗯，
0: 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就是说它的汇率既取决于你市场的交换时候的条件，但是它又取决于它在这个交换之外的那个经济实力的场合。如果大家不去这么去看问题的话，有时的人民币跟其他包括跟卢布啊、跟英镑、欧元啊这些换汇，你就理解不了它的这个波动为什么会是这样了。这个情况，
1: 那统观来看，人民币目前在国际货币当中它的地位是什么呢？您觉得我们人民币应该是朝着什么样的发展会更健康，更有于我们中国经济的跟国际的接轨和同步呢？
0: 我可以这样告诉大家，人民币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了。那么对人民币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我觉得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呢，就是人民币被国际社会所接纳，我们进入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可以作为交换，可以作为这个储备，可以用来进行这个贷款的这个支付的这个工具。那么这个时候人民币是变成了一个国际货币。一刚开始我们在进入到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我们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那是2016年，是吧？但是已经是超过了一些传统的货币的比重，比如说日元，啊，我们只是仅次于这美元、欧元的这个比例。那么现在呢，我了解的情况，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这个人民币的流通率已经有20%几了吧？那个中国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中国有很多资源是需要进口的，我们只要是在国际上一买这个资源，国际的价格就要跟着波动。那么现在我如果用人民币去购买，用人民币结算，这样的话呢，波动就不像以前的那种情况了，而且它也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这地位。大家接受了人民币以后，然后再去跟中国贸易的时候，再拿人民币来买中国的商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
1: 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就是如何做好自己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人民币也是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这个转变过程当中，那么既然是一个转变，那就不断的要去加强自我的提升了。
0: 就是人民币的信用基础还其实在中国，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是在向上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世界跟中国做贸易往来做投资往来，他就愿意接受人民币。所以人民币背后的实力就是中国的实力，如果中国的实力增强，这人民币的实力一定强。说到底呢，就是我们国内经济要稳定要发展，要逐步的朝着我们的这个中国梦的这个方向去努力。只有这样的做下去的，人民币它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们不用去刻意的去推销我们的人民币，自然就有很多人找上门来要求有人民币进行清算进行结算，甚至说把人民币做一种储值的手段，人民币的地位就真正的是非常牢固的了。而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
1: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刘瑞教授将会继续为您阅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来说一说生活中如何看待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欢迎您到时收听。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
1: 你再往外拿点钱，就
2: 咱们争取。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6: 1820年，清朝嘉庆皇帝从北京前往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谁也没想到住进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啊，嘉庆就突然死了。那么嘉庆长途跋涉去避暑山庄干什么呢？皇帝突然暴毙，又该由谁接替皇位呢？
5: 1820年农历7月18日，嘉庆从紫禁城前往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皇次子宁宁、军机大臣、御前大臣等都亲自随行护驾。嘉庆皇帝此行的目的是举行一次木兰秋闲，就是秋天到木兰围场去打猎。一路上天气炎热，一行人走走停停，走了7天才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一到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就住进了烟波制爽殿。这座大殿是清朝皇帝在承德时的寝宫。大殿的正中是明间，中间设宝座，是皇帝接受后妃们朝拜的地方。东次间是皇帝与后妃们闲坐谈话的地方。西次间是佛堂，是皇帝晨昏礼佛的地方。最西面的西梢间就是皇帝的寝宫了，俗称西暖阁。这里采用了满族传统的南北炕，南炕上有紫檀炕案，是皇帝看书批阅奏章的地方。北炕设有落帐，是皇帝睡觉的地方。嘉庆来到烟波制爽殿时，庭院里绿草如茵，虽是深宫禁院，却充满了清新幽静的园林情趣。想不到这一幕成了嘉庆看到的最后一道风景。就在嘉庆住进来的第二天上午，军机大臣前来觐见，他拿过嘉庆批阅的奏折一看，上面的字龙飞凤舞，难以辨认。再看皇帝神情恍惚，知道嘉庆肯定是生病了，于是马上双膝跪地说，皇上必须马上休息了，不能再工作了。而此时的嘉庆也突然感到头脑发胀，呼吸说话都困难，这可急坏了身边的皇子和大臣，他们慌忙召集御医来给嘉庆皇帝看病。御医们推断嘉庆皇帝极有可能是中暑了，便给嘉庆开了些药。服药后，嘉庆皇帝略有好转，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到了晚上，几个大小太监留在寝宫里伺候着。忽然间，天空中电闪雷鸣，一时间雷电交加，气氛阴森恐怖。就在此时，一直躺在烟波炙爽殿西暖阁床上的嘉庆皇帝突然口鼻乱动，几次想抬起手臂挣扎着要坐起来，似乎想要开口说话，可是他呼吸急促，根本无法开口。小太监们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急忙去喊太医，有的去找皇子和大臣。不多时，二皇子民宁来到西暖阁，此时嘉庆皇帝已经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了。民宁连声呼喊他，他似乎也没了知觉。忽然一道强光划过，随后一个炸雷在烟波炙爽殿上轰然响起。人们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嘉庆皇帝已经咽气了，终年61岁。避暑山庄里顿时乱作一团，二皇子民宁立即下令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人员出入。一切都发生太突然，电闪雷鸣之后皇帝就咽气了，山庄里的太监宫女私底下都纷纷称奇。几个老太监偷偷地议论，一个人说，从来没听说过老天打雷劈死皇帝的，难道是烟波炙爽殿不吉利？另一个老太监马上否定了他的说法，这大殿是先帝建的，康熙爷在这儿住过12年，乾隆爷在这儿住过52年，这是龙潜伏地，你敢说皇帝是被雷劈死的，就不怕遭报应吗？几个太监马上停了嘴，不敢议论了。原来这烟波炙爽殿建于康熙49年，因康熙皇帝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平湖，炙有爽气，因此命名烟波炙爽。

0: 店。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远处湖面水雾蒸腾，随风会传来阵阵荷香，使人感到清爽舒畅。此前每年夏秋之际，康熙、乾隆皇帝都来这里避暑。康熙在这里住过12个夏天和秋天，乾隆皇帝则在这里住过52个夏秋，可见先帝们都喜欢住在烟波治爽殿。然而嘉庆死得太突然，又在电闪雷鸣中死去，民间一直有传言认为嘉庆是被雷劈死的。那么确实如此吗？专家研究过避暑山庄的结构和地形，认为嘉庆帝当时的寝宫在烟波治爽殿内最西边的一间，全是厚砖结构。烟波治爽殿又不是高层建筑，不可能引起雷击。况且当时宫中一片混乱，皇子、皇孙和众大臣们都在皇帝寝宫，外面又有太监、侍卫和宫女频繁走动，即使有雷击，也不可能只击中嘉庆帝一人。由此可见，嘉庆帝在避暑山庄被雷击死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1: 嘉庆皇帝突然死亡，这是大清朝第一位死在塞外的皇帝，他身后留下的除了离奇的死因，还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江山的接班人选。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嘉庆一死，谁来继承皇位呢？于是随行的大臣们立即寻找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匣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嘉庆死后，身边的大臣马上开始寻找绝匣。原来早在清雍正皇帝时就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皇帝把写有皇位继承人的密折一式两份，一份放在随身携带的绝匣里，一份放在紫禁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嘉庆二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均化为灰烬，因此乾清宫里的绝匣很可能不在了。那么嘉庆身边随身携带的绝匣就成为确定皇位继承人唯一的线索。可是一时间怎么也找不到绝匣，于是便赶紧派人赶回紫禁城向孝和瑞皇后报信，如果等回紫禁城找到传位遗诏，怎么也要4-5天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大清国可就没有皇帝了。考虑到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内务府大臣喜恩提议让二皇子明宁继位。这个提议立刻遭到了军机大臣托金的反对，他说历朝历代皇位的传承是由皇帝立下遗诏确立继承人，二皇子民宁不是皇太子，也不是皇后亲生的，直接让民宁继位恐怕有违祖训。此后的几天里，避暑山庄乱作一团，人们在议论嘉庆皇帝之死的同时，也在为皇位继承人之事争论不休。宫女太监们把嘉庆皇帝随身携带的箱子全部打开，逐一检查，希望能找到装有传位遗诏的绝匣。4天后，一个小太监突然翻出来一个小金盒，军机大臣托金一看，这就是绝匣呀，赶忙捧着这个小金盒去找钥匙，但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情急之下，托金一使劲儿把小金盒的锁打开了，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是嘉庆的遗诏，上面说立皇四子民宁为皇太子。遗诏的落款是嘉庆4年4月初10，这意味着早在21年前，当民宁18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嘉庆皇帝就已经写下了这份至关重要的传位诏书。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1820年农历8月27日，民宁在避暑山庄即位，成为。

0: 清道光皇帝，从嘉庆皇帝驾崩到确定二皇子明宁为继承人，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天。在这四天里，清朝是没有皇帝的，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那么，嘉庆皇帝在电闪雷鸣中神秘地死在了烟波炙爽殿，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对于嘉庆皇帝的死因，官方的记载上都说是病死的，至于死于何病，也没有详细记录。而专家认为，很可能是猝发心脑血管疾病而死。史料记载，嘉庆帝身体一向健壮，中年以后开始发胖，这一点对血压心脏极为不利。而且他怕暑热，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圆明园或避暑山庄，再加上天气炎热，成为猝死的诱因之一。道光皇帝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亲在烟波炙爽殿暴毙，他登上皇位后再也没有来过烟波炙爽殿，甚至都没有来过避暑山庄。而嘉庆死因的真相和遗诏的真假之争，也成为这一片皇家园林里长久难解的一桩历史悬案。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1861年8月，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病逝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而就在他病逝的前两天，他还用微弱的声音吩咐：“
0: 如意粥花唱照旧。”
1: 如意粥啊，是避暑山庄的一个水上岛屿，咸丰皇帝呢经常在这里凭水看戏。他究竟有多么酷爱戏曲，以至于在病危的时候都念念不忘呢？
2: 不辞夜宫大家门关，将士纷纷起东川，皇叔赐我三千度。
0: 咸丰年间的一天，在避暑山庄的烟波炙爽殿里，有一位眉目清秀的年轻男子正在演唱京剧《定军山》选段。他唱词精准，而唱腔却略带哀愁。在他面前听戏的观众只有几位妃嫔，而门外却有十几个太监把守着，不许任何人进入殿内。原来这位演唱《定军山》的人正是咸丰皇帝。咸丰不但爱听戏、会唱戏，甚至还会编戏、排戏。以前咸丰皇帝在北京的皇家御园圆明园中，就经常亲自指挥整场戏曲的演出。可惜好景不长，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四年后，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不得不丢下自己心爱的戏班子，以去承德的木兰围场狩猎为名，带领着王公重臣和自己的妃嫔们逃往承德避暑山庄。临走时，咸丰皇帝让自己的六弟恭亲王奕欣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议和，并千叮咛万嘱咐道：“一定要稳住危局，待时局有所转机，朕便立刻回京。”两个月后，在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得知奕欣与洋人议和的事情还算顺利，按捺不住戏瘾的咸丰皇帝便立即下旨，把升平署的艺人调拨到承德避暑山庄来演戏。 升平署是清朝专门为宫廷演出的戏班子机构。在他们到达避暑山庄之后，咸丰皇帝如着了魔一般，先让升平署的艺人在避暑山庄最大的戏台青烟阁上接连表演了几出戏，过足了戏瘾。在此之后，咸丰皇帝几乎每天都要编戏听戏，甚至亲自定夺升平署艺人们的演出角色。
3: 在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下，咸丰皇帝依然痴迷于戏曲。据啊升平署日记档记载，他从啊升平署调了240人到这个避暑山庄去演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升平署啊就在避暑山庄演出了320多出戏剧。
0: 咸丰皇帝整日里醉心于戏曲，有时上午刚刚听过有扮相的花唱，下午又传旨要听清唱。天气好的时候，就在避暑山庄的如意洲上停水看戏，别有情趣。在如意洲的水上戏楼一片云，演出的艺人虽然距离看戏的咸丰较远，却从不敢因此而有丝毫马虎。因为咸丰皇帝十分懂戏，一个字唱错，一个动作不到位，咸丰皇帝都能挑出来。
1: 咸丰皇帝身为一朝天子，在国家危亡之时，他不在北京主持朝政，却在承德避暑山庄避难，而且还日日沉迷于戏曲，歌舞升平的背后，咸丰皇帝的真实心境是什么呢？
0: 咸丰皇帝边在承德避难，边关注着恭亲王奕欣与洋人谈判的进程。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险局面，他常常感到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咸丰皇帝本来身体就虚弱，如今在精神重压之下，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面对着不可挽回的局势，咸丰不得不颤抖着双手，在避暑山庄烟波至爽殿西暖阁批准了与洋人签订中英中俄北京条约的奏折。种种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咸丰感到既悲愤又无奈。他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有负于列祖列宗的遗训，哪里还有脸面和勇气再面对重臣，面对大清的百姓？为了缓解这种焦虑愧疚的心情，咸丰皇帝决定独自来到清音阁戏楼处走走看看。他想自己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唱上几嗓子，疏泄烦闷呢。谁知等走到了清音阁戏楼时，咸丰皇帝却再也唱不出来了。清音阁戏楼有三层，上层为福台，中层为寿台，下层为露台，每层均有乾隆皇帝亲题的匾额。他想乾隆皇帝当政时，每逢国家有重大的庆典，大多都在清音阁赐宴和观戏。看戏的除了乾隆皇帝和文武百官外，还有边疆的首领以及外国使臣。那时大清国的国运昌隆，外国使臣还都竞相过来朝贺。而今清音阁戏楼上虽然还是演出不断，却只有寥寥几个妃嫔和大臣在这里用看戏来打发时间。更令人羞愧的是，在国家危难之时，身为一国之君的自己却在避难不能回京。想到这些，一股前所未有的悲伤涌上咸丰的心头，他欲哭无泪。 心情极度烦闷。

0: 咸丰皇帝认为，只有听戏才能缓解他心中的愧疚与悲伤。所以，尽管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可是听戏却从不间断，这成了咸丰皇帝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
1: 咸丰皇帝继位以后啊，他推行维新改革，改革的力度呢，甚至超过了嘉庆、道光。他重用啊汉族的一些大臣，而且呢严惩贪官污吏，他还是勤于朝政的。但是啊，一者当时清朝呢内忧外患不断，比如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者呢，他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却对啊这个世界的形势缺乏了解，所以最终他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衰败。
0: 咸丰本想等到春节京城的局势稍加稳定之后再回去，但是没想到日日听戏不得休息的咸丰皇帝病情突然恶化，他开始咳嗽不止，而且还出现了红痰，这在当时的民间被称为痨病。如此一来，大臣们纷纷请求咸丰皇帝暂时不要回京，咸丰自己也顺水推舟，同意在避暑山庄安心养病，所以回京的事情也就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咸丰的31岁生日。
2: 咸丰11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农历7月17日，是咸丰皇帝的31岁生日。在中国古代啊，皇帝的生日被称为万寿节，十分重要，文武百官呢都要过来朝贺。而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咸丰皇帝却是在煎熬中度过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在中国古代，皇帝过生日那可是宫廷中的头等大事。由于此时的咸丰皇帝心情不同于在京城那般舒心，所以王公大臣们对咸丰皇帝的生日也就更加不敢怠慢。在咸丰生日当天，大臣们安排了大规模的京剧演出供咸丰观赏，希望他们的皇帝能够尽快好景，可是事与愿违。咸丰的生日正好是在盛夏的三伏天，按照规矩，这一天身为寿星的咸丰皇帝必须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参加这一天的所有活动。当天早上，咸丰身穿朝服，头戴朝冠，先去祭拜大清朝列祖列宗，然后再一一接受大臣和妃嫔们的朝贺。咸丰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不能不硬撑着亲自参加这一道道繁琐的仪式。
2: 咸丰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午，
0: 他已经感到浑身无力，可是为了不扫众人的兴，也为了给自己图个吉利，咸丰只好竭尽全力支撑下去。等到中午为妃嫔和百官赐宴过后，咸丰仍旧吩咐戏照唱。过完31岁万寿节的咸丰终于因为生日时过于劳累而卧病不起，尽管咸丰觉得自己死期将至，但是他为了麻痹自己，听戏的事情从未间断过。就这样，在升平署的琴声鼓点和戏子们的唱腔中，咸丰一步步走向死亡。1861年8月，咸丰皇帝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一生爱听戏，会演戏，但却因此而误国误己。风云骤变，重重。

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天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1861年8月22日，中国清朝的咸丰皇帝驾崩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制爽殿里，年仅31岁。为了稳定朝政，也为了载淳以后能够掌控朝局，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做了哪些良苦用心的安排呢？1861年8月16日的晚上，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的西暖阁中，病榻上的咸丰皇帝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太监：“传朕旨意，召宗人辅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进宫，朕有要事相托。”烟波制爽殿是避暑山庄的皇家寝宫，大殿之上“烟波制爽”四个大字是康熙皇帝的御笔亲题。康熙皇帝曾说：“这里四围秀岭，十里成湖，至有爽气。”烟波制爽殿因此得名，并被誉为康熙36景的第一景。而此时咸丰皇帝却要在这里完成他生命最后时间里一项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确立大清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当时的咸丰皇帝已经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让大臣代笔书写遗嘱。他下旨立皇长子载淳为太子，由肃顺、载垣、端华等8大臣尽心尽力地辅佐载淳。因为载淳年幼，朝中的一切事务暂时由这8位大臣办理。嘱咐完这些，咸丰颤颤巍巍地将2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分别赐予慈安皇后和懿贵妃慈禧。慈安皇后掌管着御赏印，皇太子载淳掌管着同道堂印。由于皇太子年幼，便交由他的生母懿贵妃慈禧来掌管这枚玉印。最后咸丰皇帝费力地嘱咐：“朕驾崩后，凡是大臣所写好的谕旨，必须在整篇谕旨的前面盖上慈安皇后掌管的御赏印，在谕旨的下方还要加盖由小皇帝持有的同道堂印，才能算是有效。”说完这些，咸丰再也没有了力气，他将目光转移到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身上，仿佛在寄托他一生中没能够完成的使命。没几天，咸丰皇帝便撒手人寰了。尽管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做了如此周全的安排，但他还是没有想到，就在他去世仅仅13天的时间后，一场精心谋划的权力争夺战悄悄拉开帷幕。而他临终时授予两宫太后的2枚玉印呢，更是为这次权力争夺中的慈禧太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咸丰皇帝驾崩后，皇太子载淳就即位了。由于这时小皇帝才刚刚6岁，还不能亲政，所以朝中一切军政要务几乎都掌握在肃顺等8大臣的手中。如何才能夺回旁落的大权呢？慈禧在避暑山庄烟波制爽殿的东次间里苦苦地思索。烟波制爽殿分为东西次间，西次间是寝宫，而东次间曾是皇帝与帝后们闲来叙事的场所。东次间的门内悬着一面借机用人的匾，慈禧太后觉得自己

0: 现在就在人。他与慈安太后联手，将两枚象征着皇权的玉印紧紧把牢在手中。这两枚印章都是咸丰皇帝生前所用过的印章，印章不大，上面没有钮，显得十分素净。其中玉赏印是用寿山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同道堂印是用青田石为材料制作的印章，它们象征着权力，同时也是咸丰皇帝临终时对两宫太后和小皇帝的保护。慈禧太后虽然拥有玉印，但是在封建王朝男权当政的社会里，势单力薄的慈禧太后与这八大臣争夺权力还是显得力不从心。于是慈禧开始寻找自己的政治同盟，她的政治同盟到底是谁呢？在这时，慈禧将自己的目光瞄准了咸丰皇帝的亲弟弟恭亲王奕欣。奕欣在皇室兄弟中排行第六，为人机智练达，很有才干。可这位有能力的亲王在咸丰皇帝生前并没有得到重用。最令奕欣寒心的是，当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咸丰皇帝无奈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的时候，只带上了肃顺等大臣，并没有让他随行，而是让他留守北京城与侵略者议和。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奕欣在和洋人谈判期间团结了朝中的一批重臣，他的力量逐渐强大了起来，成为了满洲贵族同洋人谈判的政治代表。而远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慈禧太后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为了团结恭亲王奕欣，慈禧太后让自己的心腹悄悄回到北京与奕欣通风报信，让他以奔丧的名义来到避暑山庄。奕欣在接到慈禧和慈安太后的求援信号后，果断决定要帮助两宫太后除掉八个辅政大臣。
1: 一面是孤儿寡母和政坛新锐，一面呢是权倾朝野的顾命大臣。在以肃顺为首的八位大臣的阻挠下，慈禧最初连与奕欣见面都十分困难。就在这时啊，奕欣上演了一出苦肉计，让事情有了转机。
0: 奕欣快马加鞭直奔承德避暑山庄，奔到他皇兄咸丰的灵柩前，长跪不起，放声大哭，使得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这同时也麻痹了肃顺等人。在祭奠了咸丰的亡灵之后，当两宫太后传旨要见恭亲王奕欣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八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表示，叔嫂之间应当避嫌，何况太后们还在扶丧。这时机敏的恭亲王奕欣当即表示，可以让八大臣中的正亲王陪同一起去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笑了笑说，哎呀，老六，你和两宫太后是叔嫂嘛，何必需要我们来陪同呢？奕欣就这样得以单独与两宫太后见面，他们密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商议回京发动政变的时间、路线，以及如何联合其他群臣置办这八大臣。与此同时，京城中响起了支持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呼声。原来在奕欣到承德奔丧的时候，京城中奕欣所团结的重臣们也行动起来。在京大学士周祖培让他的门生董元淳上书了一份恭请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奏折。
2: 董元淳奏折的全名是恭请皇太后全理朝政并另减亲王辅政。很明显，这个奏折的矛头呢是直接对准 八大臣的。

0: 是要削弱他们的权力。八大臣当然不干，他们认为啊，以什么理由呢？说清朝从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以此为由表示反对。他们让军机处拟旨反驳董元春，而且要求啊两宫太后盖上玉印下发。这样做对企图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是一个警告。
1: 两宫太后看到八大臣让军机处所拟的圣旨后，并没有加盖玉印，而是扣了下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肃顺更是当面痛斥慈禧，以从此不上朝来威胁两宫太后。慈禧与慈安太后在无奈之下，被迫在拟定的谕旨上面盖上了玉赏和同道堂两枚玉印，违心地斥责董元淳。过后两宫太后伤心地抱头痛哭。两宫太后被迫在谕旨上盖上玉印的这件事情，证明了八大臣与两宫太后之间的政治对立，从而使八大臣受到在京许多大臣的反对。这样的政治对立局面一直持续到同年的9月23日，咸丰的灵柩要运回京城了。在从承德回京师的路上，慈禧以小皇帝年幼不能全程护送咸丰的灵柩回京为理由，将八大臣兵分两路，分解他们的力量。慈禧安排让肃顺护送着咸丰的灵柩一路上小心回京，而两宫太后和小皇帝载淳的队伍却是先走小路，加快速度，事先顺利抵达了京师。此时恭亲王奕欣率领在京师的重臣们早早地在德胜门前跪着迎接。慈禧和慈安太后一下轿，便当着群臣的面哭诉八大臣飞扬跋扈，欺君罔上。奕欣与在京师的大臣异口同声表示效忠太后和皇帝，声讨八大臣。慈禧见此情形内心欢悦，但是仍问道，他们八个都是顾命大臣，能一下子就治罪吗？此时大臣周祖培说，皇太后可以下旨先罢免他们的官职，再一一查办。就这样，在慈禧太后和奕欣等人的联手下，肃顺被赐死，八大臣势力集团被彻底击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开始了她长达48年之久的统治生涯。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公元1709年的一天，北京的圆明园里热闹非凡，很多人围在一起，他们个个都神采奕奕。两个仆人呢，站在梯子上，手扶着匾额，他们呢，正在给一座大殿挂匾额，而园子的主人胤禛在下面仰着头，认真地指挥着。
1: 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看到挂好的匾额，满心欢喜，频频点头。他端详了匾额很长时间。这块匾额究竟有何特别，让胤禛如此看重呢？就在不久前，胤禛的父亲康熙皇帝听说自己赐给胤禛的园子已经建好了，他思考片刻后，拿起笔为园子题写了圆明园三个字。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明指的是政治业绩明光普照，这两个字代表了明君贤臣的人生理想。

0: 的皇家园林之一，后又经几代皇帝修建，圆明园面积比颐和园大出近千亩，里面有150多处景点，所以圆明园又被称为万园之园。大臣们听到这一决定后都面面相觑，他们以为这个刚登基不久的皇帝就要远离朝政，尽情享受园林之乐了。所以有的大臣就巧言劝阻皇帝，而雍正却解释道，我移居圆明园并不是为了贪图享受，那里比较清静，适合办公。大臣们见雍正皇帝执意要去，也没再说话。从此圆明园勤政殿就成为了雍正皇帝日常听政办公之所。有的官员觉得皇帝都去圆明园这样宽松的环境里办公了，他们对于工作也就懈怠下来。有一次上朝时，雍正皇帝问大臣们有没有事情上奏，下面的大臣都说没有，雍正皇帝很生气。下了朝，雍正就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大意是各个衙门的官员不要因为皇帝在圆明园居住就对工作懈怠。雍正皇帝还给官员们安排好了日程，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官员们必须前来奏事，不来奏事的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官员们从此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了。
1: 那么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办公，那么每天要处理大量的这个奏折，在没有奏折的情况下呢，他还要求这个大小官员呢，根据现在的这个形势呢，要再写出一份奏折上奏，同时呢，也要求这个奏折呢必须是自己这个来写出来，不允许相互交流。
0: 白天上朝讨论国家政事，晚上批阅奏折，成为雍正皇帝园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讲求勤政，务实治天下。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皇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的批评。有一次，河南巡抚石文桌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10之89。雍正皇帝看着奏折，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喜悦，倒是满脸的疑问。他立即传旨查问其他官员，经查实，石文桌所奏并不属实。于是雍正皇帝批评他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我，就是你被别人欺骗了，以后一定要亲自去调查。从此大臣们对奏折都不敢疏忽，也不敢在奏折里阿谀奉承。在雍正皇帝执政期间，出现了很多直言不讳、据实办事的大臣，比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雍正皇帝在圆明园中日理万机，他不出巡不游猎，整座园子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忙完政务后呢，偶尔呢，他也会在园子里找点乐趣，比如他把自己扮成文人的形象作诗作画，或是扮成农民的形象亲自耕种，再或是带着后妃去湖里划船游赏。雍正皇帝常去划船游赏的地方呢，就是圆明园里的福海。这个福海啊，也是雍正皇帝的幸运之地。公元1730年8月19日，京城的地面突然开始震颤，紧接着房屋开始倒塌，有的人哭喊着跑到街上。正在圆明园勤政殿处理政务的雍正皇帝感到地面在颤抖，他知道发生了地震。一向镇定的雍正皇帝开始惶恐不安，在侍卫们的护卫下匆匆地向福海跑去。福海位于圆明园的东部，本是一片湖，雍正皇帝将其取名为福海，象征皇帝长寿，大清江山永固。
2: 佛海附近

0: 为宽阔地带，适合避难。到了福海之后，雍正皇帝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嘴里还念叨着祈求上天的话。随后他登上了停泊在福海水边的龙船避难。雍正皇帝在水面上飘荡了一夜，这一夜里他没怎么休息，整晚都在考虑该怎样救灾。天刚亮，雍正心急如焚地回到勤政殿。此时的勤政殿已经不适合办公了，他就在临时搭好的帐篷内召见大臣，商量地震之后的急救措施。他亲自指挥救灾，两天内派出十路官员查灾，还发放救灾款，让官员们务必安置好受灾百姓，不能有流离失所的灾民。
1: 雍正皇帝日夜辛劳，废寝忘食地忙于政务，每天睡觉不超过4个小时，所有奏折他都一一过目，而且非常认真地写下批语，无论宫内宫外的事他都极其关心。长年累月，雍正皇帝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为祈求长生啊，他开始服用所谓的仙丹。
0: 雍正13年8月23日，圆明园的九州清念寝宫内哭声一片，雍正皇帝突然驾崩了。在床榻旁的所有人都很吃惊，眼前的雍正皇帝七窍流血。雍正死后第二天，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就下令驱逐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并且严禁太监宫女们传闲话。乾隆皇帝这样做，难道是雍正的死和圆明园内的炼丹道士有关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雍正变装像，描绘的是雍正皇帝身穿道士服，左手挥舞尘雷，右手合捻，口中念念有词的情景。雍正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道士形象呢？其实雍正皇帝还是亲王的时候就开始与道士有所往来，从雍正4年起，雍正皇帝就经常服用由道士炼制的一种叫寂寂丹的丹药。他服用之后觉得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做事情也更有精力了。他对道士很信赖，幻想着自己成为一名长生不老的道士。几年后的一场大病让雍正皇帝对道士更加信赖了。雍正8年，也就是公元1730年，在春夏交接之际，雍正皇帝生病了，但是宫中御医和京城里的名医都没有治好皇帝的病。雍正整日忧心忡忡，生怕自己时日不多，他就下令给各省总督和巡抚，让他们寻访精通医学和修炼养生的人。雍正的宠臣李卫就推荐了一名叫贾世芳的道士进京为皇帝治病。没过多久，这个道士就为雍正皇帝治好了病。大病初愈的雍正对道士信任有加，他很害怕自己会死去，于是按照道士们的养生建议开始服用大量的丹药。为了食用丹药方便，雍正命人在圆明园的秀清村开炉炼丹。从此丹炉的火一直烧到雍正皇帝驾崩才熄灭。根据档案记载，雍正皇帝为了炼丹药，下旨进了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物产品。他长期服用的就是用众多矿物质炼制而成的一种红色丹药。雍正除了自己服用以外，还多次把园内炼出的丹药赏赐给大臣。
2: 关于雍正的死呢，到现在呢仍然是一个很重大一个历史之谜，那么争议很大。从目前圆明园发现的情况来看，他应该是死于这个汞中毒，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慢性

0: 性的这个死亡，因为在圆明园内有大量当年炼丹的这一个场所，所以呢，雍正皇帝可能长时间服用丹药，而丹药中呢含有一些有害物质，那么这些有害物质呢长时间存留体内，就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最终导致死亡。
1: 清内务府活计档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圆明园二所用黑铅200斤，黑铅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用会使人丧命。这批黑铅运入圆明园12天后，一向勤政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突然死亡，终年55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拒不低头认罪，还抄起木牌砸了过去。警卫员小吴也抄起了马扎，扑向主席台，哭喊着：“首长，咱们拼了！”吴营长也串起来破口大骂：“马天生，我操你姥姥！”四周早有准备的警卫士兵扑过来，将他们按倒。小吴和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参谋抡起了马扎，和警卫人员厮打起来。此时，台上的李云龙已被几个战士拳打脚踢的按倒。李云龙用仅有的一只手臂进行徒劳的还击，台上台下已经乱作一团。扩音器里传出尖锐的口号声：“坚决反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李云龙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体育场内上万人被眼前的突发事件惊呆了，他们从没见过如此刚烈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如此多不要命的死党，他们想不通，这些人难道吃了豹子胆？此时的会场秩序大乱，竟无人呼应喊口号。马天生有些气急败坏，那块木牌差点就打破了他的脑袋，而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开批斗大会到这个份上，恐怕在全国也创个先例了。反革命分子在会场上公然反扑的事倒还不曾有过，怎么就让他给干上了？马天生当机立断，下令把李云龙压下去，暂时休会。浑身是血的李云龙被抬进了囚车，他的口鼻等处不停地流着血，一滴滴地流淌在地上，从主席台到囚车的一段距离竟淌成了一条血路。运载李云龙的囚车开动了，向监狱驶去。离此不远的拐角处驶出一辆嘎斯69型苏制吉普车，不远不近地跟了上去。驾驶吉普车的段鹏一边开车一边泪流满面地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林汉脸色铁青地把牙咬得咯咯直响。刚才会场上惨烈的一幕他们全都看见了。段鹏嚎叫声突然戛然而止，他狠狠地擦了一把眼泪，阴森森地说：“我看清了，前面囚车上那几个混蛋就是他们动的手。妈的，什么不许伤人命，老子可不管这些了，今天非宰了这些混蛋不行。”林汉显得很冷静，他低声地说：“老段，你不能太冲动，那几个战士没什么错，他们就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对敌斗争就得这样，你教育手下战士难道不也是这样？我可警告你，千万不可伤人命，不然一号知道了饶不了咱们。我一直认为你段鹏的心理素质是第一流的，怎么这么失态？别忘了你是特种兵。”林汉的话很见效果，段鹏也感到自己的失态，他擦干了眼泪，镇定下来对林汉说：“老李，你提醒得好，我今儿个是有些失态，不过现在好了，你放心吧，我不会误事。”囚车转过一道弯，速度猛地减慢了，经验丰富的司机立刻感觉出汽车的两个后轮胎没气儿，轮胎的钢圈和路面接触造成的颠簸使减震器发出了怪声，他骂了一句停住车，推开门下来准备换胎。站在街拐角处的梁军冷笑了一声，吹了吹枪口上的火药味，熟练地拧下消音器，把手枪插进了腋下的枪套里。他握住装在袖子里的钢芯橡胶棒，晃晃悠悠地向汽车走去。与此同时，段鹏的吉普车也停了下来，林汉下了车，双手插在裤兜里，闲逛般地凑过去。昏迷中的李云龙觉得有人在轻轻地摇自己，身旁有个极熟悉的声音在喊：“一号，一号，你醒醒。” 眼前的景物开始清晰了，发现是段鹏和林汉正在扶着自己，两个人穿着蓝色的劳动部工作服，扮成工人的模样。汽车在高速地行驶着，不过似乎不是刚才的囚车了。李云龙马上就明白过来了，他冷冷地问：刚才的司机和警卫战士呢？林汉回答：一号，你放心吧，我们没伤人，只不过用橡皮棒敲了一下，这几个家伙可能要多睡会儿，我们把那几个小子放在安全的地方了，醒了以后他们自己能回去。哎，你们这几个无法无天的家伙到底还是干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次惹下的可是杀身之祸呀！一旦败露，军事法庭可是要判死刑的。
2: 正在驾驶汽车的梁军回答：一号，看我们这行的人都认为死和睡觉是一回事儿，一个破军事法庭能唬住谁呀？再说了，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井冈山的造反派战士，有点事儿也该井冈山兵团负责，管我们屁事儿。
1: 李云龙疲惫地闭上眼睛吩咐道：
3: 把我送回家去。
1: 段鹏和林汉大惊失色：一号，千万不能回家呀，那是自投罗网啊！俺们已经安排好了，一会儿就换车，借车是梁军从东风机械厂偷的，俺们马上就把它扔掉，有人会把您送到渔船码头，船已经准备好了，几天以后您就可以在辽宁葫芦岛附近登陆了，东北那边的事儿有人安排，你先把风头躲过了再说。
2: 李云龙睁开眼睛厉声道：谁要你们安排这些？
3: 我再说一遍，现在我命令你们把我送回家去，听见了吗？
1: 三个部下无奈地服从了命令，他们把偷来的吉普车和印着东风机械厂字样的工作服扔进了树林里，换上了预先准备好的军用吉普。李云龙发现这几个家伙把这辆吉普车里装备得像个军火库，有微型冲锋枪、微型手雷、燃烧弹和烟幕弹，还有几件进口的开夫拉防弹背心和一具40火箭筒。李云龙嘲笑道：
3: 抢个李云龙还用费这么大的劲儿？你们的装备都可以去袭击装甲部队了。
2: 段鹏说：一号，俺们早计划好了，这次行动尽量做到不伤人，可万一哪个环节出了点问题，俺们就豁出去大干一场了，所以俺们不得不做点准备。
1: 李云龙笑了：
3: 谢天谢地，幸亏顺利，不然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倒霉了。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要闹事儿到那边去闹，这边可千万不能闹。
1: 李云龙剧烈地咳嗽起来，吐出了一口鲜血。段鹏等人急了：
2: 一号，你有内伤，咱们先去医院吧，铁路医院咱们有关系，保密没问题。
1: 李云龙吃力地喘着气说：
3: 没事儿，当年十几块弹片差不多全搭进肚子里，不是照样活了这么多年。林汉，你刚才说的对，那些新入伍的战士要听党的话，服从上级命令，这没什么不对。我刚当兵的时候脑子比他们还简单。现在问题是，党也有错的时候，党和国家犯了错误，不能要这些年轻的战士负责。看来当初梁山分队缺个军政素质全面的政委，我临时把林汉推上去是做对了。
2: 梁军回头报告：一号，咱们到了，我已经在这一带转了几圈了，仔细侦查过了，我可以肯定没有情况，咱们可以下车了。
1: 段鹏用对讲机和部下联络：
4: 零六、零七，报告你们的位置。
5: 报告零幺，你在我们的视线里，距离约100米，听候指示。
4: 零六、零七，马上秘密封锁这一带，如有武装军警进入，
5: 可以先警告后开火，没有我的命令，任何武装人员不得进入这一带，执行吧。
1: 段鹏冷冷地下了命令。李云龙住的小楼在他被捕之后就被查抄了，大门紧锁着，贴着封条，不过这难不住梁军，他用一截铁丝花了十秒钟就开了锁。段鹏和林汉一左一右搀扶着李云龙走进客厅，坐在沙发里。李云龙喘息着指着壁炉说：
3: 小梁，你伸手进壁炉里摸一摸，炉壁左上方那儿凹进去一块，放着一个铁盒子，把它拿出来。
1: 梁军取出铁盒，李云龙示意打开。他打开盒盖，掀开里面的蒙布，又拆开几层油纸，发现了一支袖珍型的勃朗宁手枪，静静地躺在铁盒里。李云龙伸手拿过枪，仔细地端详着。这是一支比利时 FN 公司出产的袖珍手枪，枪身全长115毫米，口径6.3毫米，重量375克，弹容量6发。李云龙曾把这把手枪给一个研究常规兵器的工程师看过，那个工程师一看就知道，告诉他这种枪是1906年著名枪械设计大师勃朗宁先生设计的，并且由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成为名噪一时的名枪。后来由于此枪的性能良好，欧洲很多国家都有仿制，据说销售量已经达到400万支。李云龙默默地摸着蓝汪汪的枪身和枪柄上精致的花纹图案，这支枪很能反映出制造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制造工艺极为精良。他想起了当年楚云飞送给他这支枪时的情景，心里突然感到一种暖意。这个楚云飞倒真是个人物。他把玩着这支手枪，思念着他的前主人。要说心里话，他还是挺喜欢楚云飞的。他和楚云飞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一会儿是朋友，一会儿是对手，见了面除了喝酒就是谈军事，就是不能谈政治，一谈准要舌剑唇枪地干起来，彼此攻击对方的政党。淮海战役上最后一别，李云龙送给了他2发机枪子弹，他回赠了1发迫击炮弹，那十几块弹片至今还留着呢。
3: 嗨，朋友嘛，平时惺惺相惜，战场上各为其主，先是一起和日本人干，打完了日本人，朋友自己又打起来，打得你死我活的。1949年你小子跑了，我还挺高兴，不然逮住你，我李云龙可救不了你，八成1950年镇反的时候就把你小子给毙了，这还不是最好的结局。我以为这辈子没有交手的机会了，想想吧，咱们当团长的时候吵，当师长的时候打，没想到当了将军又隔着海干了起来。我的特种兵收拾了你一下，你反过来又折了我几员大将，这辈子你小子算是和我沾上了，你一嘴我一口，你一拳我一脚的，谁也没占什么大便宜。咱老闹个扯平呢，楚兄啊，你我兄弟之间也该有个了结了。谢谢你送我的这把枪，我就带着它上路了，怎么样，这够给面子了吧。老兄我先走一步了，到了阎王爷那儿要有机会咱们接着干。
1: 李云龙拒绝了段鹏的帮忙，他两膝夹着手枪，用那只没受伤的手依次卸下了手枪套管、附近机簧、缓冲器和弹匣，很从容地用布擦拭着每一个零件，一边对段鹏等人说：
3: 我刚当红军的时候是扛着自家的梭镖去的，那个时候红军队伍上不发枪，除了有口饭吃，别的都要靠自己了。你们别看电影上的红军队伍，清一色的灰布军装、八角帽，那是胡说八道。
5: 1927年夏天，我是下身只穿条裤衩，上身光着膀子过来的。后来打土豪弄了件黑行纺绸的大褂，就是电影上财主爱穿的那种。这件大褂我穿了半年呢。你们想，行军队伍里有个穿财主绸大褂的人是什么样子？可当时就这样，谁也别笑话谁。部队都没有被服厂，没有后勤部，所有的东西都是打土豪，再不就靠缴获。后来求助乡村的大嫂子们织了几尺土布，用草木灰染成灰不溜秋的，好歹做了身军装。哼，就这个当时还当宝贝呢。段鹏等人都笑了。我第一次参加战斗是用梭镖捅死了一个敌人，缴获了一支老套筒。你们没见过这种枪，那是清末光绪年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的产品，设计精度极差，很容易卡壳。我那只老套筒的膛线呢，都磨平了，子弹总是翻着跟头出去。后来我又缴获了一支中正式的步枪，那是国民党河南巩县兵工厂的产品，抗战之前这种枪算是当时最好的步枪了。只是装备中央军的部队，其实弹容量也只有5发，单发射击，人工推壳，射程和精度还不如日本的三八大盖。抗战的时候我用一支德国造的伯克枪，它的正式名叫毛瑟 M1932。这种枪口径7.63毫米，弹容20发，有效射程100米。这种枪适合近战，枪身后有快慢机头，搏动连发机头能顶至小冲锋枪，在当时可是支好枪，后来就没意思了。官儿越做越大，枪越来越小，也没有机会冲锋了。
1: 李云龙笨拙地把手枪重新组装好，把子弹顶入了枪膛。他仔细地抚摸着蓝汪汪的枪身，枪柄在他手掌中渐渐地温暖起来，仿佛有了灵性。他自言自语地说，
5: 玩了一辈子的枪，最后只剩下这只小玩意儿了，这简直不算枪，是娘们玩的玩具。
1: 段鹏等三人都以立正的姿势站在一边注视着李云龙，他们闹不清军长要干什么。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他们都是老兵了，心里非常明白，此时耽误的时间越久，危险就越大，但他们谁也没有说话。面对渐渐迫近的危险，他们面无惧色地稳稳地站在那里。李云龙抬起头，仔细把三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似乎在用目光向三个忠诚的部下告别，目光中包含着疼爱和欣赏。段鹏的心里猛然地颤抖起来，他心里全明白了，因为他在军长的目光中看到了诀别，他的眼泪唰地顺着面颊滴落在胸前，不由得失声地喊道，军长，
6: 我的军长，请跟我们走，我们求您了，求您了。
1: 李云龙冷冷地命令道，
7: 现在我命令你们马上归队，听清楚了没有？我从来不说第二遍，给我马上走。
1: 说完他决然地扬起枪口，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段鹏。
7: 不，俺们绝不走，你要是愿意开枪就开枪吧。
1: 段鹏第一次拒绝了军长的命令，态度非常强硬。梁军跨上一步，脸绷得近乎狰狞地说，
8: 军长，你应该知道这小玩意儿对我们没用，我们可以缴您的枪，强行架走您，我们有这个能力。
1: 李云龙冷笑道，
7: 真是翅膀硬了，敢缴我的枪。
1: 话音没落，啪的一声，子弹擦着梁军的头皮飞了过去。梁军面不改色，动也不动地说：军长，这没用，要是这小玩意儿能把我们吓住，那您亲手组建的特种分队也太废物了。李云龙无奈地摇摇头，口气缓和了一些。
7: 你们听好，一个军人可以在肉搏战中被敌人砍掉脑袋，但他绝不可以被侮辱。军人可以去死，但绝不能失去尊严。你们想把我藏起来，过几年苟延残喘的日子，我认为即使是出于好心，也是对我李云龙的侮辱，让我活得像行尸走肉。这样做，我只能认为谁和李某有深仇大恨，绝不是什么好心。你们明白吗？大丈夫来去赤条条，活着要活出个人样来，死也要死得像条汉子。干嘛要我去学缩头乌龟？毁了我一世的名声。
1: 段鹏、林汉和梁军终于明白李云龙决心已定，已绝无挽回的可能了。三人不由心中大痛，这些心硬如铁的汉子第一次弯下了从来没有弯下的膝盖，齐刷刷地跪在了军长的面前。男儿膝下有黄金呐、啊，他们要用这种中国最古老的礼仪向他们最尊敬的、对他们有知遇之恩的将军告别。这三个坚强的汉子热泪纵横，久久地说不出一句话来。李云龙疲惫地闭上眼睛。
7: 好了，快走吧，记住要保住这支特种分队，别让海峡那边的同行看笑话，拜托了。
1: 段鹏等三人擦干眼泪，立正站好，向军长行了标准的军礼，然后流着泪走出了大门。李云龙慢慢地走上了楼，从卧室的壁橱里拖出了一只紫红色的布面的箱子。他打开箱子，这是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发的将军官礼服。据说当年为了这身礼服，很多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帮了忙，有的国家给了料子，有的国家负责加工肩章和纽扣之类的小物件。李云龙摸了摸领花和袖口上面金灿灿的松枝和松果图案，那双和礼服相配的小牛皮靴子是高腰松紧口的样式。将官和校官的靴子略有差别，将官靴的靴头尖而扁，线条很流畅，这点微小的差别表明了1955年解放军的正规化程度和森严的等级差别。李云龙很困难地脱下了沾满血的旧军装，慢慢地穿上了这套已经过了时的将军礼服，心里想起了当年授衔时他和丁伟等人嫌少将军衔太低而故意闹事的往事，不由得轻轻地笑了。那会儿还是年轻啊。礼服穿好了，他又从箱子衬里的小兜中取出了三枚金灿灿的勋章，他仔细地端详着三枚勋章，心里暖融融的。有81红星图案的二级81勋章是授予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担任过团级指挥员的，有延安宝塔山图案的二级独立自由勋章是授予抗日战争中担任过八路军、新四军团级指挥员的，有天安门图案的一级解放勋章是授予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军级以上指挥员的， 这三枚勋章从设计到铸造都极为精美，上边镀着纯金，在灯光下很耀眼。这三枚勋章上浓缩着从贫瘠的山沟里浴血拼杀而渐渐强大起来的这支军队的历程，也浓缩着李云龙个人历史和百战搏杀的记载。他把勋章叠在礼服的右胸上，对着穿衣镜看看，到底是礼服，穿上它人变得神采奕奕，穿衣镜里出现一个八面威风的将军，一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气概，黄色的硬质肩章上那颗金色的将星在灯光下闪耀着。
9: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1: 李云龙从楼上下来，慢慢地坐进了沙发里，拿起电话拨通了马天生的办公室。
10: 我是李云龙，现在我在家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知道你正四处搜捕我，怎么就没想到我上家来看看？你大概只顾着在车站码头撒网了吧？看来你脑子不大灵。说实话，这个军交给你我还真不大放心。好吧，你来吧，咱们该好好谈谈了，毕竟共事一场嘛。记住，只允许你进我家大门，持枪的战士不准进来，我手里有枪。你马天生要是有点良心，就不该让年轻的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好，来吧，我等你。
1: 他挂上电话，他坐在正对大门口的沙发上，腰板挺得笔直，两个膝盖微微分开，被折断的左手自然垂放在左腿上。他闭上了眼，该说的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该走了。身为将军，他不喜欢这种归宿。记得一个著名的外国将军说过，一个军人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李云龙同意这种观点，欣赏这种死法，可惜生活没有给他这种机会。他环视着这熟悉的客厅，在这里他和妻子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客厅里的空气似乎还留着田雨特有的芬芳的气味，这沙发上好像还留着田雨的体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馨。眼前幻化出炮火连天的淮海战场，那小小的野战医院，那穿着白护士服的美丽的少女。他忘不了妻子和他分手时说的最后一句话：云龙啊，你是龙，我是云，龙和云是分不开的。他想象着一条浑身闪动着金色鳞片的苍龙在一片云蒸霞蔚中翩翩起舞，云中龙啊。他不由得轻轻地笑了，妻子也太抬高他了。不过妻子能这么看重他还是挺使他感到欣慰的。嘿，人要是能够重新活一遍，大概就会比第一次活得仔细些，有滋味些，会多享受些欢乐，少存些遗憾。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的读书，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他记得赵刚劝过他多少次，还亲手梳了一副条幅送给他：千秋渺矣，独留我，百战归来再读书。据说这是曾国藩写给其弟曾国荃的。赵刚对这位不好学习的老战友很是恨铁不成钢，而喜欢以大老粗自居的李云龙很不以为然，这条幅早就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 如今回首往事，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一辈子竟碰上文化人了。要是没有这些有学问的人，他还不定傻成什么样了。他碰上的第一个文化人是他当营长时候的营教导员朱玉成。李云龙和他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朱玉成就牺牲了。李云龙清楚地记得，那是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滑下山涧时牺牲的。那天天气很晴朗，映入眼帘的色彩也很绚丽，蓝色的天空，白色的雪山，漫山遍野的红军部队，宣传队的女兵们站在没膝深的雪里，打着快板，鼓动着士气，山上山下红旗翻卷。朱玉成在李云龙身边随口吟出几句古诗，让李云龙至今记忆犹新。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此时雪满天山路。朱玉成话音没落，脚下一滑，人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向深涧飘下去。
11: 哎，打下这个江山可真不容易，死了多少人呢？这个朱玉成要是能够活下来，1955年至少受个中将。他也是从大别山深处走出来的。大别山呐、啊，当初黄麻暴动，几十万大别山子弟参加了红军，如今还有多少？1955年授衔来自大别山的将军有293名，那些幸存者成了将军。可谁能忘记那些倒在战场上的几十万的大别山子弟？落叶归根，该回去了。魂归故土，是他晚年梦寐以求的梦境。几十万大别山子弟都回去了，他当然也要回去，那是故乡啊。有多少次他在中国古代地名大词典上寻找着故乡。北岭之在湖北河南间者，曰大别山脉，为江淮间一大分水岭，即周秦之名也。今凿山通道70余里，平汉铁路通过之，西起湖北英山县，东至河南商城罗田至安徽霍丘霍山诸县之间，旧于关上设关隘13，自古南北战争恒以此为重险。沧海横流，血肉横飞，方显出英雄本色。当年万源保卫战，敌军在不到30华里的地面上使用兵力竟达90个团，数量10倍于红军。谁能记清当时打了多少次恶仗，每天要牺牲多少人？他却是不多的幸存者之一。而眼前一切都沉寂了，流逝了，那惊心动魄的枪声，那撕肝裂肺的呐喊，那悲痛欲绝的咒骂和呻吟，那狼藉遍野的残肢断骨和头颅，那千疮百孔仍迎风飘扬的军旗，都沉寂了，流逝了，无影无踪了，犹如做了一场梦。李云龙睁开眼睛，他听到了汽车的刹车声和沉重凌乱的脚步声。他从茶几上拿起了手枪，发现大门外有几个端着冲锋枪的战士正小心翼翼地探出身子。啪的一声，李云龙手里的枪响了，子弹从一个战士的左耳边擦过，战士们立刻闪在大门的两侧。李云龙厉声喝道：马蹄声，你可以进来，我早说过不要让战士们进来，小心我的枪走火。马天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你们都退到院子外面，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进来。李云龙，我进来了。马天生面无惧色地走进了客厅。李云龙满意地笑道：
12: 马天生，敢在我的枪口下走进来，你还算是条汉子，坐吧。
1: 马天生在面对李云龙的沙发上坐下来，不动声色地回答道：承蒙夸奖，这是你李云龙第一次称赞我，可是我并不感到荣幸。你应该知道，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李云龙皱了皱眉，有些不耐烦地说：
12: 又来了，
2: 我说马天生啊，你咋像个演戏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台词。
12: 你我好歹共事一场，如今我要走了，你能不能不说那些套话？
2: 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分歧，因为政治官邸的南辕北辙，你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现在还采取对抗的手段，你怎么能够听懂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语言呢？李云龙，你走得太远了，我劝你放下那支枪，这才有出路。
12: 李云龙冷笑道：军人没有交出武器的习惯，除非是他死了之后。说到出路，你可想错了，我从来没有打算给自己留条后路，所以你这句话等于没说。我找你来不是为了和你争论这些理论，因为我这辈子就没闹明白过，你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尽管你比我有文化，我只想告诉你，我李云龙这条命不喜欢听人摆布，谁都不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不行，现在的中央文革也不行，我这条命得由我自己摆布，我有权选择自己的死法。我李云龙这条命虽然说不值钱，可也不能被别人轻轻松松的就拿走，这活儿得由我自己干。你知道一个军人最体面的死法吗？上吊、服毒都不行，那是老百姓的死法。告诉你，军人的死法应该是用子弹。那时你会看到我李云龙的血是热的，滚烫滚烫的，冒着热气，我的脑浆应该是白的，好像没点好卤的豆腐，稀里糊涂的，因为我这辈子没闹明白的事儿太多了。这颗子弹从我太阳穴射穿后，应该打进那边的墙里，那墙是灰墙，不会产生跳弹。如果你想把它留个纪念，就把这弹头挖出来，我送给你了。如果你不稀罕，就把它留在墙里，将来不管谁得到它，和我都是个缘分。哼，还有这颗弹头可能有些变形，因为我的颅骨比较硬。
2: 李云龙用右手举起了枪，把枪口抵住了右侧的太阳穴。马天生的脸色倏然变得像一张白纸，他失声地喊道：李云龙，你不要开枪！他冒死扑过去想夺枪，啪的一声，一颗子弹打在了马天生脚前的地板上，离他的脚趾只有一寸远。马天生僵住了，他不顾一切地喊道：老李，你不要冲动，你我的关系到了今天这个样子，可能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做得有点过分，但是我们可以好好谈谈。李云龙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懒得说话，他的食指猛地扣动了扳机。李云龙斜倚在沙发上，双眼睁着，似乎还在沉思。勃朗宁手枪掉在了地板上，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一缕鲜血从他左面颊上流了下来，像一条红色的小溪汩汩地流淌，染红了他肩章上那颗金色的将星。马天生几乎没有犹豫，他一个箭步就冲到那面墙前，迅速地挖出了那颗弹头，仔细地端详着。李云龙说的没错，那颗弹头的确变了形，他的颅骨还真硬。马天生默默地把弹头放进了自己的上衣兜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客厅。一个细心的战士发现马政委的脸色惨白，在他转身的一刹那，他的眼中竟闪出了一丝泪光。两天后的一个深夜，田宇在狱中割腕自尽。看守人员从田宇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信纸，被马上送到马天生的办公桌上，上面很潦草地写着南宋词人陈与义的一首《临江仙》：一溪五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
1: 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心情，古今多少事，余唱起三更。马天生默默看了很久，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同日，负责看守李云龙遗体的两个战士突然遭到几个身份不明的人的袭击，使他们整整昏迷了48个小时。事后检查，除了少了军礼服肩章上的将星和那3枚勋章之外，别的什么都没动。郑波因为立场问题，去海防团当政委的任命被取消，他被发配到部队农场劳动改造。那天他正在围海造田的工地上背石头，对面敌占岛上那功率强大的广播站又开始广播了。一股宏大的铺天盖地的音乐像飓风一样掠过海峡，郑波的心脏猛然收缩起来。这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的第2乐章，那首著名的葬礼进行曲。肃穆悲哀的音乐过后，往常那娇滴滴的女人的声音没有出现，一个声音浑厚的男广播员缓慢的声音传来：
13: 祝祷全体国军将士对李云龙将军的逝世深表深切哀悼。民国31年冬，李将军率部

0: 日本侵略者的原国军第二战区上校团长，现役国军陆军中将楚云飞的悼念文章。楚将军引用南宋词人刘克庄《满江红》词作为开始：铁马小厮营地冷，楼船夜渡风涛急，有谁怜？原地故将军无功。
1: 郑波把背上的石头狠狠地扔进了海里，禁不住泪如泉涌。
0: 李云龙去世几个月后，中苏边境战争在珍宝岛地区爆发，整个世界的目光都投向这个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仅0.74平方公里的小岛上。两个曾经亲密无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一场有限的边境战争，双方军人在战斗中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牺牲的决死姿态。孔杰将军指挥的重炮群与苏军炮群激战数日，示意苏军比金边防总站战时总指挥梁诺夫上校、总站长杨新中校引弹身亡。战斗结束后，孔杰将军在作战室里独自坐了很久，他想起了十几年前在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将军的论文，他的重组战略大格局的构想，他的战略预见性，继而想到了老战友李云龙早逝，孔杰将军不禁热泪纵横，难以自抑。李云龙的野战军也奉命调防，作为战略预备队调往可能爆发战事的地区，而马天生到底没能当上这个军的一号首长。李云龙死后，他的精神也似乎垮了，变得沉默寡言起来。后来他主动要求调走，被调往北京的一所军事学院，据说还是干他的老本行，搞政治工作。再往后就不清楚了。这一年的七月，美国的阿波罗十一号的载人宇宙飞船载着人类的希望穿过黑暗的茫茫太空，第一次将人类送上了月球。从这一天起，人类向宇宙进军的新纪元开始了。在这伟大的时刻，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响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那辉煌的第四乐章，那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大合唱《欢乐颂》，把全人类的情感都推向了极致。拥抱起来，亿万人民，让全世界接着吻。此时，在这个喧闹、杂乱无章的地球上，只有少数人类的智者能够以睿智的眼光透过重重的迷雾，预见到不远的将来，一场全新的工业革命将席卷全球。人类和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结构将随之而引起巨变。这一年，与亚洲毗邻的日本及后人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都展动起日渐丰满的羽翼，开始了后来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腾飞。时间又匆匆过去了十年，公元1978年，在李云龙将军恢复名誉、平反昭雪的大会上，在大会将要结束、人们即将散去的时候，从门外匆匆赶来三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者，他们都穿着便衣，腰板挺直，动作敏捷。与会的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曾是职业军人。这三位老者刚刚走进会场，猛地看见了李云龙将军的遗像，他们突然像遭到雷击般的僵住了。顷刻间，三人跌跌撞撞扑到了遗像前。为首的老者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喊声：“
2: 老首长，我的老首长。”

0: 啊，我们来看你了。
1: 说罢，泪飞如雨，三人都发出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啕。久久的、不间断的痛哭声，使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他们离去的时候，留下了一束鲜花，在花束的红丝带上没有任何署名，只别着一颗金星。由于年深日久，金星的镀金层已经氧化褪色，变得暗淡无光。与会的大部分人都不识此为何物，只有几个退役离休的老军人一睹此物，都不禁老泪纵横，唏嘘不已。老人们告诉年轻人，这是1955年解放军授衔时代表将军军衔的将星。又过了20年，这个城市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临海滨的一座哥特式小楼前，来了一群中年男女军人，他们按响了门铃。小楼的主人是个来大陆投资的台湾商人，他曾在军中服过役，认得军衔。他发现这些军人的军衔都不低，其中有一个少将，其余的都是大校。军人们很有礼貌地提出请求，说他们曾经在这座小楼里度过了童年，今天是特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故地重游，不知主人能否满足他们的请求。商人是个好客的人，既然是此楼的前住户，当然有权利参观一下故居，这和他也是一种缘分。更何况这些人都是一些有身份的高级军官。主人热情地领着军人们参观了楼上楼下所有的房间，军人们又提出能否去后院看看。主人说当然可以。当他把客人领进后院的时候，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主人抱歉地请客人随意参观，自己匆匆地去接电话。电话是有关合资项目的事儿，主人谈的时间稍长了些。当他放下电话，匆匆地赶到后院的时候，不由得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这些穿着笔挺的毛料军服的军官，竟齐展展地跪在院墙前，抚摸着墙面的点点斑痕，正哭得像一群孩子。商人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打扰这些正在痛哭的军官。他知道，军人一般是不喜欢流泪的。看来这座小楼里可能发生过一些令人心酸的故事。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名家专栏是豫剧六大名旦之一常香玉。常香玉大师是一代豫剧宗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常老师这辈子非常不容易，但是他在艺术上达到了真正的顶峰。听他的唱腔是一种享受，一字一句都能送到观众和听众的耳朵里，这种唱腔艺术值得我们年轻人很好的继承和学习。常香玉老师原来是唱豫西调，后来呢就逐渐融合了降伏调的古朴醇厚以及委婉含蓄，比如在《花木兰》当中这个剧目呢，他就融入了河南曲剧的一些音调，我们来共同欣赏。
1: 面包元帅之道别

0: 禀华将军，江河元帅到，里边有请。
1: 是，
0: 有请。
2: 有请。

娘村

0: 杨军请了土里子，多了油炸，从此边关平静，真乃奇功一件呐、
1: 啊！哎呀，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我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0: 好说，本帅不是班师还朝，还要奏明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么要面告将军。
1: 哦，元帅请讲就是。
0: 好，将军，坐下，坐下，坐下，坐下。是咱与来与将军苦战强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如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意下如何？
1: 这个
0: 意下如何？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呀？怎么样呀？
1: 燕山发子，哎呀！

0: 将来乃末将之幸，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啊，如今这口话一凭，非同往昔了。
0: 这是患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啊，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好，将军请讲。
0: 愿借命国天地主尊云，无力换故乡。
1: 怎么，你要发礼吗？
0: 王元帅即将准许末将回礼行亲，一来襄阳见赏，二来将婚事嘛禀告父母。
1: 哎，好。好，
0: 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1: 哎，好好。
0: 阿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1: 将军大功，这哪能不报？等你荣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来送你呀。
0: 哎呀，岂敢哪，岂敢。
1: 这小女的婚事嘛，你。
0: 哎呀，
1: 你。
0: 哎呀。
1: 将军保重，本帅我去了。
0: 哎呦，爸爸。我送元帅。哎呀。
1: 娘。
0: 哎呀。
1: 哦。

我自己。

Thank you.

上，爹娘养在那村头上，弟弟为我在出洋，姐姐想必话是当年养，她拉住你来了问短长，爹问问你女

那我

0: 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返离。
1: 是。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到的是《花木兰》选段。听常大师的戏真的是一种享受，他的吐字归音有自己的特色，无论是高低轻重，听着都是那么的舒服委婉。常老师的唱腔不拘一格，像《白蛇传》，他运用了是河北梆子的音调，在剧情当中增添了不少的刚劲和华丽的特点。

将

叫我逆流飞，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的夫妻情啊恩爱难丢，三愁你茶和饭可未必可口，四愁你的衣服烂啊，无人不休，与亲儿家小周安把你照旧，贼把黑差与咱呐做下了对头，越发还打一仗我更难忍受，杀出了那金山寺

湖，哪里奔头怒管人，拍胸膛你想想前后

听众朋友，常香玉大师他是一位不安分的艺术家，怎么能这样说呢？他总是能在不同的剧目当中渗透和尝试运用多种唱腔的技巧，使得剧目听起来既轻松又活泼，深得广大戏曲爱好者的喜爱。常老师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值得我们学习。豫剧《考红》当中，想当初孙飞虎围困寺院，他老人家又用的是京韵大鼓的音调，我们来欣赏吧。

老夫人。

不改，既来秦氏，可又不打把他走。既然是徐婚姻，夫人。

听众朋友，常香玉大师是人民的艺术家，他对民族戏曲艺术充满着炽热的情感，始终履行着自己提出的戏比天大的诺言。他不仅仅在中国戏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们国家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德艺双馨是对常大师最崇敬的称赞。常香玉大师在《武氏请缨》当中饰演过佘老太君，不知道您是否听过《武氏请缨》当中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0: 追，成瑞霞。奶奶祖少手套手高，怎么你能见长啊？
1: 嗯，俺舅奶奶都是见着我吃啊。
0: 这一回你可不能先吃啊。
1: 嗯，那是为啥呀？
0: 今天是你家祖奶奶107岁大庆，外客甚多，叫人看见岂不是官字不雅呀？
1: 嗯，雅呀我得吃，不雅我也得吃。
0: 你不听话，那么我不领你去。不领你去。
1: 啥呀？
0: 不领你去。
1: 你不领我去？
0: 是啊。嗯，
1: 我自己去，我自己去。
0: 好好，你不听话，以后你要跑马是箭，我不与你拉马背等，你要练习刀枪拳棒，我也不与你配手。
1: 好，
0: 哎，你去吧，哎，你去吧。
1: 哎呀，
0: 好，走。

0: 平话。
1: 好，好，好。
2: 请少主母
1: 料理寿堂之事。
2: 少主母，
1: 请
2: 啊，请吧。哦哦哦啊啊啊！

0: 活百岁，九十人瑞，这样的大喜事怎么能不管他吗？少祖母，今天这寿酒你要吃上个双盅啊。
1: 这是为何？
0: 我里要求我那三官的文官元帅与太君哎敬酒啊。
1: 怎么我管得吃个双盅？
0: 那是自然，你是元帅太夫人，元帅不在，这份寿酒自然哎是你的呀。
1: 哎，老了就饮不得了。
0: 少祖母，你一点也不老，还有那破天门的我也捧。

0: 的也就不老了。
1: 元帅竟大声的一发

官有咱杨家将在，万无一失，你别操心呐、啊。刚才大奶奶吩咐叫你料理寿堂的事，赵祖母，请请，哎，请吧。哦哦

0: 一同前去迎亲太君。
1: 就义。

0: 浪
1: 不浪
0: 不浪
2: 请老太云就收请我一把
3: 太平起
4: 常香玉大师的唱腔首先表现在结合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上对前辈们的唱腔艺术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融会贯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高格调的追求赋予豫剧传统唱腔以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比如说在李双双当中就运用到了歌曲《五歌放羊》的音调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同时伴随着这个唱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2: 的小人。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大唐皇宫的上空回荡着李世民的声音：朕欲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岑文本的脸在抽搐，心中悲苦万分，他绝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忍辱负重设下的一场棋局，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他的目光与长孙无忌的目光相撞，这一瞬间他陡然明白了一切。在自己委身魏王的同时，对方也使出了一招奇计，置身事外，最后还是保住了长孙一脉。事已至此，局面根本不可能再挽回。岑文本无限悲凉地跪了下来，对皇帝说：臣没有异议。大殿里所有的人都跪下了，只有李克还木然地站立着。岑文本看一眼李克，厉声说：吾王殿下。李克从这无比慈爱、饱含歉疚和哀怨的目光中似乎看出了什么，跪了下来。这一刻他的梦想彻底破碎了。长孙无忌对李治一拱手：请太子殿下向皇上谢恩。李治

着李世民扑通跪下，一头抢地，哽咽着说：“儿臣谢父皇天恩。”立储之事总算尘埃落定，李世民把贞观后期的几位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岑文本、李世济、萧雨、褚遂良、马周召到澄清殿。李世民对众人说：“这些年朝中皇子夺帝，纷争不已，斗散了人心，斗坏了世风，这样的内耗以后不能再有了。这也是朕立晋王为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诸皇子中他是最不爱结党营私的一个，和你们谁都没有亲疏之分。他将来继承了江山，你们都可以人尽其用，而他的兄弟们也都能得到保全。若是别人做了储君，继承了江山，反对他那一派的人可能就再也得不到重用了。诸位，你们都是朕千辛万苦选来的干才，朕一走，你们若不能再为朝廷所用，岂不是太可惜了吗？众人一起说：“皇上真是深谋远虑，立了晋王，朝臣们都安心了。”李世民又对大家说：“这些年受风气使然，你们也多多少少的跟这头近跟那头远，朕不管你们以前和谁走得近，以后心里应该只存着一个少主，那就是晋王李治。诸位吸取过往的教训，朕打算这次东宫辽蜀皆胜选重臣，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雨为太子太保，李世济为太子詹事，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褚遂良为太子宾客。以后你等要尽心辅佐太子，把他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储君。”名单里唯独没有岑文本的名字。岑文本表情有些异样，李世民宣退众人后把他留了下来。“文本，朕启用了很多重臣出任太子的辽蜀，可是唯独没有你，为什么？你自己想通了吗？”“皇上，臣这些年一心帮助皇四子李克，致使他走上这样一条路，臣罪孽深重，没有资格再辅佐太子了。”“文本，你真的是一心在帮助李泰吗？”“文本啊，你确实是当世的一个奇人，朕这一辈子佩服过两个人，武略是竭力，文涛就是你呀。18年了，你一直抱着自己的理想，秉承你老师的教诲，做每一件事情都谨小慎微。当年是李靖向朕推荐的你，因为他手握兵权，10多年来你居然就不与他私下往来。日复一日，你像个苦

0: 行僧一样的站在朝堂上，行走于澄清殿中枢内省之间，连朕都为你的执着感动啊。皇上，您的话是什么意思？臣听不明白。文本，你还要朕点破吗？你身在李泰一党营中13年，心里却一直装着李克，不惜背负着李克一伙的不解，甚至是骂名。文本，朕没有说错吧？岑文本的心里咯噔一下，他一直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没有想到皇上这双眼睛已经把他看了个透彻，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文本呐，李泰的天资在朕所有的儿子里最高，你的才识在朕所有的大臣里最高。如果你真是一心帮助他，他会有今日之败吗？唉，真是可惜你这番苦心了。李克太争强好胜，这么多年来就是没有学会韬光养晦，只怕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呢。你把权谋之术用到了极致，说起来你真是聪明绝顶啊。朕明明感觉出来你用13年时间布了一副棋局，却竟然一丝把柄也抓不住。将来史书上关于你的记载也一定是完美无比的，可是朕知道真相是什么，你瞒不了朕。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0: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1: 了。汉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岑文本看一眼李世民，额上渗下汗来。李世民站起身，走到岑文本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瞒不了朕，朕又能怎么办呢？你太精明，精明到朕明知你做了一件见不得阳光的事儿，却因为没有证据而只能重用你。你在中书侍郎的位置上都待了14年了，没有宰相之名而行宰相之实，朕如果再不给你一顶宰相的纱帽，后人看了史书会骂朕太吝啬，不会用人呐。文本，从明个起你就正式出任中书令吧。李世民的话让岑文本颇感意外，他看着这位凛然如神的皇帝，这才真正感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岑文本满含感动的缓慢抬起头来，眼中已浸满泪水。李世民看着这位须发已经变白的近臣，眼中也有了泪意。唉，文本，朕说了这么多了，你不 说几句？皇上，自贞观元年，文本随侍皇上以来，至今已经18年了。18年来，臣和皇上谈的仅是江山朝政之事，臣从未向皇上表达过文本个人对皇上的敬仰之情啊。皇上，文本的发福受之于父母生养之恩，没齿难忘。而更让臣名于五内的是，皇上对文本的知遇之恩呢、啊？而对皇上，皇上对大唐江山社稷的呕心沥血，对大唐子民的宽厚仁爱，以及对众臣的宽容和您的睿智，更是令臣折服啊。臣对皇上的敬仰之情和一片忠心，天地日月可见。皇上，文本今生今世能随侍皇上，这是文本的造化，而为了大唐的将来，臣一定不辜负皇上的重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 不几天，受岑文本为中书令的谕旨下达了，同时传到岑文本耳朵里的还有另一个重要消息：张亮被判死罪。岑文本心里明白，
0: 皇上这么做是要彻底把旧东宫和魏王府的势力压下去，让他们没有死灰复燃的机会。侯君集和张亮一死，这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5: 这天，岑文本带着一种别样的心情来到官署。
6: 中书令大人，恭喜啊！
5: 看见顶头上司，众人纷纷过来阿谀。岑文本努力堆出一丝笑来，向大家拱手说：“
0: 多谢各位。”
5: 说罢，岑文本迈步向前，他穿过一节回廊，来到一张考究的雕花木门前，轻轻地推开门，里面空空荡荡的，窗子敞开着，窗台上的几只鸟立即惊慌地飞走了。一道强烈的阳光顺着窗户射下，刺痛了他的眼睛。岑文本扶着门框，久久凝视着面前中书令的桌案，脸上露出百感交集的神情。良久，终于长吸一口气，抬起腿朝里走去，脚却绊在高高的门槛上，顿时身子重重地摔了下来。他趴在地上，鲜血从他嘴角流了出来。他艰难地扬起脸，眼睛死死盯着桌案后面那一把椅子，吃力地向前爬去。一步又一步，眼看着来到桌前，他努力地伸出手，指尖在慢慢地向桌案靠近，直到离桌角只有不到一寸的地方，突然地停住了，再也无法向前。那根伸直的手指颤抖了半天，终于从空中垂落下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陈文本从昏睡中醒来，力挽坐在他的身边。他望着屋顶沉默了半晌，突然开口说，
0: 到底还是他赢了，我这一辈子都不服输，可是最后他却让我输得无话可说呀。
6: 他是长孙无忌吗？
5: 这些天关于岑文本到李泰一党中卧底以扶助李克的事，已在朝中传得沸沸扬扬，力挽也从李世济那儿听到了一些，一直为自己的心智感到自负的他，由衷地对岑文本生出了一种钦佩。
6: 您怎么会输给他呢？谁都知道您的智谋天下第一呀。
0: 我确实是输了。
5: 说完，岑文本发出一阵连续的咳嗽，呕出一大口血来。力挽忙用一块丝帕替他擦去嘴角的血痕。
6: 如果您也是国舅，说不定就是您和吴王赢了呢。
5: 岑文本看着力挽，眼中流露出一丝感激来。
0: 没想到在我最冷的时候能说出一丝暖我心房的话语的，竟然是你这么一个捡来的丫头。
5: 力挽也有些感动，自打父亲死后，岑文本奉旨收养了他，一直把他视作女儿，日子一长，他已对他生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来。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岑文本脸色微变，这脚步声他太熟悉了，他用力想坐起身来，嘴里说，
0: 他来了。
5: 力挽吃惊地问，
6: 他谁呀？
0: 吴王殿下。
5: 门响了，一个身影出现在力挽的视线中，真的是吴王李克。他双眼含泪地看着病榻上的岑文本，一步上前扑通跪倒。
6: 先生，母妃娘娘把什么都告诉我了，李克糊涂，李克混账啊，李克辜负了先生，李克辜负了先生。他老九是凭着不争而争得到了储位，这条路14年前先生就替我指明了，这么多年你又潜入魏王党中，忍着千夫所指，让长孙一脉内斗，最后替我扳倒了废太子和老四，可我偏偏不争气，死不服输的，整个没完没了，才白让先生的一片苦心付诸东流啊。
5: 岑文本的府中，李克终于明白了岑文本13年来的良苦用心，万分自责的以头抢地，额上竟然磕出了血。
0: 殿下，你不要自责，只能说这是命数啊。臣虽用尽心智，却终究未能助殿下成事，愧疚的应该是臣才是啊。
6: 母 母妃总让我读项羽本纪，我从前还瞧不起项羽，现在才知道我和他又有什么分别。他弃了一个亚父，我不也弃了一个亚父吗？亚父，殿下，你刚才叫我什么？亚父，你把臣也当成了自己的亚父。老天哪，臣这一辈子死而无憾了。
5: 李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放声大哭。
6: 亚父，我这一世负你太多了。殿下，千万不要这么说。不过你喊我亚父的日子不多了，这两天我总听见外头一夜一夜有树叶落下的声音，看来臣要先走一步了。殿下，有一件事情臣放心不下呀，请殿下一定要答应臣。先生，你说吧。殿下，再也不要存天下之志。为什么？我们是输了，可是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啊，怎么就能这么认输呢？殿下，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认输就来不及了呀。我观李治其人与废太子和魏王都不同，平日不显山露水，其实颇有慧智。别的不说，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足以证明这一点。李治被册立以后，皇上本打算启用一些晋王的旧人来辅佐他，没想到李治一个人都没有用，包括辅佐他14年的长史赵公存。他这是向世人表明他不党不私的决心。他这么做了以后，九洞宫和魏王两派的人都十分钦佩，多数已经真心实意地拥戴他。再加上长孙无忌、李世济死心塌地地跟定了他，你如果和他们争，只能是自取灭亡啊。殿下，请您一定要答应我。
5: 一旁的郑立婉着急地说，
6: 殿下，快应了先生吧。
5: 李克看看立婉，又看看病榻上的陈文本，终于点了点头。不过李克并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性格，这让他始终被长孙一脉视作劲敌。李世民辞世4年后，长孙无忌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把这个曾经被李世民称作因国累我的皇子以谋反罪名处死。一生不得志的李克最终以一曲悲歌作为自己风云一生的终曲。岑文本的病一日重过一日，眼看着就要不行了。立婉心急如焚，遍访名医施治，但都不见起色。一日

0: 晚间，他正在檐下举着一把蒲扇，扇着小炉里的炭火，熬着汤药，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郑小姐，陈大人怎么样了？”厉婉回头一看，竟是长孙无忌。他非常意外，因为这么多年来，长孙无忌和岑文本暗地里一直都是对方为敌手，下了朝堂差不多是老死不相往来。长孙无忌看着郑立婉发愣，就又开口说：“怎么相居老夫与门外啊？再怎么说我和岑大人也同朝共事这么多年，他病成这样，说句安慰话总可以吧？”厉婉心里难受：“大人，就怕您的安慰他听不见了，他神志不清整整三天了。”“怎么，岑大人竟然病到这步田地了？”正在这时，里屋突然传来丫鬟的声音：“
1: 小姐，老爷醒来了。”
0: 厉婉脸上露出一丝惊喜的神色，冲进屋去，长孙无忌也跟着走了进来。“
1: 大人，您醒了，您看，谁来了？”“
2: 老伙计，我来看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哎呦，岑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呐。今儿老夫是特意前来向大人请教黑白之道啊。”
0: 岑文本知道长孙无忌是专程过来探望他病情的，可他嘴上却不提，怕的是对方忌讳，谦恭地说讨教黑白之道。岑文本的内心十分钦佩长孙无忌的做人之道。“
2: 那好，老夫就赢你一盘。岑大人，这朝中都知道咱们俩最迷恋黑白之道，可是说来也怪，我们之间还从来没有对过弈呢。”
3: 气势恢宏，
4: 太子哥哥，
3: 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3: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3: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长夜慢慢流逝，二人无语地下棋，棋盘上已布满了棋子。很久，岑文本木然的脸上浮上一丝笑意：“
2: 长孙大人，这盘棋我占着优呢。”“啊，到底是岑大人棋力深厚啊。”“这盘棋我是占着优，可朝里那盘棋我却输了。你刚才说今儿

正是第一次对弈，其实这话不对。朝里那盘大棋，咱俩都在一起下了快20年了，是不是？陈大人要这么说啊，那倒也不错。一辈子，咱们都在不吭声的斗着。斗到最后，我还不能不说句心里话，我陈文本还真服了你这老鬼了。陈大人，该说服气的是我呀。说实在的，一开始我还真没把你放在眼里。冯德仪那么老谋深算，还不是叫我一招给弄倒了？况且是你呢，你刚到长安的时候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墨吏，皇上把你放到中书省也不过是想中了你的文采，那时候一直是吴王和太子较劲，以吴王的根基怎么能撼动了太子呢？老夫没怎么出招，吴王已经一败再败了。到了他刺伤竭力后，差点被贬出了长安，你居然倒向魏王。我还庆幸吴王一党从此一蹶不振，天下可以太平了。谁想到你倒向魏王，布下这样一条连环计。天下只有你一个人看明白了，要想扳倒长孙一脉，只能是长孙一脉自己呀。陈大人呐，你的道行真是太深了，完全弄谋，你绝对是天才呀。哎，我的道行再深，又深得过大人吗？其实这借力打力的法子我还是跟你学的呢。冯德仪也算是天下奇人了，在官场上浸泡了几十年，一辈子是玩人家的。当初他让李毅把皇长子请到军中，原意就是阻止其成为储君，可是居然被你一借力让皇长子轻松地进了东宫，让封大人到死都死不瞑目。他捶着胸在喊，是自己把吴王拱出了东宫，把皇长子送上了储位呀。到了我这一茬，卧薪尝胆，花了13年的功夫，才把你的两个外甥都弄下来了。谁知你却早早窥破了天机，装出一副超然的样子，把整个朝廷都骗了，你把我也骗了。等我耗得油枯灯尽的时候，你硬硬朗朗地回来了，把你的第3个外甥给拱了上去，天下还是你长孙一脉的，大家都输了，你成了最后的大赢家。说到这儿，陈文本连着发出一阵咳嗽，立晚端上一杯水，他喝了一口，稍微平缓一些，接着说：“我和冯德仪算不算得上智者？没有人敢说你们不是智者，可是我们却都失败了。不不不。”

0: 岑大人，我不是恭维阁下，如果国舅是你而不是我，三个长孙无忌加起来也早败在你的手下了。长孙无忌说得诚恳，岑文本一愣。好，咱们接着下棋吧。长孙无忌落下一子，岑文本看看盘面，笑了起来。看来今儿我还真要赢你了，这个名叫岑文本的老东西，和你较了这么些年的劲儿了，临死临死还要赢你一盘棋，你该更恨他了吧？不不不，岑大人，我从来就没有恨过你。你不是个奸臣，你是个谋臣干臣，你一直忠于皇上，忠于自己的信念，没有诚心害过谁。人一辈子遇上一个真正的朋友难，遇上这样一个让我长孙无忌尊重的对手更难呢。岑大人呐，不过你也是个苦臣，老天爷不开眼，再大的本事也成不了事儿啊。岑文本看着长孙无忌吃力地夹起一枚子，颤抖着往棋盘上落去，行到半路，突然棋子落下，身子一歪，闭上眼睛，已然气绝。长孙无忌把手中的一枚棋子放到棋盒中，长叹一声：我们下的第一盘棋就成了绝唱。天哪，你为什么不再给他片刻功夫，叫我输他一回，让他走得踏实一些呢？这时一抹阳光从窗户射入，力挽悲痛欲绝，冲着窗外声嘶力竭地喊着：老天爷，你怎么这么不开眼啊？贞观十九年，一个万木萧条的秋日，斜阳笼罩在宫墙上，一只乌鸦在老树上鸣叫，让人隐隐感受到某种不祥。一匹快马飞奔过朱雀大街，来到中书省官署前停下，一个信使跳下马来，急匆匆地把手中的呈文递给门口的兵丁：
1: 快快呈上去，给皇上的紧要书信。
2: 哪来的书信？
1: 前州。
0: 片刻之后，长孙无忌就拿着这道呈文匆匆来到澄清殿外。他问正站在廊下的王德：
1: 皇上可在里边？
3: 正与太子叙谈。
0: 自从废了李承乾以后，李世民非常重视对李治的培养，经常亲自施教，这一阵子更是召他住进了寝殿的侧殿，好朝夕相见，贫家教导。长孙无忌轻轻走进，来到内殿的门前，只听里边传来李世民和李治问答的声音：
4: 怎么样才能常有饭吃呢？
3: 不夺其食。
4: 那怎么样才能常有马骑呢？

0: 事呢。儿臣谨记。好，今儿就先聊到这儿，你去中书内省看看有什么要紧的公务没有。是。长孙无忌这才走了进去，李世民抬起头看看长孙无忌。无忌啊，什么事儿啊？长孙无忌露出一脸悲伤的神色，走到皇帝身边，呈上那道前周来的呈文。李世民打开一看，眼睛顿时瞪得老大。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易总，您父亲的电话。
1: 喂，爸。
2: 爸什么爸？一把年纪了，老婆都找不到一个。我告诉你啊，要是你再不结婚，我就不手术，我让你永远失去我这个爸。
3: 这短剧的剧情真的很紧凑，我感觉一两下不看。
4: 我早就受够了。
5: 要不是你爸快死了，需要个女婿继承家产，我才不会跟你订婚。现在你家财产都会落到新月手里，我还理你做什么？
6: 什么狗屁订婚戒指，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这对狗男女了。
4: 疯婆子，
0: 我们走。
6: 戒指，那可是宝格丽限定款婚戒，价值100万啊！我就这么丢了，万一赵成这个渣男回头再找我赔怎么办啊？哎呀，该死！

0: 这是刚才扔掉的戒指，有去捡吗？
1: 他该不会想不开要自杀吧？可不能让他死在你泳池里啊！
2: 我不会游泳了，我。
3: 哼，麻烦你了。

0: 在大家看剧，一个呢就是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看啊，再一个呢也可以打开电视河南新闻频道，我们在同步直播。另外呢，我会全程陪大家看剧，咱们一起聊聊天，然后根据剧情、
1: 你想干嘛？
0: 一起讨论。欢迎大家多来我们的大新闻客户端来讨论。我的眼神在这边，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大屏幕， 我跟大家实时一块看剧。我的看剧的这个眼神的这个角度就是这个。所以说我会往这边看一下。
2: 明天下午2:30带上户口本到民政局。
1: 什么？
0: 我们现在看的
1: 是要我结婚才能继承父亲的遗产，不然属于我的这份会分给苏新月。他想的真美。行，不就是结婚吗？
3: 我工作很忙，没事不要联系。时间一到，我会联系人通知你办离婚。这是你的生活费。
1: 爸，我结婚了，你以后不用担心我没人照顾了。地云池。
0: 哎，这个就是在短剧的时候应该是一小集结束了吧，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不停。
1: 今天什么大客户啊，值得你这么花心思打扮？
4: 我可不像你这已婚人士高枕无忧，今天的客户可是咱们江城首富，我可得加把油。对了，你和你老公这2年没联系了？
1: 管他的，说不定现在坟头草已经7尺高了。
4: 开玩笑，你老公要是知道你现在长这么漂亮，估计跑断腿都得回家吧。
0: 小姐，你想是他领结婚证的老公吗？
1: 这个人好眼熟啊。
0: 好眼熟。
4: 厉总你好，我是锦思律师事务所代表，来负责和您对接。
1: 这不就是我那个便宜老公岳云池吗？他居然是江城首富。
2: 嗯，
0: 就是这么巧。
3: 这是案件基本资料。
1: 他这说话的语气真是一点没变啊，人间蒸发2年，我还以为他死了呢，没想到我还没当上寡妇。但他好像没认出我。
0: 怎么可能没认出来呢？

0: 这个女人好眼熟啊。
1: 还真没认出来，你看这还真没认出来啊。哎，这节奏太快了，真的，我第一下头我都觉得我好像错过了很多事。我在看短剧，我们大家来的，我们大家进行客户端，和我一起看剧啊。
2: 上车。
1: 啊，车起来。
3: 他这是认出我来了。上了车怎么也不说话？啊，也是，夫妻两年不见，乍遇到挺尴尬的。我是不是得缓解一下关系？老，亲爱的。
1: 微短剧就是脱离现实。
3: 干什么？
4: 杜锦柔，我跟欣然要结婚了，怎么样？来看看我们盛大的婚礼吧，让你长长见识。
3: 我才不去。
4: 怎么？你该不会这么多年没人要，没脸来吧？
3: 开什么玩笑？我已经结婚了。亲爱的，帮帮忙，我说什么你跟我学啊。
5: 老婆，
6: 谁给你打电话？不会是你之前和你交往的那个渣男吧？
2: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哎，前男友，
3: 拜托拜托，
1: 打电话前男友，
3: 前男友，
1: 司机表情亮了。
2: 你敢亲我？
1: 我打司机怎么不能亲？
3: 你不说我又亲了。
2: 亲爱的，你在跟谁打电话？是不是之前交往的那个坏男人？
3: 你稍微忍住点感情，
1: 这还不是好好说话了。
3: 喂，听好了，你小子再敢打电话过来，我就打断你的腿。
2: 你再打电话过来，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1: 你假水平了，这个。
3: 喂，听到了没有？我老公说让你别再打电话过来了。
7: 到了。
1: 大家看剧啊，看剧咱们才能聊在一块儿啊。在我自己个人抖音号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也一起看剧，聊剧情，好不好？今天咱们就只聊剧情。
2: 你是在邀请我留宿吗？
3: 虽然是夫妻了，但还没同床共枕过，这么主动。
1: 你们要跟我聊剧情，首先你们就得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有一个大象剧场，来到大象剧场当中，咱们就可以同步看到实时的剧情和画面了，咱们就能聊起来了，互动起来了，知道吧，朋友们。
3: 哎，原来他根本没认出我，把我当成想和他一夜情的女人了。哼，糟了，我的私人手机落在他车上了。
1: 私人手机和办公手机两种吗？
8: 喂，
3: 那个，我手机落在你车里了，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再送回来？
2: 我说过我不会出轨，
9: 手机我会跟你约个白天的时间还给你。

0: 这女人煞费苦心，不过有点意思。
1: 李总，敢这么主动接近您的女人可是少见啊，居然不怕您。
2: 两年的时间，
3: 微短距离啊，这个配角绝对是亮点。
4: 不行，我不同意你跟景柔离婚。你出国两年，他等了你两年，你这一回来就离婚，这怎么行啊？
0: 这事我和他早就说好了，我已经有看上的你了。

0: 你错过锦柔这么好的女人，你会后悔的。
1: 我不会后悔，这婚我一定灭，
2: 绝对离不了。
3: 苏律师，稍等一下，总裁马上就来。
4: 谢谢。
0: 锦柔，听说你今天去云池公司了？
4: 是的，叔叔，我们事务所接了一个案子，正好由我负责。
0: 不许叫叔叔，这么见外。这两年是云池亏欠了你，正好他现在回来了，你们工作上也有交集，趁机会培养培养感情。
4: 是，爸。那个，我试试吧。
0: 好，锦柔，周末我和秦阿姨订婚，你记得来参加啊。
4: 不说了，爸，他来了。
5: 苏律师来得挺早的。
4: 培养感情，那我应该主动了。亲爱的，我只是想早点见到你，不喜欢吗？
5: 我已经结婚了，虽然你挺有趣的，但是我是不会出轨的。
4: 倒是一副贞洁烈男的样子，可是你老婆就在你眼前，你都认不出，还好意思吗？

0: 上一次是左脸，这次是右脸，
1: 现在
0: 又够他回味。
1: 现在出轨了吗？
2: 苏律师原来比较喜欢有妇之夫啊。
1: 厉总这样的人夫谁不喜欢啊？不过我更喜欢厉总的钱，这样才更合理，不是吗？
2: 还好我钱很多。
1: 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厉总，我们该谈正事了，毕竟我是专业的律师。
2: 那苏律师顺便把我的离婚案一并接了。
1: 你要跟我离婚？
2: 不，我是让你帮我离婚，苏律师。当然，如果苏锦柔那个女人识相，肯自己走人最好。如果我需要一个真正的妻子，我更喜欢娶苏律师。
1: 好啊，一边想和我离婚，一边想娶我，做你的春秋大梦。老娘陪你好好玩，到时候看你怎么后悔的。好啊。

0: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姐姐呀、啊！逛街都没人陪呀、啊，真可怜。
1: 苏锦柔，
0: 打扮成这样，风骚给谁看呢？还不是没人要的老女人，一脸穷酸相。老公，你说对不对？
2: 我可不像有些人，捡到别人不要的垃圾还在沾沾自喜。还有，我2年前就结婚了。
0: 你，结婚了又怎么样？估计啊，嫁给了个什么小混混的吧？不像我们家赵纯，现在可是在力士集团子公司当高管，姐姐肠子都悔青了吧？
2: 他呀，那当然了，我老公跟他当然比不得，毕竟我老公可不是软饭男，只不过是区区江城首富吧。
0: 笑话，你老公是江城首富？认识那是谁吗？真正的江城首富厉云池厉总，不知道你哪里来的窝囊废老公也能比啊？
3: 现在有多嚣张，一会儿有多打脸。
2: 老公，前男友帮帮忙吧。
3: 真的。

0: 姐，
1: 否认了。
0: 厉总也是你能随便勾搭的？
2: 就是，还有上次接电话的那男人，听声音就虚得很。
3: 你长得也不赖，可别因为我随便找个不入流的混混。
2: 厉总，您记得我吧？我是厉氏集团旗下君越的管理，去年年会我还见过您呢。
0: 厉总，我这姐姐呀，不知天高地厚，也没什么见识，居然冲撞了您，我现在就替你教训她。厉总，
4: 开除她，凡是厉氏集团旗下所有企业永不录用。
2: 是。厉总，这是为什么呀？我错了，您饶过我吧。
0: 不，老公。总，难道你们真的是夫妻关系？
2: 不是。
0: 是。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老公，哎，老公。
4: 苏律师，你这么着急想要嫁给我？
5: 或许吧，不过厉总，我可是见过你的妻子苏锦柔。她像我一样漂亮、温柔，是个好女人。
6: 是吗？但是我猜苏锦柔肯定没有苏律师这么好玩。
5: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厉总还要离婚吗？
7: 厉总，公司有急事需要你回去处理。
4: 苏律师，连你受刁难都没有办法为你解围的男人留着也没用，我不建议苏律师连自己的离婚官司一起打。
8: 这人真是的，话都不听说完的。
9: 明志，这周末是我和你小妈的订婚宴，我想在订婚宴之前安排你跟你小妈见一面。
4: 没这个必要，这是您的私事。
9: 行，大家知道你吗？不过到时候订婚宴你千万要来啊。
4: 好。

0: 齐阿姨，你穿婚纱可真好看。
1: 这婚纱啊是老丽订的，还给你也订了一套，来快试试。订婚宴之后啊，老丽就打算补办你和云池的婚礼了。
2: 大家现在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命中注定爱上你》和许你一世缘签的这个直播下面啊，大家留言我都能够看到的。小一不饿说上电视看短剧很新的一种体验，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评论哦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播出的画面当中大家也能看到。
3: 你是我小妈？
4: 什么？不是你干嘛呀？
2: 哇，结婚这么快？
3: 解释。
2: 和我想的一样。
4: 解释什么呀？我解释。
3: 你说你已经结婚了，为什么是厉家的人？
4: 有什么问题吗？
3: 你明知道我的身份，还敢来招惹我？
4: 我不招惹你，招惹谁啊？那不天经地义吗？
3: 好啊，既然你喜欢刺激，那就贯彻到底。

0: 开始了。你爸订婚，你不去啊？
1: 少了主角，这订婚典礼不就结束了？把衣服换了。
0: 哦。
2: 厉总，您怎么在这儿呢？董事长让我找了您好久呢。
1: 你怎么来了？
2: 哦，订婚典礼完美结束，董事长让我把夫人的行李先搬过来。
1: 订婚典礼完美结束了。
2: 啊。
3: 苏律师在这儿。
2: 您包落下了，给您捎回来了。
0: 谢谢。

0: 锦荣。
1: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板块，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我们的实时为大家直播的大象剧场的内容。然后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这个下面给我们留言了，有说
2: 不想离婚了。
1: 命中注定的一生一世，结婚这么快，跟我刚才想法是一样的，
0: 根本没有任何，
1: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而且大屏看短剧，我还是可以成为大家的剧搭子啊，咱们一起看剧情，聊剧情，然后呢，也可以一起说一下剧情的发展。如果大家觉得狗血呀，或者是有夸张的啊，咱们都可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留言互动啊。大家也就是说，这种形式还是比较新颖的，一起看剧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啊！刚才呢，我一直在看这个《命中注定爱上你》的这个剧情。其实现在我们播了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啊，剧情还是很紧凑的，然后也有一些槽点啊。刚才也跟大家有一起吐槽。大屏看短剧跟手机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确实一种全新的体验。其实作为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新的体验，能够跟大家一起在小屏上互动，能够在大屏互动，然后还能看到我们一起追剧的大家的评论。
2: 毕竟
0: 这一大早你还霸道些，
1: 然后还有人在讨论《少女的
0: 梦》好看，谁愿意看你这张
1: 照片？然后我刚才还说这个男主的爸爸长得真的是很年轻，
0: 为了这个女人让我滚。
3: 你想气死你爸是不是？
1: 而且刚才有一个点，就是他们两个结婚了之后两年没有见，男主去国外了两年没有见，甚至忘记了对方的长相。
0: 走着瞧，
3: 这臭小子。锦荣啊，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哦对了，你啊就搬到家里来住，跟银池啊培养培养感情，日子一久了他就发现你的好了。
4: 我搬过来？不了爸爸，我还是哎爸爸，你别激动啊，我搬，我今天就搬。啊，
3: 那马上让助理去给你搬家。
4: 爸，你吓死人了。
5: 进。
6: 苏律师，这是我们力士集团的一些案子，厉总说无论如何都要交到您手上，让您来负责这些案子，期限是一天。
7: 什么？这么多案子一天怎么办完啊？他想谋杀啊。
6: 厉总说这关系到您的工资，加油。
1: 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跟我留言互动啊，空白格，刚才我有看到你在大屏。
4: 王妃美女，你给我等着。
0: 哼，看来今天是回不来了。
3: 臭小子，干什么去？
0: 睡觉。
3: 你还有脸睡觉？给我发誓以后不准欺负他。
4: 哎呦，
3: 我的心脏。
0: 哎，爸，我发誓，我以后和他和平相处。
1: 这爸爸也真的是演技派呀、
3: 啊！睡觉去了。
0: 哎，爸，
4: 看什么看？我就说你爸肯定得向着我，再为难我，我就告诉你爸，我可不介意当告状的小学生。
1: 有家长撑腰的底气。
8: 你还记得我吧，厉总？我是新月，我们之前是有一点小误会，不小心得罪了您和厉太太，我给您道歉嘛，您就别生我气了好吗？
0: 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不是我太太。
8: 我就说嘛，她那种女人厉总你怎么能看得上，她也就配嫁个混混流氓什么的。
0: 她嫁给了我爸。
8: 不是这个意思。哎，厉总，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4: 李锦荣，
8: 都是你。
4: 哟，姐姐呀，你居然能来这样的地方消费。哦，我忘了，姐姐现在嫁给厉董事长了，这点钱自然还是有的。姐姐，爸要是知道你为了钱找了个老男人结婚，他会怎么想？
6: 难怪厉总、
1: 他以为他嫁给了那个厉总的爸爸。
6: 原来你给人做后妈了。我当初真是瞎了眼，竟然没看出你是这样的女人。
7: 你们胡说八道些什么？
4: 赵纯，就你也好意思说这种话？赵纯，就你也好意思说这种话？
8: 苏锦荣，你急了。哎，大家都来看看啊，这个女人为了傍上豪门，不惜嫁给老头给别人当小妈。她还仗势欺人，愣是让董事长把我男朋友给开除了。
2: 这女人为了钱什么事都干，这也太恶毒了。
5: 这种又势利又虚弱的女人真是败坏社会风气，拍下来发到网上去，让她以后不敢出门见人。
7: 别拍了。
4: 苏新月，我免费给你普一下法，造谣污蔑他人，对他人名誉造成伤害，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对呀、你是律师啊，拿起法律武器。
8: 这可是厉总亲口告诉我的。
4: 同一个厉律师把我坑惨了。
1: 好了，就是你的嫁给爸爸。
6: 谁敢在厉家的地盘上闹事？
2: 是厉总。厉总，这种贪慕虚荣的女人可不能留在厉家。
5: 就是啊，董事长年纪大了，被这小狐狸精迷惑了，您可不能上当啊。
7: 够了，我老公明明是他。
8: 怎么可能？明明厉总说
1: 这女二就是从始至终就是不相信这件事儿。
0: 以后我不想再看到他们俩。今天录的所有视频拍的照片有一张流出去，我厉云池必定追究到底。
8: 厉总，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对对对，厉总，饶了我，饶了我吧，我什么也没做呀。
9: 看什么看，都散了。
4: 哟，老公今天有点帅呢。
0: 我只是为了我爸的面子，你别得寸进尺。
1: 并不是什么霸道总裁爱上
7: 李云深是猪吗？
4: 他怎么会来律所？
7: 锦荣早。锦荣，你的早餐怎么和我们厉总一样、
10: 是我自己做，就是楼下那家包子铺的。
7: 看来这家店的包子不错，下次我也试试。
0: 罗律师，我的早餐给你了。
7: 竟然给我早餐了。
4: 李云池，以后绝不会给你做早餐。
1: 这女儿长得好看哎，大家刚才还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留言说到底是女一好看女二好看，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女二，我投新女二一票。
11: 没跟你说是假惺惺心的，
1: 无法承认自己
0: 这个不是
1: 已经爱上了他。
0: 我怎么会想到他？
1: 那就是喜欢了呀。
12: 云池，听说你最近身边有个妞，进展怎么样？
0: 没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快跟我说说。 难得见你身边有女人。
0: 她是个律师，和我爸结婚。
1: 厉总是什么？
12: 什么？
1: 母胎？
12: 我跟你说啊，
1: Solo、
12: 那是你小妈，可不能有非分之想。
4: 这么晚回来，怎么喝这么多啊？需要我扶你回房间吗？

0: 猝不及防的亲吻。
1: 你疯了，你爸回来了。
2: 怎么小妈不行了？
0: 怎么背后还有一个人影呢？谁？太尴尬了吧。爸爸怎么脸那么红呢？喝了8+1。
3: 这小两口
0: 心里的笑
3: 总算好上了，害我白担心啊。
1: 喂，你干嘛？你不会来真的吧？
0: 欢迎我们现在所有的在我们的大屏河南新闻频道和我一起看短剧的朋友啊，来到我们大小新闻客户端。我们呢可以一边用手机发评论聊天互动蛐蛐剧情，一方面呢也可以在大屏哈，跟我一样咱们就是两头观看好不好？一方面大屏可以看，再一方面拿起手机来到我们大小新闻客户端一起看啊。我看到有很多网友的评论，
1: 千万别放在心上，
0: 实时的可以评论，还挺有意思的。让我再看一下啊、
1: 哦！
0: 我们今天看的是两部剧，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命中注定爱上你》，另外呢，这部剧演完了之后，我们还有下一部剧叫做《许你一世人间》啊。今天呢，含糖量满满的两部微短剧啊，咱们一起在大洋新闻客户端聊天，在我们河南新闻频道大屏看短剧啊，大家可以一起来看。我看到有人说。有人陪着看剧，再也不孤单了啊！
3: 也是，
0: 还说
3: 可能昨晚太累
0: 了，我的表情在演戏。
3: 你们早餐
0: 真的是很精彩啊！刚才看到了一个猝不及防的亲吻，
3: 还不快去？
0: 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
3: 看来
0: 一起看剧，
3: 我抱上孙子，指日可待了。
0: 哎，我觉得还是可以，挺好看的，剧情也比较紧凑啊。虽然说有一些些的，就是说霸道总裁爱上你的一些个啊比较老梗在，但是呢，我们通过不一样的演员的演绎，不一样的表演，不一样的情景，不一样的对话，
2: 你勾引我
0: 的时候，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的感受的，对不对？
1: 我勾引你。昨天晚上明明是
2: 苏律师。
0: 按说看到没？刚才我们屏幕上放的这个一闪停了。如果说啊，我们在短剧的平台去看的话，这一集就结束了。我们大屏看，小屏聊天，这样一个好处呢，第一，大屏看剧很爽，在于它的画面也很清晰。
2: 不离婚。
0: 再一个呢，我们可以一下子把这个短剧看完，没有各种的弹窗，啊。还能有戏搭子，咱们一起聊天。
1: 你怎么来律所了？
0: 拿起手机就可以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
2: 端。律师要谈下一个酒庄，
0: 来实时的跟我
2: 聊天。需要去酒庄
0: 看剧聊天，看剧聊天。
1: 李总，我陪你去吧。
2: 我看苏律师不错，苏律师陪我去吧。
1: 又是我。
2: 走。
0: 我直播间的朋友也来大洋新闻客户端啊，
4: 李总。厉总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酒已经给您备好，请。这是我们酒庄精心酿制的葡萄酒。
2: 口感浓郁，有冲击力，不错。
4: 还是厉总懂。看来厉总的助理是不胜酒力，在厉总身边不喝酒。怎么行？
0: 想要灌他酒？
1: 老板误会了，我不是厉总的助理，不胜酒力确实是我的缺点，但专业的能力和处事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0: 很欣慰的表情，回答满分。
4: 什么身份？竟敢在厉总面前这样说话？今晚定要给他点教训。
1: 哎，厉总，我们今晚就在酒庄将就一晚啊。

0: 谁？你想干什么？厉总可就在对面房间啊。
1: 厉总会在乎你？
2: 这真的是有一点点夸张了啊。
1: 你就乖乖从了我，以后和厉氏合作少不了你的好处。
0: 我告诉你，我可是律师，以暴力胁迫或者是其他手段强奸女性的，可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哦，
1: 我到时候就说是你主动勾引，像我这种家世背景，别人肯定以为是你巴结我，谁还会相信你的鬼话？
2: 怎么所有人都在小看女主呢？
0: 秦志伟亵侮辱女性，你这种人就是社会的败类。
1: 这女人居然敢打我，真的是软的不实，硬要吃硬的，是吧？爸，爸，还想逃？今晚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厉总，
3: 从今日起，江城再无厉家旧庄。
1: 厉总，她不过是小小律师，又不是你老婆，怎么你？
3: 她和厉
2: 就是我老婆，
3: 谁要敢动，必死无疑。
4: 厉总，厉总啊，我不该这样做的，求你放过我，放过厉家旧庄。
1: 是他，是他勾引我的，真的是他主动的啊。
3: 你没事吧？

0: 对，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三屏联动啊，大家敢想，我们现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看剧。
1: 你干什么？
0: 是
1: 别乱来啊！
0: 看剧追剧看得更爽。
1: 你干什么？别乱来啊！
0: 吃播，
2: 哎呦，是不是
0: 看好多朋友在这个
2: 连李老板
0: 客户端下面留言让我吃播，
2: 我为什么不行？
1: 你还真信他的鬼话？
0: 一会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为啥今天没怎么吃？又是一个猝不及防的亲吻。谁啊？我手机都在响，什么回事？
1: 难道是我玩过火了？这个男人怎么突然就上头了？明明前几天还讨厌我来着。
2: 这不是你想要的。
0: 三屏联动啊，充分释放信息。我为什么说今天没吃播呢？我本来中午都没吃饭的，就留着今天陪大家看剧的时候，看到没？我面前摆了一堆零食，但是因为太饿了，
3: 这个狼心
0: 狗肺，我点了一桶炸鸡，我现在吃了，
3: 现在还想安安心心的做我小妈？
0: 我又刚才看到了那个猥琐男，我更恶心了。
4: 李总，咱们只要让董事长跟苏律师离婚
0: 就行了，
4: 没必要生气的。董事长看中您，怎么会听您说两句的？
0: 我得先给大家一些反馈，
4: 是我多说了。
2: 准备好的离婚协议，苏锦荣寄过去。
0: 哎，这个巨好吃啊！我们所有零食是没有广告的啊，就是说，各种广告商也可以跟我联系一下。
1: 正好这边有个案子，顺路来看看你们。我也没吃早餐，做了点，跟厉总一起吃。嗯。我做的早餐你拱手让人，别人做的早餐你倒是吃香，渣男！
0: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你怎么变成渣男了呢？又
5: 人家做的早餐好吃吗？
0: 对对对，那个早餐
6: 有点干。
1: 哦，我去给你弄点喝的。
6: 昨天晚上不用洗。
1: 你都起，占了便宜还卖乖。
6: 我已经给了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了，离婚或者被离婚，你选。
1: 厉总，你不是以为我是你小妈吗？你要是对我有所图谋，不好吧？
6: 你觉得我爸他在乎你？况且我现在更希望他跟你离婚。你要是告诉他我对你的企图，那更好，我也省事。
1: 你不怕你老婆难过吗？毕竟你们也算是两年夫妻了。

0: 家伙真是腹黑到家了，一点亏都不吃。
1: 季荣，你和厉总发生什么事了吗？
0: 啊，昨天那个李老板居然想占我的便宜，厉总帮我教训了一下。
1: 季荣，你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虽然你和你老公没感情，但脚踏两条船。
2: 你怎么知道她跟她老公没感情呢？
0: 思思，厉云池也是结了婚的人。
1: 那这就是我自己的本事了，不用你管。但是
2: 双标啊，他说他结过婚，
1: 如果你要和我抢男人的话，
2: 他知道别人结过婚，哎，他说没事儿，
1: 不是朋友。
0: 可是你抢的是我老公啊，我苏锦荣的东西可以送。

0: 李总，咱是先回公司还是先回家？
1: 孙律师早上没吃饭，先去找一家餐厅。得亏厉总还记得呢，今天早上的早餐很不错吧？这还是挺有关系的。你这是在吃醋？我。
2: 吃醋，
3: 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
2: 演了
3: 40多分钟了。
2: 就算是李总，你也是要排队的。
3: 按说到这个点儿，应该渐渐的爱上了吧？不自觉的爱上了，虽然嘴有点硬。

0: 这儿是亲不了的。
1: 凑这么近干什么？
2: 你记好了，我在你这里不是排队，是势在必得。哎呦，
0: 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也不是啊，人家爸
3: 苏律师有您的快递，
1: 谢谢。

0: 气死我了！
1: 我看大家
0: 说这云石真是巴不得要跟我离婚，
1: 吃点水果吧。
0: 连自己老婆都不认识的渣男，要离婚，
1: 居然看
0: 上
1: 了。
0: 应该是我先提。
2: 苏律师，
1: 吃起来
2: 怎么这么生气？
1: 同时可以
2: 是什么很棘手的案子吗？
0: 对了，明明厉云池都不知道我就是他老婆，我为什么要生气？难道我真的喜欢他？
1: 对啊，
0: 不可能，
1: 在不自知的情况下，
0: 绝对不可能
1: 已经爱上了。
0: 你爸说找我有事，怎么没看到他？这个不是给你。
3: 想好了，肯离婚了。
0: 厉总，我能采访你一下吗？你到底为什么非要和你老婆离婚啊？虽然说你们不熟，但是你们可以先相处一下，说不定你会很喜欢她呢。
3: 她是不是在你面前说了什么？还是说她贪恋厉太太的位置不肯离婚，让你来当说客？哼，这种贪慕虚荣的女人，我是不会喜欢的。
1: 我咋有点没懂啊？是这个厉总不知道？
0: 你不也说我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吗？那你还跟我
1: 他知道他跟厉总？
3: 你跟苏锦荣能一样吗？况且我不是那种不负责的男人。
0: 那你可真是负责呢，明明都不了解我，就说我贪慕虚荣，真是可恶！活该你老婆。
4: 来了，刚说要找你呢，跟我去一趟书房，有事儿跟你商量。
3: 接着捉，我就不信你能若无其事地把这个小妈当下去。
0: 爸，您要跟我说什么？
4: 是这样，上次订婚宴我没请太多客人，云池也没来，你秦阿姨觉得云池不太喜欢她，所以一直没搬进来。我打算办一个宴会，正式把她和你介绍给大家，你觉得怎么样？
0: 这当然没问题了。

0: 就要彻底曝光了。秦阿姨，你这是？
1: 嘘，别让云芝听见了。我和老丽呀，给她准备了一点惊喜。我去房间布置一下，别让她发现。
0: 这样啊，放心吧，她应该睡了，你安心去弄吧。
2: 陆云，
1: 一定要替我保密哦。
2: 没事，
0: 喝口水。
2: 哦。
0: 你干嘛去？
2: 找我爸呀。
0: 不许去。
2: 放心，不是说让你们离婚的事情。
0: 那也不许去。
2: 书房里面有什么？
0: 什么都没有。
3: 哎呀，笨手笨脚的，你用力点就弄进去了。
2: 我爸带女人回来了，你就在楼下看着，还帮他打掩护。
0: 你想多了，怎么可能？你爸他不在书房。
4: 你来这边，咱俩换换。
2: 这你说没有？
0: 完了，你杀了我！要我保密，你们倒是动静小点儿。你就当什么也没听见，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5: 误会叠加了效果。
0: 理解一下你爸。
2: 这你能理解？
0: 能啊，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
2: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你就这么喜欢钱，喜欢厉董事长太太的位置？
0: 什么？这个男人脑洞还真是挺大的。
2: 说话。
0: 厉总，反正你今天进去肯定是不能进去，但是事情呢，我可以跟你解释。
2: 所以，你还不跟我爸提离婚吗？
0: 这都什么呀？这是从一开始就是你自己误会了。
2: 我误会？
0: 李云池，你是不是傻？我根本就不是你小妈。
5: 对呀，这不说出来就行了。
6: 陆云，你听，楼下有什么声音？
1: 锦如
5: 在拼乐高了，
1: 快点弄吧。
5: 惊喜是在那拼乐高，
1: 这弄起来啊还挺复杂。哎，这个你帮我怼一下，怼进去。
6: 早知道让助理来弄了，这么大个儿子怎么玩这个玩意儿？
1: 现在年轻人可喜欢了。再说了，让助理弄多没诚意啊！我要让云池看见我的心意。
6: 行行行，来，我这个弄好了，咱俩换换。
5: 这且得拼了，哎，得拼好大一
0: 会儿。怎么回事？我的心怎么一直狂跳？该不会这么轻易中了他的美男计吧？
2: 我亲眼看到的，怎么可能会误会？你为了这个位置还真能忍。既然如此，我帮你问问我爸，到底把你当成什么了？

0: 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低头再起来，怎么回事？每次爸爸都在身后。
1: 奇怪啊，我刚刚听见这里有声音的呀。
2: 离婚是你唯一的选择。
3: 我都说是你误会了，你这个人怎么不听解释呢？
0: 怎么不听呢？对啊，
3: 岂有此理，
0: 都有嘴怎么就不说呢？我不是你小妈，你小妈在楼上。
3: 离婚
0: 行了，
3: 离婚要离婚也应该是我先提，凭什么让厉云池选我？他那么诋毁我还不听人解释。
4: 案子交接，听说你负责厉总离婚的案子，交给我了。
3: 这案子不能给你，况且厉云池是协议离婚，我只负责起草协议，还没有到需要诉讼的程度。
4: 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已经结婚了，离厉总远一点。明知道他是我看上的男人，还有你这个老公。你老公是厉云池？苏锦柔，你耍我？你明明是他的太太，还瞒着我不告诉我，是想故意在我背后使绊子吗？
3: 不是，思思，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我
4: 够了，苏锦柔，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既然你不忍。

0: 就别怪我不义了。
1: 敢对厉总的太太这个态度，下一个销售就是你。
2: 我要跟你说清楚，第一，我是苏锦柔，我是律师，我有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到处标榜我是谁的妻子。我的婚姻是我的私事，我有权选择说与不说，任何人都无法因为我有自己的秘密而指责我。第二，我说过厉云池有老婆，你也明确表达过这不是问题，你一开始就不会因为厉云池的老婆是谁而退步，现在也不会，你不用为了自己的野心找借口，从而把你自己洗清白。
3: 好一个能言善辩的苏律师啊。行，正好我也不用装了，反正厉云池要跟你离婚了，我们各凭本事。
2: 厉云池啊厉云池，你惹的桃花债啊。
4: 听说宁董事长今天要介绍董事长夫人呢，还有传说中的宁太今天也会出席。
5: 你是说厉云池的太太？
4: 我还真想见见这位宁太太，和宁总结婚两年愣是没人见过她的样子，听说是很神秘呢。
1: 你别说你没见过，
2: 厉
1: 总本人都没见过。
2: 不看中她这个厉太太，所以才一直没露头的。
5: 真的？
2: 当然了。
5: 你是哪位？你怎么知道？
2: 我
3: 娜娜，怎么这么不小心，酒都洒到人家身上去了？
6: 哎呀，人家又不是故意的，苏小姐不会见怪吧？
2: 说你不是故意的，谁信啊？
6: 就是故意的又怎么样？你算什么东西？你敢和思思抢男人？什么烂货，还想勾引厉总？真不要脸！
1: 看他留言啊！
2: 给你一次机会，道歉。
6: 跟你这种女人道歉，笑话！
1: 光
6: 今天就应该跪下来，
1: 对的，我也这样。
6: 思思道歉，然后灰溜溜的离开这儿。这种高端宴会呀，不是你这种脏东西也能来的。
2: 我给过你机会了，
6: 怎么你还想动手打我不成？
3: 放心，苏律师是律师，不会动手的。像苏律师这么宽宏大量的人，不过是脏了一条裙子，
1: 问归其鸟，他
3: 不会放在心上的，对吧？
1: 我在吐槽，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评论区吐槽，好不好？大家的点也太有意思了。
3: 跟我斗，你还嫩了点。

0: 我不是故意的，两位不会见怪吧？
1: 你谁相信你不是故意的？就是我，
2: 当然我就得包围你，不能受这个气。
0: 你还想打我不成？罗律师是律师，一向宽厚大量，不过是那条裙子，你不会看在心上，对不对？
1: 你
0: 啊，怎么？今天是厉家的宴会，你们再捣乱，不怕人把你们赶出去？你知道的，反正他们是不会赶我走的。
3: 你们在干什么？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你怎么进来了？
6: 你在我厉家的宴会上撒泼，你说你是仗着我爸还是仗着我？
7: 这怎么还不分青红皂白呢？
0: 要不是你惹的桃花，我还不会遭殃了。我仗着你什么？你不是打心眼里看不起我吗？
6: 之前是有一点，不过我说了，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7: 巴乐吃的，
6: 我们既然已经，我会娶你。
0: 不是你有病啊？不喜欢我娶我干嘛？我和你没什么，和你爸更没什么。
6: 谁说我不喜欢你？
0: 你到现在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吧？你喜欢我什么？
6: 喜欢就是喜欢，跟名字。

0: 什么关系。行，你叫什么？
1: 我叫苏锦。
2: 厉总，董事长找您有急事。
0: 知道了。
3: 这男助理怎么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0: 我记住你的名字，
3: 苏锦。
0: 我们的事情晚点跟你说清楚。我已经把离婚协议给苏锦柔那个贪慕虚荣的女人寄过去了。
3: 苏锦柔。
4: 喂，你每次听人说话听一半是不是啊？你听过会不会听重点、啊、
3: 听我三分之二。
4: 还喜欢我说我贪慕虚荣，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就离，现在就离。
5: 李云池，你这个自大狂，活干你没老婆。离婚是吗？好，离。说我贪慕虚荣，还口口声声说喜欢我，根本就是花言巧语，不可原谅。
6: 厉总，是他。这应该就是厉总的房间了吧？他现在还没回，我躺在他的床上，这样我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他这是，他不会是要对厉云池下手吧？
0: 苏锦这个女人又在搞什么？玩欲擒故纵的把戏？你的花样真是层出不穷啊。
4: 李云池，你竟敢婚内出轨。
3: 惊不惊喜？
0: 怎么是你？
3: 意不意外？
6: 厉总，我衣服打湿了，过来换。
3: 窗帘直接都掉了。
4: 你怎么在这儿？
6: 你们继续，继续。厉总，你要去哪儿？我们。
4: 厉总，
6: 难道我真的没有苏锦柔有魅力吗？
5: 苏锦柔，我一定不会输给你的。
3: 因爱生恨。黑化了啊！一会儿不要害怕了。
7: 你要去哪儿？
4: 离开厉家。
7: 怎么突然要走啊？
4: 去离婚了，把这个位置腾给需要的人。
3: 以后可能随时下播了。
7: 你挣扎这么久，终于想明白要离婚了。
4: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7: 苏锦，我现在就给苏锦柔打电话，让你亲耳听到我不喜欢她，一定跟她离婚。
3: 好，她的电话要响了。

0: 个王八蛋。
1: 苏景柔，既然你一直不愿签订离婚协议，那我们明天直接民政局见。
0: 明天上午10点准时恭候。
2: 明天你最好准时出席。
3: 还发短信呢，都没打电话呢。
4: 林助理，明天早上9点之前必须要把我的结婚证找到。
5: 是。
3: 看看网友的评论啊，一个主持人很孤单，应该安排两个主持人啊，可以邀请素人一起，会更热闹啊。
5: 林助理
3: 不是不行，之后
5: 我让你跟在丽云
3: 会有这些环节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5: 是为了让他走正道，你净想着帮他从老宅偷结婚证。
3: 求败，女主播面前是酸辣粉吗？
6: 是我让他
3: 是凉皮儿。
6: 爸，这段没有感情的婚姻是时候该结束了吧？
3: 凉皮儿。刚刚注册的啊，非常好，这位网友提出表扬啊，刚刚注册的啊就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咱们一起看短剧了，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我们每一天都有这个环节啊，这个节目每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都会陪大家看短剧，上大象看微剧。
5: 只要我在的一天，这个婚就休想离。
6: 我就说
3: 好有创意，是不是？港好声音，
5: 想把景柔介绍给大家，
3: 这也是我第一次有
5: 他没有出现，
3: 我体验感还
5: 肯定是被你踢走了。
6: 爸，
3: 可以边吃东西。
6: 就算你把离婚协议撕碎，
3: 边跟大家聊天，
6: 我也会找苏景柔签第一份、第二份。你收走的结婚证，我也可以重新取回。

0: 逆子！
1: 金柔，上次云池说要离婚，我猜啊，你们
2: 有一说一，这独孤求败说，编剧造误会的手法比较弱智，对呀。就是一句话能解决的事情，我们来了一部剧。那如果说大家没有这个
3: 丽云池对我真没有感觉，
2: 没有这个误会的话，这部剧
3: 根本
2: 就
3: 不偏解，
2: 就是因为这一点点的小误会。一会儿听名字听了三分之二，一会儿马上要接电话了，哎，他发了个短信啊，一会儿误会要解开了，来了个女三，
1: 正好厨房还有个汤没盛过来，你快去帮个忙去。快去呀、
2: 啊！主播没有在发评论啊，木木子，主播呢是在这个口头发评论啊。
4: 你怎么笨手笨脚的？
2: 每一次对关键时刻，误会要解开，助理出现，
4: 还说没事，都流血了。
2: 助理，
4: 我带你去包扎。
2: 女二、女三，这个年轻的爸爸啊，都是这个误会的制造者，还有他们两个本人，
3: 他怎么不懂顾问的？
2: 也不说，
5: 哎，这看着就是一对热恋夫妻。云池要离婚，我看
2: 到吗？
5: 就是因为小时吵架太激动了，
2: 他俩没见过，
5: 哪有夫妻不吵架？
2: 秦阿姨没见过。
1: 今晚我们就把空间留给他们，走走走走走。
2: 我吃买了一堆零食在我旁边，大家看剧的时候啊，也建议大家买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
3: 一定是爸和秦阿姨绑
2: 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看着剧聊着天吐吐槽。
4: 你怎么回来了？
2: 蛐蛐一下。
4: 离婚的事情解决了？
3: 应该快了。
4: 需要我帮忙吗？
3: 不用，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4: 我
2: 感觉男主的这个态度略略有一点点变化了。
3: 原来那天你没有出现，
2: 对女主啊温柔的。
3: 易总，在你眼里你太太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4: 她就是一个充满手段的人，多次不接我电话，我估计她就是知道了我的身份，不愿意离婚。
2: 她这生气了，
3: 你根本
2: 她都没见过她太太，
3: 或许她也很想离婚啊。
4: 你急什么？
2: 她说了两句，女主生气了，打电话。
3: 找我商量离婚的事情。
2: 什么剧啊？我们现在看的是
3: 什么时候想
2: 命中注定爱上你，在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河南新闻频道都可以看。
4: 你看他又挂我电话，这不是逃避是什么？
3: 你可拉倒吧，人家说不定就是不想跟你说话。你想干嘛？
4: 不想让我离婚。
3: 我当然想让你离婚，你离婚了我可太高兴了，难道我苏锦柔还会舍不得不成？
4: 他心里果然有，今天晚上传归你。

0: 云池，现在看着你和锦柔关系融洽，想把结婚证交给你，希望你做事情之前要考虑清楚，不要意气用事。
1: 知道了，爸。林助理，
2: 季总，
3: 让人去把离婚的事情办妥。
2: 是。
1: 今天下午3点，明智的局见。
4: 这全都是他发的，对方没有回一下。
5: 感冒了，真不舒服。
2: 苏小姐吗？啊，厉总委托我把一切
4: 这口罩又戴上。
2: 我们进去吧。
4: 戴个口罩，咱就是说熟人之间应该不会说一点看不出来吧。
2: 苏小姐，厉总说您和他虽没有感情，但至少花了2年的时间

0: 力总给您的补偿。
1: 你告诉他，我不需要他的
2: 声音也变了。哦，感冒了，
0: 苏小姐。
2: 哎，说得过去。
0: 您看着，
2: 编剧也用心了，说实话，说得过去。
0: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1: 没见过，不认识。你还来干什么？
3: 离婚证办了。
1: 办了。
3: 我们结婚去。
1: 厉云池，我们那天什么都没发生，你不用娶我，也不用对我负责。
2: 刚才离婚证办了，
1: 你知道。
3: 顺水推舟，不可以吗？陆姐，反正你对我爸没感情，我也说了，我有钱。我仔细想了想，嫁给我爸好像真是因为我。
2: 南方
3: 毕竟近水楼台。
1: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自恋？
3: 你说他为什么生气？
4: 嗯，研究表明，刚离婚的女人有种恋网情节，情绪极其不稳定。我觉得苏小姐应该就是这样。
1: 好好看看离婚证上的照片，还有，这次你把话给我听全了，我叫苏锦柔。就是你贪慕虚荣、恋战前卫、没有情趣、还诡计多端的前妻，
2: 快要大结局了吧？
3: 你是苏锦柔？
1: 怎么？
2: 对呀、啊，这个办理
1: 不敢相信、
2: 啊。男方不用到现场吗？
4: 苏律师，这是一场误会啊！您怎么不早说呢？
1: 我倒是想早说，是某人一直把我看成坏人，我能怎么说？我倒是想解释啊，可某人连把人话听完的习惯都没有，把我想成小妈也没想过是自己的老婆。
3: 锦柔，你听我说，那天我爸订婚典礼你穿着婚纱，我就以为
1: 是啊，你以为我是为了钱，为了厉家的权位才勾搭的你爸，所以开始我在你心里就不是一个好人。你自以为从没见过我，可依旧觉得我不可能跟你离婚。好啊，现在我成全你。
3: 去哪
1: 儿？厉先生，厉总，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反正也不喜欢我，这样正好。
3: 苏锦柔，我不喜欢你吗？哪怕我误会你是我小妈，我也依旧想娶你。我说过，我对你势在必得。
2: 特定情形下是可以一方不出席。
5: 怎么就你一个人？锦柔呢？
2: 算了，别纠结那么多了。
6: 逆子啊，怎么离婚了？糊涂啊！
3: 我不知道一直待在我身边的是苏锦柔，我以为他是……我会和他复婚的。
5: 你连个女人都不知道哄，
3: 怎么哄？
5: 你不是和锦柔还没有办婚礼？
3: 求婚，然后布置婚礼。
2: 哎，这样说是可以的。
5: 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不浪漫的儿子啊？
2: 重新再追求，重新再求婚，

0: 厉总，我们已经离婚了，你还来做什么？
1: 复婚。
0: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锦柔，之前的误会都是我造成的，但是我处心积虑算计你嫁给我是认真的，并非因为那不存在的遗愿。你可以重新接受我吗？
2: 可以吗？一年后了，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
1: 怎么锁门了？
3: 一早9:01，您迟到了。
1: 这是我家，我连我自己家都回不去，这像话吗？
3: 厉总，上次离婚后您苦追了夫人一年才和好，现在家里是夫人做主，家规森严，门禁时间没回家您是进不去的。
1: 那让我住哪？
3: 顺便提醒您一句，您的钱都在夫人那里管着，
2: 钱都交了。
3: 夫人说了，

0: 市的酒店不许给您住，您现在无处可去。啊，我会解决。不过，您以后有了私房钱，记得还我。
1: 哟，丽总回来的挺早啊。
2: 今天有应酬，就迟到了一分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我回来的路上特意去买了老婆最喜欢吃的那家点心，看在点心的面子上，
3: 晚上怕胖，
2: 能不能宽恕一二呀？
1: 厉云石，你真讨厌，明知道我最近长胖还给我买点心。
3: 你看
2: 我老婆永远都最漂亮的。

0: 结束了，结束了这一部《命中注定爱上你》怎么样？大家觉得好不好看？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好不好？我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有留言啊。你看刚才就有人说了，说这个有一些的误会啊，可能是比较小的误会，哎，他一直解不开，就贯穿了全剧。当然最后呢还是狂撒了一把狗粮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含糖量还要继续往上提一提。我们刚才看的是《命中注定爱上你》，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部短剧要一起来看，就是《许你一世缘签》啊，看这个名字啊也是和爱情相关的。刚才我们一开始直播也说到了，我们会在今天一晚上的这个微剧啊都是含糖量满满的啊。我们大象剧场也是专门安排了这两部和爱情相关的微剧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看。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许你一世缘签，
1: 芊芊姐来
0: 了，已经开始了啊。一开始还是怎么就晕倒了呢？咱们接下来看还是老规矩啊，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大屏大象新闻频道，我们河南新闻频道来看。同时呢大家拿起手机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这一步一定要做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了之后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大象剧场啊。我们现在每一天晚上的7:30到9:30都会陪着大家一起看剧。
1: 马家人，
2: 芊芊你怎么回来了？你下午不是有直播吗？
0: 先看吧好不好？看吧。
1: 家人，你这个人渣，你对得起我吗？
2: 有芊芊你找死啊你。
1: 我找死？
2: 最多不过3个月时间。
1: 为了给你的公司赚钱，我每天直播15个小时。为了保持身材，我每天饭都
0: 吃不上。我关猛了，
1: 你在家里乱搞，变成是我死，该死的人为了是你。
2: 你搞清楚，如果不是我捧你，你等我今天。
1: 好啊，老娘不干了，今天的直播你就自己上吧。
2: 你跟走。你是不是忘了当初我签约的时候违约金要赔多少？
0: 一步接一步，
2: 就算把你下半辈子
0: 卖，我今天终于体会到短
2: 剧的魅力，比我当牛做马都还不起。
0: 真的是看到停不下来，我是发自内心，我是想看的。
2: 芊芊，我是爱你的，不要闹了好不好？
0: 我看完，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还能演呢，
1: 就像街上的船舶。
2: 你什么意思？
0: 我们短剧导演，我们当然进了。
1: 简直是
0: 让你演，
1: 从今天起
0: 我演
1: 再也别想控制我的生活。你下半辈子就只剩下3个月的命，哪来的下半辈子？芊芊芊芊，这个就是你想去的地方。
0: 他为什么还能只剩下3个月的命啊？我怎么没有前面我那会儿
1: 为什么要找这个地方、啊、
0: 没有看到？
1: 不知道为什么多年来我总是会梦见这个地方，明明从未去过，但一草一木都非常真实。

0: 青，
1: 不是我，你们认错人了。
0: 他跑了，快追啊！
2: 李博，凶人了，你们呢？
3: 记住，千万不能做剧烈的运动，不然你的心脏扶持不住。
4: 人呢？
0: 去哪儿呀？
5: 在那
0: 儿，在那儿，在那儿，快点，快点，走，快点，快点，
6: 见到名人了。
7: 欢迎。
8: 就是他，
1: 我怎么有种莫名的心痛？
7: 你怎么了，小姐？
1: 小姐
7: 。
8: 当然我喜欢看这种，我喜欢看穿越到古代了。
1: 是什么地方啊？我还有3个月的时间吗？要是我提前死了，
8: 哎，她古装好看，你们觉不觉得女主古装好看？
1: 老天爷，太谢谢你了！你放心，不管你给我安排什么样的剧本，宫斗剧还是宅斗剧，种田还是田
8: 亩，爱情
1: 我都会好好活下去，不会辜负您老的恩赐。
8: 我想看一下宫斗剧。
1: 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8: 古董
1: 怎么有点眼熟啊？

0: 那个瓷器店老板。
1: 欢迎光临，小姐。
2: 他是也穿越了还是？
0: 天哪！难道是我把他一起害死了，所以他也穿过来了？
1: 芊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哦，他是古代人。
0: 不至于。
2: 他并不是
0: 穿越。不至于这么激动啊，哥们儿，累太紧了。
1: 世缘无能，让小姐受此屈辱。
0: 你也太入戏了吧！
1: 会在城外备好车吗？这就带你离开此地。
0: 等等，我问你个问题：呼儿影
1: 什么影？
0: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 什么强？
0: 即便我不变。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总会吧？啊，这个特别火啊！
1: 我知道了，这厮居然给你下药，以至于你神志不清，来不及解释了，快走。
0: 到底在跑什么呀？能不能先给我交代一下剧情前世？啊，这里不是？
3: 都在这儿，抓住他！
2: 对吧？大家也觉得好看，大家也觉得女主古装好看。
1: 车马就在前方领着，你先走，我来对付他。
0: 好，再见，我先走。
2: 他心痛的那一幕，梦里的那一幕来了。
1: 芊芊，
0: 难道你就是那个人？啊，喂喂，你没事吧？啊，你不要死，我找人来救你好不好？啊，
1: 天有七曜，地有四时，三生三世永结同心。
0: 嗯，你没事吧？
1: 这话该我问你吧，你刚才昏死过去，我正要叫救护车。
0: 原来不是穿越，难道是梦境？
2: 不是穿越。
1: 你说什么呀？
2: 是来回穿越。
0: 我问你啊，你刚才有没有穿越？不对，有没有做梦？那是
2: 女主的脖子太
0: 红
2: 了，大脖子也太
0: 红了吧？反正我穿着红色的嫁衣，你穿着一身文人的衣服，啊？
1: 是不是刚才那些把你脑子摔懵了？我给你叫救护车。干什么？
0: 是真的，是狗是真的，
2: 这是有点不礼貌了吧？
0: 这是真的。
1: 干什么？
0: 都是真的。
1: 你怎么知道我这？

0: 第一次见面啊，你这是怎么来的？从我记事起，这道疤就一直存在，就连我的亲生父母都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你怎么会？你认识我？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梦里的我们被人追杀，你中了一箭，就在这个位置。你是说这个伤疤是箭伤？弓箭射的？啊，哪里有弓箭呢？这现代社会。
1: 天有七曜，地有四时，三生三世，永结同心。
2: 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你刚刚亲口告诉我的，你忘了？我从未听过，更没说过。什么？你要租我的房子？对啊，说不定我还能回到梦境，就能弄清梦里的人究竟是不是我们。那肯定要和你待在一起了。不行。
3: 我不喜欢和别人一起住。嗯，我明白了。
1: 收款到账3万元，这是给你的房租。这么多钱，你疯了？哎，无所谓啦，钱啊，就是用来花的。
2: 同意了。
1: 反正我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留着钱也没用。但如果我和这个男人真是前世情缘，希望能在最后的时间找到真相，不留遗憾。
4: 都是真的，不然我为什么会有这道疤痕？他和我从未谋面，又怎么会知道？3个月，就算没有弄清，我也会走的。就3个月。你好，请问是九亿少男的梦吗？
2: 什么梦？你找错了吧？啊、我最近没有网购。
4: 3860是您的手机号码吧？
2: 是啊。
4: 那就没错，请您签收一下。
0: 九亿少男吗？
2: 是女主给自己起的名字吗？九亿少男的吗？
1: 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生意终于到了。你们
2: 小情侣玩的还挺花啊。不是啊，我如果没问题的话，我先走了。感谢给5星好评。
0: 刘芊芊，啊，你买东西用我手机号干嘛？还有这个面具是什么鬼？
1: 我可是大网红，
0: 轻易不能暴露自己的号码。
1: 哦，对对对，他是网红。啊，以前都是填助理的，现在我住你家，就填你的了。我是你的房东，不是你的助理。立刻把你的手机号给我换过来。还有，为什么用我的手机号买这种东西？因为我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啊。还有，什么叫做这种东西？这不就是件普通的睡衣？
0: 嗯，没见过啊。要是被别人看见了，我脸面何在？
1: 我知道了，地球是我梦里的。
0: 大家发现没？短剧一定要有这个。一转身，
1: 都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刘芊芊，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
0: 小气鬼！哎，
1: 这都搬过来好几天了，一次梦也没做。那
0: 睡得太好了，一次梦都没做。我也是被羡慕啊！不做梦的这个睡眠啊，是好睡眠。难道说重点不是晕倒，而是抱着查塔塔尼亚说：“哎，谢谢查塔塔尼亚，说我比女主好看，真的。”那我要申请延展剧喽，领导。
1: 哎呀，怎么办呀？
0: 古装好看，我也喜欢看穿越。
2: 你这是。
1: 为了感谢你的收留呢，我特意准备了本地的特色桃花酿。来，为了感谢你的收留呢，我特意准备了本地的特色桃花酿。来，啊，没喝我都要醉了，因为酿制酒用的桃花呀，来自奉化的天下第一桃园。 店家呢还送了我一箱桃子和一只桃花，桃花酒可甜可新鲜了。来，尝尝，甜不甜？
2: 甜。
1: 看到没？最新鲜的桃和最美的桃花酿出最美味的酒。
2: 喝桃花酿呢，应当用青瓷小盏细慢煮。
1: 停！你怎么年纪轻轻就一把年纪的？ 喝酒嘛，
0: 怎么年纪轻轻就一把年纪的？
1: 来，干了。嗯，嘿嘿，我在酒里掺了二锅头，不信。

0: 他给别人灌醉，自己喝醉了，老天奶都出来了。
1: 哇，好美啊！
2: 是很美啊。你喝醉了，回去休息吧。
3: 我不走，我怕桃花。
0: 怎么下起了桃花？转场转的怎么那么突兀呢？刚才是在哪里啊？
1: 第二次
0: 怎么一下子就回到了家里啊？
1: 让我像正常人一样活下去。
0: 大家来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啊，我们看剧同时多多的跟我互动，跟主播互动啊。我今天是大家的看剧搭子，希望大家能够如果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咱们可以讨论一下。
2: 什么活下去？你在说什么？
0: 大家看到了什么槽点呀？
1: 你究竟是何方妖孽？
0: 包括演员的演技啊，剧情的设置啊，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天啊。跟我闲聊也是可以，闲聊也可以啊。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好不好？
4: 梦里的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穿着嫁衣，你却没有呢？为什么你会死呢？为什么回不去了呢？
0: 他要穿越了，他要穿越了，他要穿越了。
1: 史郎，
0: 以桃花为媒。
2: 你是游芊芊？
1: 是我呀。你不认得我了？
0: 这是桃花吗？这桃花瓣有点太大了吧？
1: 你怎么了？怎么突然怪怪的？
2: 这是哪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又穿着汉服。
0: 这回轮到男主。
1: 不是你在我的房中留了字条，说你在卯时三刻于桃花林中等我，有话要对我说的吗？
2: 这不是游芊芊，那为什么和游芊芊长得一模一样？
1: 你有没有做梦？那是，哎，我也不知道什么朝代，反正我穿着红色的嫁衣，你穿着文人的衣服，啊？
2: 难道我和游芊芊待得太久，被她传染了？
1: 是不是要带
0: 女主红色嫁衣那一身最好看？
2: 我们不该靠得这么近，会被人看到的。
0: 比这个造型好看一点。
1: 原来你已经做出决定。
0: 男主这个造型好看。
1: 放心，
0: 男主现代装好看。
1: 不会再做纠缠，芊芊指望你觅得良缘，余生顺遂。
0: 哦，心痛的感觉。
2: 是打算一起私奔的，却因为我的出现。
5: 刘芊芊，
1: 放开我！
5: 芊芊，
6: 小姐，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和我们回去吧。
5: 芊芊，
2: 你干什么？放开他！
1: 许元，
6: 许元，你一介平民却狗胆包天，勾引我们家小姐，大人有令，抓到他，打死便是。
7: 是是。
6: 没听说这小子学过武功啊？
1: 嗯，住手！
5: 小姐，
1: 我跟你们走，但你们若是敢伤害他，我爹会随他一起去。到时候我爹怪罪，你们担待得起吗？
5: 小姐，我听你的便是。
2: 对不起啊，其实我
1: 不是你的错。我一介女子，身处世家门阀，婚姻之事从来都不由得自己做主。
6: 哦，小姐，
0: 包办婚姻，
6: 该回府了。
0: 大户，
1: 这是我亲手为你绣的。御一只唐四海熬九天，但是想他能护你平安，仕途顺遂，就当是留个念想吧。天有七曜，地有四时，三生三世永结同心。
0: 三生三世的一个约定，原来这个是女主写的。
2: 这还是我第一次用古法制作瓷器，也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釉料，试试吧。

0: 这位大哥，请问尤家这是有什么喜事吗？
1: 今天是我们大小姐和太守刘大人家的公子成亲的日子。
0: 什么？这么突然？定是他的家人发现了我们的私情，逼他成亲的。
2: 小姐，
3: 他怎么进来的？他是怎么躲过了那么多的门卫，带刀的门卫进来的？
0: 我终于找到你了。
4: 你是来救我的。
3: 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
0: 来不及了，我们走。
3: 他救下了。这
4: 一幕，等一下，
3: 接到了第一幕，
4: 我们逃不掉的，你快走吧。
0: 我已经害了你一次，绝不可能害你第二次。车马就在前方林庄，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0: 了，全想起来了。
1: 原来是这样，那根本不是梦，也不是穿越，而是我们另一个时空的故事。
2: 好痛！
0: 当大家全部想起来了前世的事情，这一眼该如何相对呢？
3: 你喝醉了，回去休息吧。
2: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这么能喝，所以我昨天喝了这么多，还是没做一个梦，既没有穿越回到梦境，也没有找到真相，白喝了。哼！眼看着一个月过去了，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是什么东西啊？还蛮好看的。什么东西这么响？
1: 醒了，早饭做好了，尝尝。
2: 给我做的？
1: 是啊，这是我们奉化的特色小吃牛肉干面。
2: 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昨天不是还说我们只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吗？你不会是在里面下药了吧？
1: 不吃算了。
2: 哎，谁说不吃了？我吃。啊，太香了，这就是奉化第一美食吗？鲜又嫩，汤头浓而不腻，太好吃了。
0: 女主也是一个合格的吃播，
2: 看来你这么乖呢，
0: 吃播的潜力。今天我是有点吃不下去的。
1: 你拿我的
0: 东西，我今天准备太多好吃的，吃不动了。
1: 这是我亲手做的青瓷平安符，
2: 那一定很灵吧？用。我要
0: 放牛肉呢。
1: 你这几天都闷在家里，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我带你出去转转。
2: 你不会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吧？
1: 我是唯物主义者。
2: 以前我也相信科学，可是直到遇到你，我们两个之间肯定有点什么奇异。
0: 男主都隐瞒了自己想起来前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都不现实。我跟你讲，要是我
1: VIP 赠送服务，
2: 哪里都可以吗？
0: 那肯定第一时间你就想起来了。
1: 是国家五名级风景。
0: 哦，我也想起来了。
1: 位于四名第一山。那边
0: 知道。结束。拜拜。
2: 好美啊！
1: 你非要穿成这样吗？
2: 我不能被别人发现的。好歹我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大网红，我可不想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还被爆出绯闻。
1: 那你为什么还要来这里？
2: 我听网上说，雪窦山也被叫做英梦名山，说不定我来到这里就又能做那个梦了。哎，听说英梦名山许愿很灵的，
1: 人们总是愿意相信美丽的传说。
2: 那你相信吗？
1: 我是唯物主义者。
2: 可是我有个愿望，祝许愿遇得良人，
1: 祝芊芊。

0: 的事情。芊芊，
1: 你就是许源？
0: 你是哪位？啊，
1: 我是尤芊芊的男朋友马嘉然。嗯，勾引我女朋友还问我是谁啊？
0: 我怎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你？
2: 是哪一位啊？
0: 哼，
1: 我们俩都谈了5年了，我劝你
2: 离开原地。哦，开头的那个，
1: 否则我要你好看。
3: 你要谁好看？
0: 芊芊，你去哪儿了？没事吧？
2: 渣男出轨男，
4: 就是
1: 不是芊芊啊？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啊？
4: 马嘉然，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现在既不是你的女朋友，也不是你旗下的达人，你没有资格管任何事，滚开！
1: 给脸不要脸，你给我上！
2: 顾然说话也太难听了吧！帅！
4: 你没事吧？
0: 没事。
1: 芊芊，我是爱你的，我真的很想你啊。
4: 我也很想你。惨叫，再也不想看你，滚开。
1: 没有的东西。
5: 芊芊怎么还没找回来？
1: 郑总，我正在找。
5: 那他离开，我们公司的广告收益少了一半。往上头再说，我们内部矛盾逼走了芊芊，严重影响公司声誉。你要是不能解决这件事，你也别回来了。
1: 既然解决不了事，那就解决人。芊芊，这是你自找的。
0: 你真的决定要放弃之前所拥有的一切？你可是为之奋斗了很多年。
4: 不是我要放弃的，而是我已经没有机会再继续奋斗了。
0: 没有机会，这是什么意思？
4: 如果我告诉他我小时候移植的心脏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反应，如果找不到新的捐献者我就要死了，他会不会难过？
0: 你到底怎么了？
4: 其实我的心脏，
2: 你看，关键时刻，你看，刚刚才那部剧，
1: 是的，
2: 关键时刻被打断。
1: 其实我已经和芊芊秘密相恋很多年了，
5: 我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
2: 开直播了，
6: 太晚了，错过了啥大瓜，去好心人告知一下呀。
2: 渣男，
5: 又当经纪人又当
6: 真的假的？这也太劲爆了吧！
5: 可是我没想到，他居然会背叛我。
6: 什么？
1: 我也是看了网上视频才知道。
5: 他居然出轨别人。尤芊芊，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2: 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气得心脏疼。
4: 马嘉然，你太无耻了吧！明明是你出轨在先，还在直播间里污蔑我，背叛了你。你那么大的脸啊！
1: 我给过你机会，是你逼我的。我告诉你，我怎么把你捧起来，我就要怎么把你毁了。
4: 我不在乎，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害怕。
2: 不想看看。
1: 你不在乎。
2: 不想看这个男的。
1: 我有足够的流量和团队，我可以引导粉丝去他那小破店闹事，让他彻底社死，永远翻不了身。
4: 你
2: 太坏了。
1: 就你的身体还跟我斗吗？
7: 我不是跟你说过你一定要保持情绪稳定？
2: 这能稳定吗？这情绪
7: 已经承受不住任何刺激。
4: 对不起啊医生。
7: 对不起的不是我，难道你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生活在愤怒和悔恨中吗？
2: 这啥情绪稳定了？
4: 今天就一个人都没有啊？
8: 接下来给各位家人介绍的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之一青瓷器，你看这釉面多亮，你再看这碗，真的一点瑕疵都没有。
2: 这直播间还1000多个人，
8: 不要1000吗？
2: 看他呢，
8: 我收个数，998立刻上车。
4: 他是绝对是故意的。
8: 2,
4: 他怎么也卖青瓷器啊？
0: 漏洞百出。
8: 看到我最新的直播了吧？
1: 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好啊。

0: 怎么了？他又做什么了？
1: 放了个屁，别管他。雪原，我知道该怎么样拯救这家店了。
2: 宝宝们，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今天的王炸产品，它是来自奉化的青瓷彩妆系列。这款产品的设计极具东方美学，只要拿着它就能感受到匠人的心血和情怀。这是一款具有特殊意义的产品，我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3: 芊芊姐，你看到了吗？不到五分钟库存全卖光了。
4: 我看到了，太感谢你了，
1: 辛苦了。
3: 刚入行的时候什么都不会，是你手把手教我才有了我的今天，这点小事算什么？不过你是怎么想到把青瓷和化妆品结合在一起的？
0: 把青瓷和化妆品结合起来。
1: 没错，这几年呢，国货品牌发展势都特别猛，而象征着中式美学的青瓷类包装刚好可以配合国潮产品的定位，不光是化妆品，还有首饰、服饰，很多类目都可以探索。只要用上我的营销手段和你的手艺，我们一定会大卖。
0: 喝奶茶
1: 啊，谢谢啊！你一定要尝尝这个奶茶，喝到第一口就想到你了，超级好喝，给你，
3: 谢谢，
1: 我的，
0: 这我的，
1: 嗯，啊，你的呀，怪不得这么甜，
3: 小哥哥，你长这么帅，女朋友一定很好看吧？
0: 还没有，
3: 那追求者很多喽。
0: 也没有，
3: 不会吧？没有正好，我有个闺蜜长得可漂亮了，你刚好是她的菜，要不我介绍你们认识？
0: 其实我有喜欢，
5: 有点助攻啊。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好看。
0: 前期的宣传呢已经到位了，我们的产品一定会大卖。
2: 我看不见得吧。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苍蝇屎。
2: 东西做得不错，不过只要我在网上散播消息，就说这产品是你们这对奸夫淫妇做的，我看谁还敢买。
0: 就你这种出轨的渣男也好意思说这种话。
2: 网络上流量才是话语权，我雇了水军，现在你才是出轨的那个人，而我只是个被欺负的老实人罢了。
3: 看到没？
4: 请问许先生和尤小姐在来了
1: 啊？你好，这位是风华当地文旅品牌的对接人
0: 啊。你好你好。
4: 你们的产品已经入选我们的扶持计划，将来一定会成为奉化以及越窑青瓷的代表品牌。
0: Yes，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产品不仅靠营销，更要保证好的品质以及背后的文化意义。
0: 是的，这个呢也是我们当初创办这个品牌的原因。比起无下限的营销，我们更希望脚踏实地的做好产品。
2: 别以为我会认输的，咱们来日方长。
0: 马嘉然，我可不打算再浪费任何一秒钟陪你耗。
3: 马上揭穿。
0: 哦，忘了告诉你，我们今天新产品上市就开了直播做宣传，现在有五万人在看呢，包括你刚刚说的一切。
4: 反转了，反转了，我马嘉然才是出轨狗。
1: 怎么了？你要当着所有人面动手？
4: 哇，原来他才是渣男！我就知道我们家青青是无辜的。
2: 你们给我等着！
0: 我送、
3: 啊。这要啥？以牙还牙。
0: 这些青瓷化妆品，十一岁品，
3: 其人之身啊，都是开直播，
0: 小心点。
3: 一个是造谣污蔑，一个是给大家澄清事实和真相。
4: 放心吧。
1: 你都忙了好几天了，去休息休息吧。
0: 我没事，还有好几个客户的单子还没发货呢。
1: 不急着一时，
3: 行了，这个该消停了吧，男二。
0: 我怕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0: 什么？
1: 嗯，没事，我去仓库
2: 看。我看到刚刚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更新了好多留言啊，跟大家交流。呀呀，在一切都好起来的时候，
0: 医生，
2: 女主的身体不好了，
0: 没事吧？
2: 一切都要好起来了，
1: 越来越严重了。嗯，必须尽快找到心脏源进行更换，否则我怕他这个月都撑不过去。
2: 因为刚才那个困难已经解决了，就是卖瓷器的那个销量的困难解决了，下一个困难就是
1: 你不知道他的病，
2: 应该是终极困难了，就是要找到这个心脏源。之后找到了，应该就会有一个
1: 圆满的，那你还是尽快的通知家人吧，
2: 完美的大结局吧，我猜啊。
0: 还有一个月，怎么办？
2: 大家可有说
1: 回到梦境里来了，
2: 咱们一块看啊。他说羡慕我啊，看着剧把班上了，还带薪吃喝。
1: 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2: 自己花名买的。主播看剧大有看头啊，他这个反应大有看头，都没吃上，但是就是，哎呦，今天我有点不想吃了。主播表情笑死你了，哈哈哈哈！大家一起看嘛，所以说就大家可以有一个共鸣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大小平一起看剧的重点亮点所在，是不是？主播快吃凉粉。
1: 失去
0: 啊，千千，
2: 我感觉这个剧快要结束了，没有时间吃凉皮了，等到下一次好不好？下一次大家想要看什么剧，想要我吃什么，都可以在评论区，
1: 那个人是
2: 我打出来你们的评论。
1: 那我是谁？
2: 想要看我吃什么，想要看哪部剧。今天我们主要就是爱情主题。
1: 是什么地方？
2: 我们还有很多几上千部的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3: 小姐，你别再执迷不悟了，你们俩是不可能在一起的，给我杀！
1: 你们干什么？
0: 你干什么？
1: 不要！行！
2: 今天有八路，太对了啊！
1: 住手！你们干什么？
0: 芊芊，来不及了，跟我走。
1: 原来这不是我和许云的故事。
0: 是医院，你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是我送你来的。
1: 你都知道了。
0: 是的。
2: 找一找朋友说，主播这活你也能干，可以的。下次我们邀请你，好不好？我们后台联系你。
1: 什么用呢？
2: 我们所有的在线观看的网友朋友们啊，
1: 可不可以
2: 也是都有机会和我一起看剧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看剧，一起聊天的，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剧啊。
1: 我一直以为那是我们在梦里的记忆。
0: 我也一直想和你说这件事，其实
1: 我错了，它不是我的记忆，而是20年前把心脏移植给我的人的记忆。
0: 什么？
1: 那是你和他的回忆，只是就像他的心脏一样被我霸占了。
0: 哦，你是想让我帮你找到他？
1: 器官捐赠需要遵循双盲原则。
2: 老天，我看到这儿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0: 原来那些梦里的记忆根本不重要，就算梦都是真的，那也是另一个时空，与现在的我没有一点关系。我只在乎眼前的缘分。芊芊，我喜欢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
1: 开什么玩笑，我都活不了多久了，在一起有什么意义？
0: 你是说我们这段日子的相处没有意义啊？
1: 以前我以为你是我的前世情人，我才一直跟着你，现在发现这一切都是误会，那就没有必要在一起了。
0: 明白了，我会帮你找到他的，不是因为我和他的前世，只是希望能完成你的心愿。

0: 七要地有四时，三生三世永结同心。
1: 你说什么？
0: 哎呀，这是你刚刚亲口告诉我的，你忘了？
1: 天有七要，地有四时，三生三世永结同心。如果那人真是芊芊口中的转世，那他一定知道这句话。果然，哎，你好，奶奶，我想问一下，
2: 儿子，老伴儿，你快出来，我们的儿子回来了，儿子，快呀，快呀，儿子，
3: 奶
1: 奶，你记错了吧？
4: 确实这么多年了。别瞎说，
2: 真的是儿子，真的是咱儿子，
5: 儿子，儿子，真的是儿子，
1: 岁数也对不上了，
5: 儿子，
3: 对啊，岁数，怎么回事啊？
2: 这是文治留下的东西，你拿走吧。他年纪七七就得了绝症，
3: 然后他就那个什么心脏捐赠者。
4: 当时他签了器官捐献协议，唯一的要求就是想看看移植他心脏的那个孩子，好像是个3岁的小姑娘，哎，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3: 女主3岁的时候移植了他的心脏，移植了他的儿子。
6: 还想跟我斗？你还嫩点。

0: 嗨，徐源，重新认识一下，我是游芊芊。
1: 欢迎光临。
0: 当你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呢，我可能已经在另一个世界了。
2: 哎呀，不行！
0: 那是谁？这趟旅程对我来说最好的一天。
2: 你看到什么？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0: 就是让我开始憧憬轮回的存在。这样我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或许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从小呢，我就是个特别特别特别乖的孩子，可是我爸爸妈妈一点都不开心。他们总是在哭呀哭呀哭。那时的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我只知道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代替了我天生残缺的心脏，让我可以像正常的孩子一样长大。可这颗健康工作20年的心脏，他也决定退休了。许愿。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许愿，虽然我不是梦境中的那个人，可这一次能和你相爱，我真的特别幸福。许愿，我真的好想一直一直陪在你身边。
5: 让开，金枕。许愿，许愿，醒醒。许愿，不要睡。
2: 从来没有说看哪个剧啊，希望男女主啊刚才真是亲上。刚才之前看的剧，哎呀胡乱亲，这个真的是亲不上一点。
6: 快，楚川仪，快去准备洗浆。
2: 看到了，他是原来的器官捐赠者。
0: 你不应该身体里跳的是玄前世的心脏
2: 啊，他前世，
0: 所以我之前梦到的一切，不是他和其他女孩的回忆。他自己的
6: 沙子大出血，马上去买 A 鲜血，快，血浆不够了，
0: 血浆不够了。 A 鲜血， A 鲜血，谁是 A 鲜血？我是 A 鲜血，用我的吧，麻烦你一定要救救他好不好？
6: 好，
0: 找到血浆了，
6: 马上给病人输血，咱们守住。
1: 芊芊，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找到你。再次入梦，我还保留着之前的记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芊芊。这一次我死于病灾，至死未能见到芊芊。而这一次我走遍大江南北，依然未能寻到芊芊踪迹，年老后隐居雪窦山。这一次我又为芊芊种下桃花林，继续等待着她。梦回千里，我从没有忘记等待芊芊。这次我出生于美好的家庭，却发现自己身患绝症。得知有人和我配型成功后，
2: 现在就是交代一下男主的自己是。
1: 命运
2: 的安排。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读一读我们的评论吧，有点太沉重了。
1: 我终于找到了芊芊，而这一次，能用我的心脏救下她，死而无憾。
2: 王之皇，大家有没有找到命中注定的那一个人呢？
1: 梦里的我，没有了之前的所有。
2: 这是真直播吗？别管我，真直播呀，朋友们，真实的直播啊！我们是在大阳新闻客户端、河南新闻频道啊，刚刚还有我自己的直播，我们都是同步直播的啊，所以说这是一个新的体验。
0: 你还不快快谢谢！
2: 大家一起追剧看剧的新体验啊，从此以后大家看剧就多了我们
0: 听我做的
2: 大象主播 是大家的剧搭子，我们可以一起看剧，一起跟着剧情的反转，我们的情绪 都能够一起有共鸣。
0: 朱熹、啊、
2: 根据男女主人公揪心的时候，哎，我们一起揪心；吐槽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吐槽。我觉得这个经历非常非常
0: 的
2: 奇妙和美好的啊！
1: 医生，芊芊呢？
0: 他
1: 这一次的我们依然有缘无分。
0: 老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哎
1: 呦，好，这是我们三生青瓷店新创的福禄系列首饰，造型为葫芦，寓意为福运来。嗯，整套系列
2: 都是手工艺制品。福
1: 这套的釉色名为翠球，还有另外两套，分别为大染和群青。
0: 我喜欢这个大染的，很红很可爱。
2: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啊、都在担心，
0: 刚好可以做成一对，当闺蜜恋。
2: 女主是一个什么
0: 情况啊？老板，帮我们包起来吧。
1: 好，
0: 徐源，老张的千层饼
5: 真的是有，
0: 我终于排到了。芊芊姐，我们可以跟你合影吗？当然可以啊。
2: 我看我们的小伙伴是不是给我发信息了？那么我们把这个
0: 好嘞，
2: 这边的屏幕上的
0: 拜拜
2: 这个下一下，
0: 拜拜，
2: 要不然我看大家微信的时候就都看到了。
1: 医生不是说了，
2: 毫无隐私可言了啊，朋友们。
1: 想吃千层饼
2: 啊、哦，可以的，
1: 吃哪就好了。
0: 哎呀，我这次新移植的心脏很听话，也很健康，你放心，吃一块，尝尝。干嘛呢？怎么了？风花历史博物馆要举办开放式展览，馆长邀请我们一起去参观，想去吗？嗯，

0: 这也只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青釉绳索纹瓷罐出自东汉西平四年赤木前出土的最早的成熟青瓷，可以看到罐子的尖至上腹贴塑绳索应是有乳钉，造型十分别致。那这个绳索有含义吗？这个专家们还在研究中。绳索共有上中下三圈，代表着三生三世，主钉是绳结，每圈都有十一口，寓意为天有七爻，
1: 第有四式，结合起来三生三世，用结东西，这是我亲手所制，送给你的定情信物。好了，画面定格在这一刻啊，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剧《许你一世缘签》 也陪着大家一起看完了啊，大家今天对于我们看的这两部剧，第一个《命中注定爱上你》和《许你一世缘签》啊，大家觉得怎么样？然后

0: 我们一起看剧的这个感受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的大象剧场啊，跟我们实时的评论和互动。其实刚才在整个看剧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跟大家聊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大扫屏同步看剧直播的这一个形式啊，这个体验感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我刚才看到了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里面有很多很多网友都在跟我们实时的聊天和这个吐槽也好啊，蛐蛐也好啊，还是一起啊，跟着剧情的发展，跌宕起伏的情感，我们一起有这个共鸣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观剧的，我个人观剧的体验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另外呢，也是期待大家以后呢，在每一天晚上的7:30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Hello，大家好，上大象看微剧，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网络端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那么在我们正式看剧之前呢，还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为大家准备的看剧小福利啊。首先第一步，大家一定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微剧的平台啊，这样我们看到这个首页就是有一个这个微剧的专题板块，那么我们可以点到我是看剧网，我们的小礼物，我们每天会实时的更新我们观看时长的一些榜单，包括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刷剧免费赢好礼的活动啊。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9月10号到10月15号，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活动啊，大家连续或者断续打卡10天都是可以的，满10天就有一次抽奖的机会，会获得蜜雪冰城的5元代金券。那么具体领取的方法呢，就是可以领取电子代金券兑换码之后需要在48个小时之内兑换啊，那么10天可抽一次，那么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啊。之前如果有打卡的朋友，那现在可以连续再打卡啊，到10天就可以抽了。那是要到蜜雪冰城的小程序 APP 进入我的，点击更多服务兑换中心就可以兑换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怎么来呢？就是在我们最上面啊，搜索大象剧场。点击一下，然后点击我们小象的头像，来到直播的这个板块啊，大

0: 大家可以根据我的操作步骤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直播中啊，有一个红色的条框，上面写着《重生之透视神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剧了啊。那么话不多说，也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多多的互动和留言，咱们一起看剧，聊一聊剧情等等一切的相关内容都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看剧吧。
1: 站吧。
2: 江晨就是你吧？我们家老爷找你有事儿。
3: 你们是谁？找我干什么？
2: 你他妈的臭要饭的，有什么资格知道我是谁？
4: 你凭什么打人？他又没有王法。
5: 我就是王法。
0: 文氏集团。
6: 哎呦，文叔呀，你开车也太不小心了，你看他把人家小帅都给弄了。
5: 哎，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小子，一场车祸让你认识我，你也不亏。这是支票，你随便停，我保你这辈子都有花不完的钱。
6: 小帅哥，还不赶紧谢谢呗，这些钱呀可是你这辈子。
7: 你们害死我吧，我管你们多有钱，我要你们付出代价。
6: 你什么身份敢和我们这样说话，还不赶紧拿支票滚蛋。
4: 你们怎么说打人就打人，我要报警。
0: 太欺负人了吧，爷，这什么情况啊？
4: 我不能白死。
6: 听到没，有人要报警，还不赶紧替你老板堵上他的嘴。
0: 这幸亏介绍了一下是夫妻关系啊，刚才打人的，要不然我还以为是

0: 糊涂，这是在哪儿？怎么回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哎，你醒了？
2: 啊？什么情况？
1: 你这么奇怪的看着我干嘛？
0: 没什么，
2: 他们看到什么了？
0: 怎么样了？
1: 听说
2: 重生之透视神
1: 医院，那文家有权有势，在现场就帮你把葬礼给办了。
0: 什么？我要去见我妈，我要报仇。
1: 哎，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文家在海城可是有权有势的家族，你怎么和人家斗？
3: 站住！江城是吧？这是你父亲生前的欠条。现在他走了，钱还是要还的。我们已经评估了你的资金情况，你是没有能力还钱的，所以你们家的医馆我们明天下午要去拍卖。
0: 什么？我父亲欠的？你胡说！
3: 你个废物，我懒得和你废话。白纸黑字欠条在这，你父亲都走了，你留个破医馆有屁用？
2: 交代了啊，对，简直是医生
0: 吧。要是没了医馆，我就一无所有了。
3: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2: 别的不管。
0: 你们是谁委托的？
3: 文家。什么？你小子还想找文家的麻烦？你小子还是想想以后怎么活着吧，废物。
4: 爸，妈，家事不行，你们的后头。因为
2: 他
4: 不准祖传的医馆。
2: 哦，祖传的医馆。
4: 但还要透视能力已经觉醒。
0: 还好我透视觉醒，现在身无分文，翻身就靠你了。
2: 这什么？彩票吗？
5: 江家，你等江家祖传的能力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滚出江家。
0: 爸，还要知道错了。
6: 哎，这比赛发不了喽。妈妈，文家让我无路可走，我又不能靠透视赚快钱，怎么办？
2: 这太过分了。
7: 这是怎么回事？
8: 有没有做医生的看一下呀？
0: 我懂医术，快把头垫高，搭把手。
2: 哦，这个透视，他能看到骨骼。病因病灶在哪里？能够看到这个。
0: 好点了吗？
9: 好多了，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6: 我看你气血不足，平时啊要多休息，少熬夜啊。
9: 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6: 江城。
2: 能看到他气血不足。
0: 报了秘书。
6: 我还有事儿，
2: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呀？我今天也感觉很疲惫。
0: 面试。
10: 哎，你是干嘛的？
0: 我是过来面试的。
10: 你干件需要登记吗？明氏集团是你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吗？
0: 不好意思，我现在登记。
10: 江城。
0: 是，我是江城。
10: 原来你就是江城啊。
0: 不是，我凭什么当什么
10: 知道吗？在海城市姓江的可以随意欺负，想进去，哼，跪下来叫爹。
0: 是群众演的。
10: 小子，今天算你走运，赶紧滚。
0: 哦，你好，我是过来面试的。美女，我是过来面试的，请问怎么走啊？
11: 烦不烦啊？没看到别人在打电话吗？要面试，自己登记自己。
2: 怎么全世界都在与他为敌啊？
0: 不好意思，
2: 没有个人对他态度好的。他可是神医啊，治病救人的。
11: 哎呦，你是江家的人，自己去吧。
0: 怎么走啊？
11: 那里不知道吗？烦死了。
0: 来干嘛的？
4: 律师，我是来面试保安的。这是我的简历。
10: 迟到了半个小时还来干什么？赶紧滚！
7: 我没有解释的，我刚才在救人。
10: 救人？你会救人还来当保安？你怎么不说你扶老奶奶过马路？赶紧滚！别让我叫人进来拖你走。
12: 等等，
10: 你就是得罪了文氏集团的那小子。你得罪了文氏集团，现在还敢迟到？我今天就替他们好好收拾收拾你。
7: 干什么？欺人太甚！
10: 你一个穷小子敢跟我们作对？
1: 他不敢，我敢。
13: 亏我们公司还有你这样的蟑螂！
10: 不是，秦助理，这小子
13: 什么这小子那小子的？你小子什么意思？他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14: 小姐，
2: 哦，刚才他，对，
14: 身体刚好。
2: 那边救的那个，
14: 反正我也习惯了。我这一个月来面试没有一次成功，不是刁难我，就是不要钱。
12: 还不是这小子得罪了文家。
13: 我让你插嘴了吗？
9: 来，你告诉我，文家为什么要刁难他？
12: 还不是他们家得罪了文家。文氏集团交代了我们，只要是姓江的都要打压。
13: 文家这是要只手遮天呀！江晨，你能留下
2: 来？
13: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宁氏集团的保安经理。文家要刁难你的话，想必你应该没有住处了，你就把东西搬来公司的宿舍吧。
14: 谢谢。
7: 住手！
14: 你没事吧？
15: 我没事儿，谢谢你啊。现在世界上坏人就越来越多了。
14: 没事，他们跑远了。
7: 小瘪三，光天化日之下非礼人家。
14: 干嘛呀？
7: 我在救他，我是保安经理。
14: 有你妈知道他是谁吗？啊，
15: 干嘛呀你？
14: 你再说一遍。
7: 我在救他，我是保安，明白吗？
14: 还嘴？
7: 你欺负的是我未婚妻。
15: 还你还你够了。
13: 首先我不是你未婚妻，再说他是来救我的，他没有非礼我。
7: 文理辉，你是以前海城一中的文理辉？
14: 文理辉，
7: 文家，
16: 我就是王法。
3: 哦，你小子还想找文家的麻烦？
10: 就是得罪了文氏集团的那小子，

0: 喂，
1: 江晨，你在哪儿？
0: 哦，我在楼下，刚才遇到点事情。
1: 你来一趟董事长办公室。
0: 好。
2: 爸，你怎么这样子啊？
3: 哎呦，我这小公主啊，谁把你气成这个样子？
2: 我才23岁，凭什么叫把我嫁出去？
3: 宝贝女儿啊，爸这不也是想找个人来照顾你吗？
4: 哎，你们想干回去吗？
2: 嘘，别说话，被董事长发现就完蛋了。
5: 可是我一点都不喜欢。
3: 你呀，多了解了解，慢慢就喜欢了。李辉啊，可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人家文家可也是家大业大。
6: 是啊，妮妮。
3: 没事，要不
6: 多深入了解一下。
2: 变态。哎。
7: 妮妮，
2: 放开！
6: 别激动了，我只是想正式的追求你。
2: 不要你追求我，谢谢你啊，
3: 妮妮。别太任性了，吃个饭而已。
6: 对了，我跟你订了你最喜欢吃的餐厅。
2: 你听着，我不会跟你吃饭，我更不可能跟你结婚的。我有我自己的生活，好吗？拜拜。
3: 妮妮，宁家和宁家。是海城全市最高的两家，你们啊门当户对，郎才女貌，有什么不好啊？
2: 谁跟他郎才女貌了？这我就算嫁给他，我也不会嫁给文林辉的。
6: 保安，
2: 那又怎么了？
3: 你给我回来。
6: 没关系，宁宁现在还小。
2: 不好意思啊，江城，给你添麻烦了。这一天让你帮了我2次忙。
7: 没事儿，能帮到你就好。
2: 你在宁氏集团工作吗？
7: 啊，我在当保安经理。
2: 太好了，这是我家公司，那我以后还可以经常见到你了。你记一下我电话号码吧，明天我来请你吃饭。
7: 好。
2: 你那边看来我们江大学霸果然很受欢迎嘛。没关系，那我们改后见吧。
8: 别看到别人信息了。
7: 不是这样的
8: 呀，这也不合适吧。
9: 我们文大少是已经准备好来我们宁家做女婿了。
10: 哟，听说你开了家公司啊，可真厉害。
11: 哎，小事儿小事儿，我爸认识副市长，你说这点事儿算啥呀，根本就不是事儿。
12: 江城，你来啦。
11: 江城。
9: 哎呦，大学霸来了。
11: 啊，对。
9: 江晨当时上学的时候可是又帅又多金，我们佳佳可喜欢你了。
12: 哎呀，你们别问那么多了，让江晨坐下休息会儿。
9: 江晨之前和佳佳在一起的时候，现在怎么没有一点音讯了呀？我们佳佳可一直在等你呢。
13: 别等了，太配
11: 了。哎，这不文少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文少现在是不是单身呀？
13: 当然，才和我在一起。从海城来到了巴黎呀、啊！
8: 这同学都这没有点边界感吗？尺度这么大吗？
11: 人家是宁氏集团的保安，你可看管
12: 啊！江城，这是真的。
14: 看来长得帅也没什么用，
8: 这还不是你害的？
14: 还不是一条无权无势的看门狗。
13: 这也能当部长呀？要不考虑考虑我？
12: 我当时只是要选，
8: 赶快划清界限。
12: 受长。是不是
8: 我傻？怎么了？
13: 你太过分了吧！你是看门狗，我插什么嘴？去门口开门。对啊，看门狗，门口跪着，让我拍个照，好留个念，对不对，同学们？
8: 哎，这有点太夸张了，这个剧情有点太夸张了，这么。
6: 我们江城江大学吧，这辈子可能都没有

0: 喂，爸，你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些家里的公司全部给我收购了。哇、
1: 哦！那怎么样？卖家产呢？
2: 强成，谢谢你今天陪我看电影。你以后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一定要给我打电话，知道吗？
3: 妈，
2: 你真的不要我送你一下吗？
3: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就好了。
2: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注意安全啊！
2: 啊。
4: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5: 我们就想让你跟你父母团聚。
6: 又是这个人？
4: 你们已经杀了我父母了，还要怎么样？
5: 得罪了文家，你就是要得死。
4: 王八蛋！
7: 喂，大哥，就这样丢下去，人能死
6: 吗？怎么没有用上？
5: 你他妈第一天出来做事的啊？少逼逼，要不然把你也扔下去，赶紧的。别怪我妈，面上钱办事的，走。
8: 江晨，江晨你醒一醒啊，江晨，江晨你不能死啊，江晨。
4: 我这是什么
9: 意思？怎么死啊？你既然要有天大的责任，你赶快给我醒来，滚回去。
4: 我哪有什么天大的责任呢？我都窝囊死了。
9: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身世就过世了，你现在也该知道你的身世了。
4: 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就获得了透视权。我有什么身份？我们江家不就是世代中医世家吗？
9: 传说中我们江家的医术是由一代神医所传的，神医有着常人没有的能力，他能看穿人体身上所有的器官，在没有现代科技的捕食，神医被看作是神仙一般的存在。
4: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9: 初代神医死前立下誓言，
6: 一个行走的地方
9: 江家常人会继承他的透视能力，要获得这个能力，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让其经历生死大劫，方可成为神医。江晨，你就是我们江家第七十二代。
4: 那行不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连医馆都没有了。
9: 这些对于你来说只是考验我们江家原本受人尊重，直到最近几代因为名声太大，总被别有用心的人盯着。我知道我和你母亲的死也是被文家设计，我们两家有仇，
4: 定会报仇。
9: 你想要报仇就不能死，放弃你求生的意志，剩下的就看你的造化了。
8: 江晨，不能死啊！江晨，你醒一醒啊！
4: 秦叔，是你救了我。
8: 江晨，你吓死我了！
6: 是不是江晨救了他一次，然后这次他又救了江晨一次？
4: 你怎么会在这里？
8: 我知道他们一定会对你动手，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盯着你。
4: 你和文家什么关系？
8: 我和文家没有关系，是因为你父亲之前救过我的家人。后来你父亲被文家害死之后，我心里一直很愧疚，我不能再让你重蹈覆辙了。
4: 我的父亲，
8: 江城，我们先别说这些，我带你离开这里，我们去医院调养几天，走。
10: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
2: 喂，
8: 宁小姐，我是秦助理。
2: 秦助理，
8: 江城出事了，现在在海城医院。
2: 医院怎么回事？
8: 林小姐你先过来，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
2: 好，我现在就过来。
11: 医生，他情况怎么样？
8: 哦，溺水，头部受到了重击，按理说应该很严重，但他恢复得很好。
11: 谢谢。
6: 按理说应该很严重。
11: 小程，对不起，是我把你害成。

0: 只要能弥补你的话，我什么都愿意做。不，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真的有件事想求你帮忙。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可以帮你。
1: 哪有你这么求婚？你这也太随便了吧！
0: 啊，我都没准备，我不知道要准备什么。我愿意。
1: 真的吗？你愿意吗？但是我没钱没势的，只是个穷保安呢。我知道了卓曼婷和文立辉的阴谋，他们不仅想害你，还想让我们林家家破人亡。我们只要结婚了，你在林家以后有我爸的撑腰，他们就不敢那么放肆了。林家的车我不一定要包，只不过跟我结婚太委屈你了。
2: 我也需要你帮我。卓曼婷是我的后妈，文立辉找我爸提结婚，应该也是他弄出来的好事儿。这也算我们的交易，难道你还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吗？走，我们现在去找我爸。
3: 我说我今天要跟江城结婚。
4: 我这几天不在家。
5: 我跟你讲，所有短剧里面结婚这件事都很草率。
4: 说结婚了，马上结婚。今天我就是要嫁给他，甚至两个不认识的人。
6: 你闭嘴吧！第二天跟领证一拍即合。
4: 我看是你开心吧，你不是看上我家老爷财产很久了吗？
7: 丽丽，
4: 我安安分分的三十八十年伺候你，你今天出门偷你家财产，妈，我到底还是不是你亲生的呀？啊，如果我妈开，她肯定会同意的。
6: 闭嘴，别提你妈了，啊，已经死了。
4: 我看你今天就是想存心气死你爸，你爸给你介绍文家大少爷你不要，你非要和保安结婚，以后让海城的人怎么看我们林家？你让你妈的脸不能放呀！难道你们的脸面就是我的幸福吗？是吗？难道你让我嫁给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你不会愧疚吗？好，你问问他，他和文家到底什么关系？你胡说什么？
8: 他是
4: 你的婚事操得多大的心？我只是想为你爸分忧而已。我不知道。
8: 我只知道你费那么大劲，就是为了图我家的财产。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就出现过？他这后妈，
9: 他
8: 不是文家的那个人吗？不是，
9: 他现在是你的后妈。
4: 没有这样的后妈。
9: 自从我妈走后，你就变了，你的心花望飞。行，我腾地方给你们，反正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位置了。
8: 你给我回来！
9: 我答应你，你把那个小子带到家里来。
4: 我见贱再说。嗯，文立奎，你怎么办的事儿，不是让你把江城做掉吗？
10: 完了，我早被我庄麻袋扔河里了。
4: 他没死，
10: 这是他妈。
9: 而且，现在那个臭丫头要和他结婚，你老多松嘴了。
10: 什么？那小子没死？
4: 他今天还要来宁家吃饭。
10: 不可能，就这个，我亲自安排人这么事。
4: 我再跟你说一遍，他没死，而且我觉得他今天来就是来报仇的，我们怎么办？
10: 万田就，那点胆子还想拿宁家的财产？
5: 文立辉，要不是你，我早拿到了。慌
10: 什么呀？我就不信他一个穷小子能翻得起什么水花来。
5: 你们听说了没？我们公司的保安娶了董事长的女儿。哎，我怎么没搞明白他俩是啥关系啊？
11: 文少才是那个林小姐的未婚夫啊。
5: 刚才那一男一女什么关系啊？大家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
4: 说一声就结婚了，哟，经理区，好大的阵仗！这不是董事夫人吗？您怎么来了？
12: 夫人保养的真好呀，说您和宁宁小姐是姐妹，就没有人敢不信的。
4: 江城，你刚到我们宁家，有很多规矩你还不知道，现在我就教教你。
11: 夫人请说。
4: 我们宁家讲究一个门当户对。
11: 你一个穷保安入赘我们家，在我面前，你竟然敢俯视！本夫人站在这儿，
4: 你就得跪着，知道吗？
11: 夫人让你跪着呢，听到吗？
5: 什么年代了呀，还要跪下，真服了！
11: 住手！
4: 太夸张了！
11: 公司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
4: 你们不嫌丢脸，我还嫌丢脸呢！
11: 真的是，太丢脸了。
4: 老公。 你的宝贝女儿宁宁欺负我也就算了，现在她当着我的面
5: 娶这么一个也挺丢脸。
0: 算了算了算了，别生气了啊。给你去逛街，给你买包包。嗯，今天你就回去吧。
1: 想重振衣冠，必须得到你岳父的支持。玲玲说的对，眼下最重要的是对付卓文婷。
2: 怎么那么大的架子？吃饭的这个点不下去，
3: 是啊，
2: 难道让我们起怒？不要以为入赘林家就可以为所欲为，这可是我们罗太太的地盘。
4: 需要这个吗？
2: 怎么，你以前不都这么吃的吗？来到我们林家，还想吃？
3: 他吃啥呀？
2: 海鲜海味啊！
5: 怎么回事？大清早的。
2: 程程，夫人老爷，你们来了。
6: 夫人老爷，
2: 江城嫌咱们家的粥太清淡了，还是我姑爷递来的。
5: 什么？江城，怎么回事呀？这老管家也在我们家多年了，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
6: 啊！
3: 有毒，长期毒害他爸，你肯定是，因为他想要遗产，他能看清是不是？
4: 爸，天气凉了，再背月
3: 亮。在这儿搁那换慢性毒药，太恶毒了这个女的。
7: 您的命是不是从二婚之后改
5: 的？对呀、啊。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我爸没有娶这个女人之前呀，他根本就没病。
3: 妮妮，你可别这么说啊！不对啊，一直在照顾我，有病怎么能怪他？
4: 怎么样？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
2: 我还不是怕我不在，有人故意刁难你吗？是吧？
5: 他是我们宁家的姑爷，谁敢刁难他呀？
6: 小姐，不要误会，我们哪敢啊？
7: 是啊是啊，小姐，既然是我们宁家的姑爷，我们肯定像带你一样带姑爷。
4: 宁宁，这个点了，都饿了吧？有些话还是吃完饭之后再说。
2: 文公子今天怎么大驾光临呀？
5: 这位呀，是文公子特意帮您请的一位名医，是咱们 S 市顶尖名医。
3: 你们倒是挺有心的啊，请问诊吧。
8: 这不是一字眉吗？他两个眉毛是连起来了。
5: 他的病情怎么样？
9: 是慢性病，这个病治疗周期比较
8: 太怪了，
9: 过程呢也比较复杂，也有一定的生命危险。
10: 我看不是慢性病，是慢性病。
9: 哪来的野小子，真是一派胡言。
2: 你
11: 那请问赵医生，给林伯父治病这么久，林伯父的病症过轻反正就是没有。
9: 胡说，等一下鉴定结果出来你就知道我是对的了。
2: 结果出来了，江城说的没错，是慢性中毒
8: 啊。
9: 光知道有什么用啊？会治吗？
10: 我不知道才怪。
8: 这是中医的眉毛表情，整个人的状态怪怪的。
12: 老先生您来了。
9: 老师您怎么来了？
12: 您不是说您
8: 不像中医
12: 的吗？
9: 老师您看，这小子开的方子，这分明是要害宁老爷呀。
12: 闭嘴。
3: 江晨，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宁先生，
13: 老先生，难道这药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2: 刘总不是啊，这药方是非常的罕见，配合吃祖传药方。
13: 哎呀，多谢老

0: 建勋啊，今天要不是你在的话，可就要冤枉江城了。
1: 嗯，还好这老东西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2: 以后啊，这一世界定会稳坐头筹。
3: 莫伯，于是您的也是我的错，这话我定会全心全意。
1: 你看那反派的表情，快看，太搞笑了。
4: 在忙什么呀？
5: 我是这个家。
1: 这也太明显了吧，往后面放
5: 了。需要向你汇报。
4: 我看是想毁掉夏侯的证据。
5: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4: 下次再被我抓到，可就不仅仅是下不来台的问题。
5: 小哥，你看之前呀，我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啊！
4: 把你的脏手拿开！要不是你，母亲也不会死。你们都给我等着！
0: 对。你们俩就是夫妻了，江城，我可告诉你啊，你一定要对妮妮好，不许欺负她。
4: 放心吧，爸，我一定会好好对您的，不会欺负她，更不会让任何人欺负我们的妮妮。
0: 既然是一家人了，江城，你是想要别墅，还是要游艇啊？你可别跟我客气啊！
1: 想要一家中医馆，
4: 在这住着挺好的。
6: 哎呀，江城，都是一家人了，你客气什么呀？我跟你说，爸，你帮我把医馆赔回来吧。
0: 医馆？
6: 嗯。
4: 啊，医馆是我们家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可惜我的教在那留着。
6: 就不能怪你，你说小人靠你，靠你爸靠你
0: 妈。哦，不就是为医馆吗？我马上给我手下的人打电话，让他们马上把医馆输回给你。
4: 谢谢爸，有这个医馆就够了。我想从镇江家医术为人民造福。
0: 果然没看错人，年轻人啊，有理想。
7: 哎，小姑娘，你居然能来这看病？这个医馆可是很贵的。
8: 江医是医者仁心，不但医术高超，价格还非常亲民，不是大家说的那样。
7: 真的吗？那我也去看看。
1: 潘的。
9: 妈的，怎么回事？平时来这里看病的人都是人山人海，最近怎么这么少的人啊？
10: 赵医师，您不知道吧？好像是最近新开了一家医馆。
9: 哼，新开了一家医馆？这几年新开的医馆有几百家吧？有谁斗得过我？我可是市里数一数二的名医。
10: 对呀、啊，谁说不是呢？
1: 但我觉得这个，
10: 我想听很多人说那家医生
1: 解决了很多，有点喜剧效果的。
10: 听说好像是一位姓江的年轻医师。
9: 什么？江城，又是这小子！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江家医馆有什么了不起。
11: 哎，帅哥，问你个事儿，见你们谁呀、
12: 啊？江医生你都不知道吗？年纪轻轻，医术高超，看病又便宜，我们这边老百姓多少来看病啊？
11: 哦，有这么厉害？
12: 对呀、
11: 啊，比西城区的赵医生还厉害。
12: 去什么赵医生、王医生？这几年坑了我们多少钱了、啊？啊，我们老百姓全被他坑了。
11: 江医生，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妈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不必感谢，这都是我一个医生应该做的。
13: 哎，林庆林，你是这家医馆的老板吗？
11: 哦，我是江家医馆的江城，阿姨什么事？阿姨啊，您呢回去之后按这个方子抓药啊，按时吃，按时吃之后呢一周就可以痊愈了啊。
13: 那个是谢谢了江医生。
11: 那么阿姨，那您慢走。文道，
14: 赵医生这么悠闲，还有空来江家医馆参观学习呢。
9: 你小子消息瞒您通嘛。
14: 那当然了，
9: 你上次说的那个合作我同意了。
13: 你说的我已经照办，钱可一分不能少。
8: 江城，你给我滚出来！江城，你个死骗子，滚出来！
15: 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这样？
8: 我母亲太惨了，听说这里有神医，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医馆， 被江城这个死骗子骗取了救命钱啊！
7: 哎，干什么呀？什么情况？
8: 就是你姓江的，你害死了我妈，杀人偿命你！
16: 杀人偿命！
8: 杀人偿命！
7: 安静，安静，这事儿我江城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可以吗？我医馆还有其他病人呢。
16: 关闭医馆！
17: 关闭医馆！关闭医馆！
7: 你们这不胡闹吗？我报警了啊！
8: 江城，你给我等着！
5: 真是好不少，生龙活虎的，看来要
0: 换
5: 发第二
0: 身
5: 了呢。
0: 还不是我们婷婷有魅力吗？另外，你看看之前那么多的医生都没有治好我的病，自从他来了之后啊，就把我这个病啊治好了。
5: 哎呀，你快别说了，快让宁宁离开那个穷小子吧。嗯。无所不知，江城开的药方啊，是死人了。
0: 什么？兄弟，赶快把江城叫过来。
11: 爸，您找我？
0: 你解释一下吧。
11: 这谁在造谣？
5: 江城，我就知道你们安好心，怪不得江家医馆会身败名裂。现在害死人还说是谣言，别以为阴差阳错让我们觉得是你治好了老爷子的病，你就可以逍遥法外。我们宁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0: 江姐，我那么样的信任你，帮助你啊完成了成人家业的心愿，可你倒好，还没有几次就把人给害死了，你让我怎么向海城的百姓交代啊？
11: 是，不是这样的。
5: 来人，把这个害人精抓起来，赶出宁家！
18: 谁敢动他？
5: 宁娘，这时候你还向着他，宁家的脸都被他丢光了。
18: 你们就是在冤枉他，说明是你设的局呢。
5: 这年不说话是要找出证据的，你有证据吗？我是不指望你把我当母亲对待，但是我们就不能和谐相处了？
18: 那你是故意的是吧？你别又在装可怜，
1: 和谐不了一秒钟。
5: 这是爱情冲昏了头脑。
19: 宁大小姐，夫人所言极是，那小子害死了人，现在整个海城都在传林家害死了人。
18: 这里哪你说话算，这狗仗人势的东西。
0: 林林住手。
19: 林大小姐，我在你们家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怎么能动手呢？
0: 江城啊，看在你给我治好病的份上，我给你个澄清的机会。
7: 爸，明白，我一定不会给您家抹黑。
18: 你个臭女人，果然跟我爸告状去了。
20: 看来这个事情他也有份。
21: 他们太过分了，分明就是想置你于死地。
20: 我刚刚去那个都是老人过世家里看了，他们家都没有准备摆设，我感觉事情是蹊跷。
21: 那就奇怪了，这边的风俗前三天就要搭棚守孝的。
20: 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
1: 是不是假死呀？
20: 我想再和日本找点证据。
21: 那我就盯住曼婷，他肯定有问题。
1: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能不能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没看懂呢，我怎么刚才那点？评论区跟我说一下。
7: 有人吗？有人吗？
22: 喊什么喊？
7: 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最近小区里有没有摆花圈守灵的？你是专业来吃席的吧？大白天的哪有人来摆花圈？要摆你回去摆去。
22: 那他家老人呢？
7: 他家老人健康得很，前几天打麻将欠我10块钱，要不你来还。
1: 对啊，你看他没死啊。
7: 那个我就是了解个情况，谢谢。

0: 这
1: 江医生，我来你这看过眼睛，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每个来我这看病的我都记得。
1: 是的，江医生，吃了你给我开的药之后我眼睛就好了，还没来得及感谢我爸就病倒了，我希望你能救救我爸。
2: 哎，我记得你是住附近的吧，那想必你也听过我的传闻了，我害死了人，你怎么还敢来找我看病呢？
1: 我压根就不相信他们说的话，您明明是那么好的一个医生，您都愿意给没钱看病的人治病，怎么会去害别人呢？事情绝对没那么简单。
3: 你看，这就是大脑生活。
2: 不说这个了，你爸怎么样了？
1: 我爸几天前突然晕倒，医生说
3: 判断之前得了重病，大脑子啊，
1: 让我们去找中医。我们就去找了赵医师。
2: 赵医师也是民医会的医师啊，他应该能治好。
3: 赵医师是那个联眉赵医师吗？
1: 但是他的价格太高了，我们连听诊费都付不起就被赶出来了。
2: 太过分了，当医生是为了治病救命，这些都忘记了自己当医生的初衷。
4: 这个病不能拖了，快拿着方子，抓药去吧。
1: 谢谢江医生。
0: 江医生，请等一下，我要换东西。
4: 您说。
0: 你们都别躲了，都出来吧。
4: 江医师，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还势力太大了，我们不敢得罪他们，如果得罪他们，我们可能在海城市待不下去啊。
0: 都是文理会胁迫你们做的，你害人的事情全部是人家希望我们做的。
5: 哟，卓小姐今天这么迷人呢、啊、
6: 你少来，
5: 我这都是真情流露啊。
6: 文大少，看来今天因为江家医馆被关心情不错呀，怎么带我去哪潇洒呀？
5: 先不急，都安排好了，先去董事会上。
7: 赵医生的医馆最近真是人声鼎沸呀，我早说过海城的医生还得是我们赵医生。
8: 哎呀，文少，我可不敢当啊，这还多亏了二位，本应该是我登门拜访，多多感谢两位的。
6: 感谢的话还是以后再说吧，现在还没结束。本以为宁老爷子会勃然大怒，把他给赶出去，没想到竟然还给了他一次机会，都怪你出的。
7: 你急什么？江城的希望已经破灭了，我们只需要静静等着他被赶出你家，你命就是我的了。
6: 那个小丫头现在可越来越难为。江城啊，他说话我有气，交代你的事情办妥了，江城和那个丫头可正在找证据。
7: 怕什么，让他查呗，那几个穷逼已经被我封口了，什么也查不出来，现在只需要等着江城
6: 哟。
7: 没想到我们宁大小姐为了那个穷小子能做到这个地
1: 步。你们居然一起，
3: 这是怎么回事？不会要杀人灭口吧？我的天哪，太
6: 可怕了。你们等着吧，我告诉我爸去。
9: 你要和我老公说什么呀？你有证据吗？
6: 还给我。
3: 删了。

0: 真是。
1: 阿姨，哪个医生这么神啊，让你死而复生，
2: 起死回生？
0: 这是你救神医啊。
1: 我还算不错。阿姨，我可是把你害死的。
0: 你医术那么高超，
1: 这会儿开始和我嬉皮笑脸了。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不承认是吧？好，那我跟你科普一下：假死、传谣言、威胁民众，这几条恶你蹲几年，你知道吗？
0: 这一生有命，我输。

0: 我全都说是赵医师要我们这样的，他和我们演戏，这个是赵医师给我打钱的记录。
1: 你有赵医生，文丽芬和卓曼婷呢？
0: 我不知道什么叫文丽芬和卓曼婷。
2: 哎呀，卓小姐，你怎么才来呀？你快救救我吧，江城那小子什么都知道了，我该怎么办呀？
3: 什么怎么办？你诬陷我女婿，害我们林家受尽谣言，你这种坏医生就应该被抓进去。
2: 你什么意思？卓小姐，我们之前可是说的好好的呀。
3: 赵医生死到临头了还血口，我看你今天不仅人要进去，医馆也别开，全部查封，把他带走。

0: 你要当妈妈了。
1: 哎，何新娘。
2: 真的吗？但是我们没感觉，你是怎么？
3: 真的是人形 B 超机。
1: 反正我以后不能再靠你爸爸了，我得靠自己的努力，让你和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2: 但是告诉了爸爸之后，他会给我很多很多很多钱。
1: 你是不是傻呀？如果告诉你爸被卓曼婷给知道了，卓曼婷会觉得这个孩子会抢他的家产，然后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害这个孩子。所以咱不能告诉任何人。
3: 哦，这还是有点聪明在身上的啊。嗯，
1: 婷婷。
2: 滚！都给我滚！
3: 市长家。林玲。
4: 我的宝贝女儿啊，这可怎么办呢？
3: 怎么回事啊？哦，是他可能得怪病了。
5: 连面都见不到，我们实在没办法看病，
3: 得江医生治了。
4: 你们就一定要看到他，才能看病啊。
5: 这看病讲究望闻问切，看不到脸，我们也没办法确定病因啊。
4: 那到底怎么办？你们快想办法。只要有办法医好他，要怎么样都可以。我可就这一个女儿啊。
5: 市长，不如您邀请民医会会长出山试试看。
4: 好，那你们现在就带我请民医会会长过来。
5: 行。
6: 我的脸是这样。
3: 哦，他是脸上，
6: 我宁愿不活了。
3: 是小点声了。
4: 老先生，您终于来了。
7: 市长，您别急，我已经听说你女儿的病情了，难道还得加重吗？
4: 是啊，现在已经不愿意出门，情况越来越不好了。
7: 可惜啊，我已经闭关了，不会再出山了。
4: 那怎么的？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见了美银会的人了，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好，我们来看看啊，我们在看这个同时，也有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给我留言了，我看到了啊。尾号7173说你在青海看直播啊，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也期待你更多的留言。妙言说缘分妙不可言，暖家说透视沈一还是中医，确实看到男主有股韧劲啊。另外还有我们谢谢谢谢说大人起死回生了，浮夸的演技哈，等等等等啊，就是有跟剧情相关的讨论，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象先生公司大象剧场当中，我们今天直播的重生之透视神的直播间来多多的跟我聊剧情啊。我们互为剧搭子的意义就是在于边看剧，
2: 对啊，
1: 咱们边聊天。好，咱们继续来
2: 靠自己的话是记录没有的，
3: 先生靠自己才有机会，为什么他们觉得这么不可思议呢？
4: 因为这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事。
5: 我们民议会啊，是由八大家族组成建立的，从古代一直传承到现在。其中有一种规矩呢，就是没有先人师傅领进门，是不允许弟子加入的。
3: 那据老先生所说，我们江甲是神医之后，难道当时没有加入民议会吗？
4: 因为江甲原本是民医之首，只不过你的某一代先人已经退出了，被民议会一退出了，就不好再进来了。
3: 那我怎么加入？
4: 我叫你来呢，就是为此。市长的女儿是一块不治之症，要是你能解决她的病，就可以加入民议会。
3: 好，我接受考验。
6: 小姐，除了你脸上的黑斑，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有没有头晕或头痛的感觉？

0: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您的女儿不让我们靠近她，更不让我们看她脸上的黑斑，这我们也不能靠猜下结论啊。
1: 难道各位你们就没办法了吗？
2: 我来试试吧。
3: 这怎么能看？哦，对，他有透视眼，他是行走的活壁超。
4: 现在我们对话不会有任何人听到。
3: 这个病只能他看了，这病只有他能看成。刚才上在有网友，我们有个评论，谢谢说市长这个衣服好像家政公司的工装。
5: 我给他开了一副药，稍后呢，
3: 确实有点，而且领子还是皱皱巴巴。
5: 我已经跟他说了这个服用方法，不出意外的话，2周左右就能痊愈了。
3: 工装要扣工资，
1: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3: 工装不能扣工资。
1: 你说吧，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哎，
5: 是啊，别客气，应该做的。哦，对了。他跟我说有些饿了，一会儿给安排点银子，给他送点东西吃，不然这样吃不消。
1: 好，我就去安排。
6: 哎，大家看，林小姐过来了。
7: 各位好，我父亲今天特意嘱咐，让我丈夫来代替他招待大家。
8: 原来是江医师，这是久仰大名。
7: 经常听民众提起你，果然是医学世家，背景显赫。
1: 客气了，
8: 人家今天这么热闹呢，这不是我老同学江城吗？
6: 江医生和文少爷原来是同学，果然优秀成功的人士都在同一个圈子呀。
8: 哎，不仅认识，而且还非常熟呢。
9: 怎么熟？这好久不见啊。
8: 我们的江医生不仅医术高，泡妞也是一绝啊。
6: 江医生和林小姐郎才女貌，我还经常听你们的故事。
8: 想必大家一定很知道我们江医生是用什么手段追女孩子的。院长，要不你自己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学习学习。
9: 好吧，文少既然这么开口了，那我说上来。文少这么有钱，这么帅，但是呢，至今为止还是单身。文少，我觉得有时候呢，得从自己身上找。我看你是阳气不少，过两天来我医馆，我给你招呼养主管。罢了，他妈别跟老子在这里耍什么嘴皮子！别忘了，你进您家之前就是条看门狗。你要不照照镜子看，
3: 男主的颜值，
9: 你愿意嫁给看门狗的爷爷，
8: 嫁给你吗？
6: 江少，这可是海城商界大会，你这次报名，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宁家。
10: 楚曼君，你又算什么东西啊？你以为你勾引了我爸，你就可以在宁家做主了是吗？
6: 我虽然没比你大几岁，但在这儿我是你妈。
11: 真理会在你们这些。

0: 要你进来，我可以不着急跟你们三招，但是你们要是敢欺负我，别怪我会你撕破脸皮。
1: 再看看，看门狗进了豪门，那讲话就是霸气。哎，小陈，不用紧张，上一个的情况是错的，现在是正确的。
2: 好啊，那我就试试，就现在。
3: 袁先生真是好大的口气。我一直听说您家女婿是位青年才俊，原来是你的，好久不见了。
4: 江城，现在我们袁家的脸都被丢光了，赶紧滚出去。
1: 滚呐、啊、
5: 我看今天谁敢动。
6: 本来等小女病好了，我就该上门感谢的，结果有事怠慢了。哎，
1: 市长您客气了，这是我作为医生应该做的。
5: 江城，我很好奇，来了那么多医生，怎么没有听他们提起过你呢？
1: 啊，你是说民医会那些医生吧？我家断了传承，所以我并不有名。
6: 但是你年纪轻轻，医术就如此高超啊！
1: 过奖了，是我先人教的好，医治林小姐的医术呢，也是我家传下来的。
6: 哎，何不把你的父亲母亲也请来，一起吃个饭？
1: 我父亲母亲过世了，我是江家传承的独苗。
6: 哎，江城，我想请你做我们家的专职医师，价钱随你开，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人瞧不起你了。
1: 师长，谢谢了，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这一路上已经有好多人为我争过面子了，我也不能一直靠别人的帮助，所以如果可以，我想继续当一个医生。
6: 好，我也不逼你了，我欠你个人情，以后有什么事你随时来找我。
1: 谢谢。
6: 哎，江城，不怕你笑话，你在给我药方的时候，我派听说你的父亲母亲近几个月内相继去世，发生了什么？
1: 我父亲和母亲都被奸人所害，不瞒您说，我做医师，一是为了我们江家的传承，二是为了给我父母报仇。
5: 什么？你父母都被人害死了？是谁害死的？江城，你告诉我是谁，我找人帮你收拾他们。
1: 是文家，而且当时我都在场。
6: 岂有此理，在海城竟还发生这么恶劣的事情。你等着，我现在就去叫警察。
7: 是要沉冤得雪了，
6: 他们抓起来。
1: 没用的，
7: 市长为民除害了，
1: 但是动手的是他们手下的人，如果报警也只能抓他们手下的人，所以我想等证据齐全了，将他们一网打尽。
8: 哎，江一三，秀门了，
9: 门坏了，
10: 还是江家医馆看着顺眼。之前封了，真不知道要去哪看病。
8: 可不是嘛，你看报纸没有？还是让江医生医术好，连市长都在夸他。
11: 江医师在吗？
9: 你找谁？
11: 这是老先生给你的信，叫你明天去一趟民医会。
7: 他们两个好像啊。
12: 老先生吧？
11: 对。
12: 好，我一定去。
11: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
7: 很像。
11: 哎，咱家民医会了，该换你了。
13: 我们说那个江城莫名其妙就一路高升，从无名小卒
7: 文士，
13: 不知道你知道吗？
14: 是的是的，
13: 这就怪了。如果他运势好，
7: 这是
13: 不应该父母双亡
7: 大 boss 吗？
14: 是从他落水没死开始。
13: 听你这么说，那我大概知道了，他应该是获得了什么能力。
4: 能力也是曾经的那种啊。
13: 这是要靠你自己发现的。听说他出自名门之后应该是祖传的。
15: 他已经加入了民医会，再帮他往上爬，我们都会被他干掉。
16: 病人不吃药中药能不？
17: 我浇点甘草。
18: 小郑，去帮我抓棵甘草吧，按这个地方加点啊。小郑，
16: 小郑，
19: 怎么了？愣着干嘛呢？抓药去。
20: 他怎么看诊不把脉呢？
1: 文少，
21: 在那小子医馆工作还是
20: 很好。感谢文少给我介绍的工作，我现在一个月赚的钱想都不敢想。
21: 那就好。还记得我之前托你办点事吗？
20: 哎，记得记得，只要文少吩咐的，我都给您办。
21: 帮我观察江城，看他每天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有什么事，每天给我汇报。
15: 不用把脉，这怎么可能？
13: 说，那叫江城师傅，确定这是他的真名吗？
22: 是。他是我同学，姓江的名
13: 字。江家自古以来都是口碑很好的医疗世家，祖祖辈辈都出过神医。
22: 确实知道江城那小子他爹有点不容易，就是一普通医生啊。
13: 那你们肯定不知道，当初创立的医会的那个神医，传说可以透视人情，行医百病。
22: 透视？这也太扯了。他要真能透视，那太神了。
13: 他这也只是个传说。比起那个男人之后，江家再没出现过不透视的。
4: 那我每天看什么？我都被他看光了。
22: 看光了又怎么样？哪里又不是第一天看？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
15: 臭小子，你怎么和曼婷说话呢？
7: 哎呀，
15: 我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小子短短几个月可以从一个大官混到县里这个样子，绝非。宁辉，曼婷，我觉得你一定是解决这件事情。
22: 豁达。
13: 总之，透视是需要眼睛的，一旦他瞎了，或者眼睛毁了，他可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4: 哟，你们醒了，早饭马上就好，等等啊。你做饭？
23: 太阳打西边来。
4: 你不是说前两天想吃吗？今天我正好没事，我先去。你作为我们吃，
5: 没下午吧你？
7: 简直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一点点好心。
23: 你难得做饭，多看。
4: 行了，你们等一会
23: 儿
4: 吧，马上就好。
22: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有所不料。
4: 那他们图什么呢？
22: 知道你怀孕了吗？
4: 傻子，不知道啊，我谁都没说。
22: 对呀，应该也看不出来，才不到两个月。
4: 那我该怎么办？
22: 没毒就没事，先给你们办。啊，好一点。
7: 这不看住点，万一下毒了。
5: 这个江城果然很奇怪。
24: 想必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叫你们来的目的。今天就是公布下一任会长候选人名单的时候。
21: 这次我要是没有候选资格，这辈子都没有可能当会长了。
25: 明会第72任会长候选人名单：
26: 韩毅、吴海、郭伟、李静、周振华。
21: 不行，还是不行，这辈子都没有可能当会长了。
24: 那最后一位候选人，他就是江城。
15: 江城。江城也是候选人，怎么可能？他今天没换才几天啊！
24: 居然还是市府亲自宣布的候选人。
25: 本次候选人试炼规则有二：一，一周内完成线上内容；二，试听内容不准透露给他人，也不准寻求他人的帮助。
24: 一周后，继位试炼正式开始。这信封里是你们的题目。
4: 谁给你写的情书呀？
27: 谁敢当你的亲爹？
5: 那你拿着一张白纸看什么呢？
27: 这个是明医会继承人的考题，会长问的。
5: 就是一张白纸吗？是会长
7: 一张白纸啊，没有题目吗？
27: 会长不会搞错的，这张白纸可能另有玄机吧。
5: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那种
7: 靠
5: 把水浇上去就有字儿那种？我现在去拿桶水给你浇一浇。
27: 我看一下，把我会长梦给浇了，给我。
5: 开玩笑呢，呀，
28: 仙人会不会有什么提示什么的？

0: 小姐。
1: 林小姐，你怎么来了？
0: 妈，我还不能来了。你不会想让我排队挂号吧？
1: 那我就算想，我也不敢说。
0: 最近医馆怎么样？还有人敢过来闹事吗？如果有人闹事啊，你就跟我说，我早就帮你收拾他们。你笑什么呀？你不会以为我不敢收拾他们吧？
1: 你敢，你敢！我是看到你痊愈了，替你开心才行。没什么。林小姐大驾光临我们这儿，
0: 我呢，我告诉你，消息，
1: 好消息。
0: 你身边传来林玉慧今天有
1: 空，几位啊？过去就不在了。
0: 这么急？什么？
1: 真的？
0: 我还能骗你？告诉他，林玉慧很多来看你的比赛
1: 啊。这个比赛还有观众？
0: 当然了，林一慧的知名度是很高的，选拔竞选人可是大事，到时候呀会有各界名流都过来的，你名扬天下的机会来了。
1: 放心吧，我一定会争取当上得主。
2: 江医师这边请。
3: 江城。
4: 哎，来这么早，你父亲呢？
3: 我爸和那些叔叔们一会儿就来，你要好好加油啊。
4: 放心吧，我有把握。
3: 以后成了江会长，你要是不请我吃饭就死定了。
4: 好，我请。这样我先去准备了，一会儿宁宁来帮我照看一下、
3: 啊、知道了，放心吧。
4: 嗯，好，请
5: 先休息。

0: 怎么了？你要是再这么晚了，他可就……哦，这样，你帮我通知他们，我马上就到。啊！江主任，江主任，是真傻还是假傻？涂曼婷，你算计我们！
1: 我也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上当了。
0: 你要是敢跟我们女儿下手，让你们不得好死！
1: 江城，你少废话，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

0: 我以为你永远都会那么无所畏惧呢。
1: 真是卑鄙！凭什么冲我来呀？
2: 两个人轮流打了个电话。
1: 不管了，我这心血就你一个。
2: 暂时没法比了。
3: 这小子才25岁啊！
4: 听说这小子可是看好了师长女儿的病。
3: 真是自古英雄不少年啊！我今天倒是要好好看看他长什么样。我家小妹还单身呢。
4: 你别做梦了，人家可是宁家的女婿。
3: 是，女婿叫女婿，我还不稀罕呢。
5: 下面我们有请江晨江医师来回答他继承候选人的疑惑。
2: 江医师，
6: 宁家的女婿，好大的架子，难道是要人请出场吗？
1: 下面上市啊。
7: 什么消失不消失的，一个大活人怎么没消失呢？
1: 他刚刚在休息室，我在这找他，他就不见了。
5: 大家静一静，
2: 搞得是很累了。
5: 按照比赛规则，若是10分钟内比赛选手还没到场的话，那就视为自动弃权。

0: 这一个人来也太危险了吧！宁宁呢？宁宁
1: 当然在文大少的保护当中了。
2: 哟，
1: 江医生，你提个棍子是想干什么呀？
2: 把宁宁给我放了，不然我和你们拼了！
1: 哎，
2: 这视力太单薄了，一个人来。
3: 宁宁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就取决于你了。温总，人已经到了，你们真是无法无天了，等着被抓吧！
4: 这里有没有摄像头？你怎么能说是我做的呢？你有证据吗？
5: 文立辉，你找的是我。
3: 和宁宁没关系吧？怎么，你江神医是想英雄救美吗？文立辉，把宁宁给我放了！
5: 你想救他？那就用你的眼睛换吧。
3: 啊！我以为你永远都会那么无所畏惧呢，原来你也会心慌啊！
5: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怎么知道？
1: 我文立辉只要想，就没有干不了的事儿。
5: 你以为你这点的瞒得了谁？天真！我呢，也不是那么绝情，大家同学一场，我给你机会。
1: 选吧，你喝还是他喝？
3: 林大小姐呢？
1: 你肯定是不敢动的。
3: 但是现在应该还没有人知道她肚子里还有孩子吧？什么？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这要感谢你身边的小张了，小张，不好意思啊，小张，这没有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文立辉，你这个王八蛋，你买通人监视我？
3: 对啊，所以你怎么选？你喝了这只眼睛瞎了，宁宁喝了肚子里的孩子可就没了。文立辉。
5: 只要我喝了这个，你就能放过宁宁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
3: 当然，只要你喝。
6: 喝呀，磨磨唧唧干嘛呢？

0: 我要喝了，你们给我把娘就放了，
1: 帮我好好照顾我的老同学，
2: 上司算你命大了。

0: 把他手脚给我废了。
1: 不好了，市长先进来了，赶紧走，赶紧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2: 医生，请问他情况怎么样？
3: 命是保住了，只是他可能再也看不到了。
2: 不行，医生，他的眼睛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以后还有可以恢复的可能性吗？
3: 哎，恢复的可能性不大。
4: 不用这么敏感的，
2: 江城，我做了你喜欢吃的，我们去吃饭吧。
4: 谁？
2: 没事，江城，是民医会的人。
4: 是会长来了吗？

0: 对不起，让老先生失望了。
1: 您别这么说，老先生还是很关心你的。你的情况我也会如实报告你师祖，但是如果你的眼睛不能再恢复了的话，我们明天会也是会将您除名的，请这边理解。
2: 这太不近人情了吧，人家眼睛都受伤了还要被除名。
3: 咦，江家医馆怎么关门呢？
4: 是啊，听说他们还是民议会的候选人呢，怎么突然就关门了？
5: 你俩还没听说吗？江医生瞎了。
3: 什么？怎么就突然瞎了呢？
5: 千真万确，我听说他得罪了文家，眼睛被打瞎的。
3: 好可惜啊，江医生这么好的医生。
4: 是啊。
6: 江晨，你最近怎么样？
0: 玲玲来了，我没事儿。哦，宁宁怎么样了？
6: 你放心吧，宁宁在医院做检查呢。
0: 我这个眼睛看不见了，也当不了医生，这段时间就麻烦你了，帮我照顾好宁宁。
6: 你别担心，民议会的事我跟我爸说了，我爸说他会尽量帮忙的。有需要帮忙你们就尽管说，不要太焦虑了。
0: 谢谢了。
6: 那我就先回医院了。
7: 江城狡猾得很，被他摆了好几道，这次我要想点心。
2: 这还能再共处一个屋檐下了？这都坏事干尽了，我的天哪，还在这儿不受到惩罚了。
7: 还是考察一段时间，以免出什么岔子。
0: 我现在眼睛已经看不见了。爸妈，孩儿不想没能完成你们的遗愿。
8: 江晨，
2: 他应该睁开眼之后发现
8: 你别放弃啊，你要有坚定的信心，
2: 视力更胜一筹了。
8: 你是为了爱护自己的人，我们的祖先会保佑你的。
0: 父亲，孩儿不行，我不能让宁宁受到任何伤害，我可能要放弃振兴我们的家业了。
8: 傻孩子，你已经经过我们祖祖辈辈的考验，成为一个为爱牺牲自己的人，
2: 要飞升上天。
8: 睁开眼睛吧。
9: 这是文家干的，医馆和你妈妈都交给你了。
0: 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的。爸，爸，爸，爸，来人啊！来人啊！你要当妈妈？
10: 真的吗？但是我们没感觉，你知道吗？
0: 啊，反正我以后不能再靠你爸爸，我得靠自己的能力。

0: 定不会再让林恩走进来了。
1: 江城现在是什么情况？
2: 我已经确认过了，他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1: 不过你们还是得低调行事，出了事我也帮不了你们。
0: 本理会主门庭，你们一定会付出代价。
1: 不过你们还是得低调行事，出了事我也帮不了你们。
3: 这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什么身份啊？

0: 我之前呢，眼睛确实是瞎，但是我通过了江家的考验，所以我不但眼睛好了，还能看透人的身体，也能通透人的想法，这是二，是不是傻呀你？
1: 那刚刚那个医生他会这么说？
0: 那个医生，他这个文字给收买了。他过来呢，就是为了检查我的眼睛是不是真的瞎了，所以我把那个报告给你就报过来。
1: 还是你聪明，不过文立辉他又在我身边安插了。他是还有什么想法吗？
0: 这个文立辉嘛，就是看中父亲不在这段时间除掉了，特地的选在继承人选拔大赛那天，应该是当天就想除掉，但是被文立辉打断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不是还很危险？
0: 我们呢，将计就计，把戏给演到底，再继续装傻，躲开他安插的东西，然后再偷偷的去追他爸。
1: 交给我吧。
0: 你一定要小心啊！哦，对了，别自己一个人，你叫上玲玲，有玲玲在，本领他们应该不感兴趣。滚呐！
2: 我看今天谁敢动！
3: 是哪位神医治好了你啊，林小姐？
1: 就是这位江神医治好了我。
4: 你是市长的亲戚？
3: 不错，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听说林小姐的病，林英辉的医生来了都没有办法。江医师也太厉害了吧，没见面就把林小姐给治好了。
5: 这个突如其来的回忆是什么？
6: 已经对江城不怎么了解。
2: 住口！江医师是什么人？还需要你来告诉我吗？
1: 江医师，我爸让我来带电话，邀请你去我家里做客。
5: 好啊好啊！我听说不久之后就是你生日了，
2: 是生日聚会吗？
1: 是的，去年因为生病耽误了，今年顺便为了感谢江医师。
4: 好，择日我们定登门拜访。
1: 嗯，刚刚。听说有人让江医师滚出去。
7: 林小姐，这是我。江医师能治好你的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激他才对。
2: 你知道该感激他不？
1: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儿子都不懂。你真的做父亲，是不是应该好好教一下？
7: 林小姐教训的是，那我们就全部打到你。
1: 抱歉问你，
0: 我能抱歉吗？
1: 可以。
0: 没事。
8: 玲玲，你还记得上次的聚会吗？只要有市长和玲玲帮助咱们，文家还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所以，我们偷偷分开行动，将所有的证据都收集起来，玲玲就可以马上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好，

0: 喂，爸爸，你能不能提前回来呀？
1: 阶段
2: 有什么事吗？事的话，让周曼婷帮你解决。她最近啊，和我说，你们关系啊，亲近了很多。
0: 哎呀，但是这件事儿吧，卓曼婷她解决不了。

0: 什么？
1: 我明天就回来。
2: 你这个贱人！
3: 老公，你怎么进来了？
2: 闭嘴！别叫我老公。你别的不恶心，我还恶心呢。
3: 老公，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 你滚吧，永远不能踏入海神市。
4: 日报道，
5: 这都不是走这么简单了吧？这是涉嫌多起命案。
4: 经警方调查，该集团以文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已造成四人死亡。该暴力犯罪事件在当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晚上10:31，警方已成功抓捕涉案人员。海城新闻报道。

0: 各位前辈，各位同僚，我相信作为医者，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初心，我们的初衷。
1: 医者仁心，绝不继续。今后我江城一定将民医会发扬光大。
2: 哦，结束了啊，结束的有一点点猝不及防哈。感谢大家这一个半小时的陪伴啊，也有很多的朋友我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了，那也期待我们之后有这个直播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多多跟我们留言啊。我看到谢谢你，谢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留言。另外呢，大家怎么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呢？可以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最上方有一个大象剧场，点击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专题。另外呢，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稍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进来一趟啊。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中，就可以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然后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的留言，主要就是谢谢啊，谢谢你来到我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一起来聊剧啊。那大家每天晚上的7:30都可以和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唐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的强大和繁荣让很多外国人慕名而来。商人巨贾里不乏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本国人与外国人通婚者比比皆是。据说当时长安城内外国人随处可见。那么这么多的外国人在中国，他们遇到法律问题时该怎么办呢？唐朝政府又给这些外国人哪些优惠政策呢？本期节目呢，为您一一揭秘。唐朝开元3年，也就是公元715年的一天，唐玄宗在盛怒之下下了一道诏书，把他身边的一个宦官贬到皇陵去做了守陵人。唐玄宗为什么会发这么大脾气呢？这一切还要从一次买卖说起。公元714年，一个外国商人满载着货物，带着美好的憧憬，伴随着驼铃声声，踏上了丝绸之路。当他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长安城西市时，只见这里车水马龙，叫卖声此起彼伏。远处的胡姬酒肆里乐声朗朗，整个西市里有许多金发碧眼、高鼻深目的外国商人。
6: 大唐西市是唐代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时经丝绸之路西运东输的物品都在这里集散，所以大唐西市商品和物流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同时在这里从事经营的商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
5: 这件唐彩绘釉陶载物骆驼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您看在骆驼的背上便有一块圆形花坛，上面横搭着一个表面绘黑色圆圈图案的圆鼓鼓的袋子，袋子两边挂着产自中国的丝织物和异域特色的蝙蝠、刀等。这正是唐朝时域外商人往返于丝绸之路的真实写照。其实像这样栩栩如生的骆驼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很多，这些细节与造型都栩栩如生地呈现了丝绸之路上的繁荣景象状态。看到这一派繁荣的景象，外国商人兴奋地自言自语道：长安城果然是个大都市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看了一眼自己千里迢迢运来的货物，心想在这样繁华的大都市，这批货物一定会卖个好价钱的。外国商人刚刚把

0: 货物摆好，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就走到他面前，在这批货物中挑挑拣拣，最后选中了一件玛瑙杯。外国商人要卖的玛瑙杯已经无从考证。今天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内，我们看到的玛瑙长杯和镶金兽首玛瑙杯都充满异域风情，通体呈现玻璃光泽，十分精致。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外国商人要出售的玛瑙杯一定也应该如此精美。这位衣着讲究的客人决定要买这件玛瑙杯，可是两人在谈价钱时没谈拢，起了争执，商人拒不出卖，因而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这个衣着讲究的客人竟然采取强制手段，把商人带来的好货全都拿走了。外国商人从身边的商贩口中得知，原来那个衣着讲究的客人是当朝皇帝身边的一个宦官。
1: 这个外国商人本是来长安城做买卖的，可谁知道刚到这儿就和皇帝身边的宦官发生了一场纠纷。外国商人越想越气，决心要讨回这批货物。那么这位外国商人要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0: 宦官走后，外国商人决定要向官府讨回公道，于是他来到京兆府提出诉讼，并且要见皇帝。
2: 开元初年设立了京兆府，统领京城以及周围属县的管理事务。当时外国商人的经济纠纷也是这个京兆府处理的事务之一。应该说京兆府对当时涉外的这一些经济纠纷重视程度是很高的，基本上有告必问。同时这个外国商人呢还有一条优待，就是有纠纷可以直接要求面见皇上进行申诉。
0: 最终外国商人在官员的带领下被送入皇宫，在皇宫翻译向他询问案情，他就把同宦官怎样发生争执，宦官又怎样强行夺走他的财物都一一报告给唐玄宗。唐玄宗听后认为波斯商人的上诉是合理的，于是唐玄宗叫来那个宦官怒斥道，你简直该当死罪。他从遥远的波斯满载着货物来到中国做买卖，可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他回去的时候向各地的人说，我在中国遭到无情的掠夺，财产也给强占去了。最终遵照皇帝的旨意，这个宦官被发配到皇陵当了看守，而强抢来的货物也都如数归还给了波斯商人。
2: 唐文宗时期呢，就处理过一个大将军因家人和回鹘商人发生纠纷而遭到贬官的这样一个事情，那是太和五年，也就是公元的831年。当时中央禁卫军的最高长官右龙武大将军李绅的儿子，依仗父亲的权势，借了回鹘商人的14000贯钱，久拖不还。当时就是想赖账，后来这个事情呢就告到了唐文宗的殿前。文宗不仅没有袒护，而是第一时间要求偿还债务，同时呢把李绅贬为宣州别驾，也就是从一个正三品贬为从四品。
0: 大将军这个身份在唐朝的时候可以说相当高了，可是皇帝也不会偏袒，可以看出唐朝时对来华商人的重视，难怪那么多外国人愿意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做买卖，甚至长期定居中国。专家说，其实唐朝时还有很多保护外国商人利益的措施，比如说如果外国商人客死在中国，身边有亲人相随的，就由亲人收管他们财物。如果当时外国商人身边没有亲人，他的财物就由唐朝地方政府先代为保管。

0: 若有人来认领，官府必须调查清楚，确认其家属身份后，才可允许他们将财物领走。
1: 有了律法制度的保障，大批外国人向往长安，蜂拥而至。很多外国人长期定居在长安城，有的外国人甚至客死在这里。那么，这些在中国的外国商人享有哪些权利呢？
0: 唐朝天宝年间，长安城繁华的西市吸引着全世界商人的目光，丝绸之路变得空前繁忙起来，各种肤色的商人汇聚到长安的西市。今天，当人们来到陕西西安的大唐西市遗址博物馆，在馆内一楼大厅内，仍能看到唐代人踩过的石桥和街巷遗址。上一道道深深浅浅的车辙印，正是唐代时丝绸之路繁盛的最好见证。这天，一个外国商人和他的商队在办理入关通牒手续之后，再一次踏进了唐王朝的疆域。这个商人是粟特人，来自今天的中亚地区。他从小随父亲通过丝绸之路往来于西域和长安城之间，如今他还娶了一个长安姑娘为妻。长安城对于他来说也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次踏入长安城对他来讲却有不一样的意义，因为他决定要永远定居在长安城，不再离开这座城市。
2: 这些域外的人进入到中国境内呢，就大唐境内呢，实际上他们取得的这个待遇呢是跟国民待遇是一样的，他们可以在这个大唐境内通婚，也可以自由地来做买卖，也可以来租房子，甚至买房子，甚至还可以加入到大唐的军队里头，还可以通过科举啊，还可以做官吏。在大唐的这种境内呢，他们享受到的是一种就是说跟大唐境内的其他居民啊几乎是一样的这种国民待遇。它体现了一种就是说是唐朝的这种包容的这种心态，也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啊。
0: 这个粟特商人把自己的商队在西市安顿好后，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中和妻子相聚。他穿行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中间，想到快要和近半年没见的家人团聚了，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可是当他走到一个小饭馆时，突然停了下来。原来他来到长安城后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这个小饭馆之中。那时候只要异域商人来到西市经商，就可以免费在长安城的饭馆吃饭，不必给钱。
3: 在唐朝，当时长期定居在长安的商人呢，除了国民待遇还有很多优惠条件，其中有一条呢，史书上记载，就是头十年可以免除赋税。虽然到了唐代后期，因为战争和国力的衰弱，有些东西不实行了，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影响外国人愿意长期留在长安。所以当时长安呢，这个对外贸易以及丝绸之路都是非常畅达的。
0: 唐王朝颁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长安城，即使要经过漫长的旅途，穿过危险的戈壁，也不能阻止他们到长安城的脚步。可以说，长安城是很多外国商人梦想中的天堂。如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院的展厅内展出的一件件满载货物的骆驼俑、高鼻深目、形态各异的胡人俑，俨然是中国唐代外国商人在中国的逼真写照。他们共同向人们展现出一幅丝绸之路上的风情画卷。可以说，唐朝的繁荣与开放吸引了很多外国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一系列法律制度的保障更加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
1: 唐朝恢弘的气度、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以及对丝绸之路的重视，使丝绸之路的繁荣在唐朝达到了顶峰。西方各国纷纷通过丝绸之路派遣使节和商人，积极与唐朝交流，而唐朝皇帝不仅非常欢迎这些前来的使节，甚至还把很多外国人留在身边做起了官。今天我就为您讲讲皇帝身边的外国人。公元667年，也就是中国的唐高宗乾封二年，一队使团从长安城出发，浩浩荡荡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最终到达东罗马帝国，见到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传达了唐高宗的问候和愿与东罗马帝国长期友好往来的心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官方使节来到东罗马帝国。这次使团来到东罗马帝国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可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次使团的首领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位波斯人，他的名字叫做阿罗汉。迢迢数万里跋涉中，阿罗汉以唐朝的名义访问了丝绸之路沿途诸国，表示了唐王朝的友好。可以说，阿罗汉的出使在外交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阿罗汉原本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大酋长，他为什么会担当唐朝使节的重任，出使东罗马呢？一切还要从16年前说起。原来，在公元651年，也就是中国唐高宗永徽二年，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波斯帝国与唐王朝一直具有传统友好关系，所以波斯灭国后，王子卑路斯在逃亡的途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向唐朝求援。阿罗汉就是在这时来到中国的，这一年阿罗汉36岁。在阿罗汉来到长安这一年，渐渐强大的西突厥不断地侵扰唐朝边境。西突厥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国家，面对他的不断侵扰，公元657年，唐朝派兵反击西突厥，并俘获其可汗阿史那贺鲁。这之后，唐高宗派光禄卿卢承庆去西域各国，表示唐王朝友好往来的意愿。对西域情况颇为了解的阿罗汉，在这时被选为卢承庆的助手，随卢承庆一同出使西域各国。
4: 在唐代，他是开放政策，哪个国家人到中国来，在这都可以当官。但是这个咱们有很多这个外交的官员都是伊朗和中亚人。
1: 这件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唐代三彩釉陶五官俑，您看他高鼻深目，双耳较大，满脸络腮胡，是典型的胡人形象。此外，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件胡人造型的彩绘纹丽俑，他们都是唐代胡人在朝廷做官的真实写照。这次出使西域各国，使阿罗汉成为了唐朝的外交官员。在出使过程中，阿罗汉出色地发挥了他的语言优势，在西域各国纵横捭阖，他的才干名闻西域。使团归来后，论功行赏，阿罗汉被唐高宗任命为右屯卫将军，相当于从三品职位，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职位了。在节目开头提到，阿罗汉作为唐朝特使出使东罗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回到唐朝后，他又被封为上柱国和开国公， 相当于正二品职位。

0: 皇帝对他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跟随光禄卿卢承庆出使西域各国，使阿罗汉一鸣惊人，成为唐高宗身边的重臣。而作为唐高宗的特使出使东罗马，成为阿罗汉外交官生涯的巅峰。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阿罗汉还有一个功绩，就是在武则天时期铸造了天书。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周，并且迁都洛阳。为了提升洛阳的地位，武则天决定在皇宫的中轴线上铸造天书。
1: 天书啊，它是这个北斗七星中的第一星。当时这个女皇武则天呢，她就想主张什么呢？以德感化天下。看北斗朝天书，就象征着呢，万民都朝向了王室，朝向了女皇。同时，因为唐朝的强大，各国呢都来唐朝交往朝贡，所以他觉得呢，通过天书也体现了唐朝在世界上的地位。那么，这么一个重要的建筑，由谁去督造呢？武则天想来想去，就想到了阿罗汉。因为呢，他既熟悉外国的文化，又了解中国的文化，所以阿罗汉成了一个独二的人选。
0: 阿罗汉认为，如果天书由在唐朝的外国商人出资建造，不正体现了中外的友好往来和丝绸之路的繁荣吗？这样一来，还能为朝廷节省巨额的开支，可谓是一举两得。阿罗汉开始游说唐朝的外国商人，很快就筹集到了铸造天书的钱。唐朝延载元年，也就是公元694年8月，铸造天书的工程开始动工，到了第二年9月初九建成。
1: 天书的顶上啊，是一个巨大的火珠，这个呢，是当时啊仙教的一个崇拜。在火柱的旁边呢，还有呢两个麒麟，就形成了呢麒麟拜火。这是啊仙教呢它的一个宗旨，圣王出天下平这样的理念。除了这个火柱麒麟，还有很多中国的元素，什么成龙盘呢、龙啊，这样这个天书本身呢就表现的是呢中外文化啊在丝绸之路上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交融，在天书上体现出来了。
0: 公元710年4月1日，95岁高龄的阿罗汉在唐朝东都洛阳去世。眼前这件阿罗汉墓志拓片，虽然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是阿罗汉为唐王朝忠诚服务、屡建奇勋的事迹，仍能从中窥探一二。在阿罗汉去世后的第4年，新登基的唐玄宗为了消除武则天的影响，销毁了天书。也许有人会说，阿罗汉在唐朝得到重用，固然和他的才华密不可分，但要不是波斯大酋长的身份，他也很难得到重用。其实啊，在唐朝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人可以像中国人一样，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唐玄宗时期，李彦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2: 唐玄宗年间的一天，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受朋友之邀去参加了一个宴会。在他前往友人家的路上，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这个外国人正在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跟身边的人对话。客居中国的外国人很多，可是像他这样能把中国话说得如此流利的卢钧还是第一次见到。 出于好奇，卢军跟这个外国人攀谈起来。这个外国人是大石，也就是阿拉伯人，他是随经商船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因为热爱中国文化，就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彦生。经过几次交流之后，卢军发现李彦生不仅对中国文化十分了解，他在政治上也很有见地。为了不埋没李彦生的才华，唐宣宗大中元年，也就是公元847年，卢俊特意向唐宣宗进献，希望李彦生的才华可以为朝廷所用。于是唐宣宗恩准李彦生参加科举考试，李彦生不负众望，在科举考试中一举中第，而当年全国总共及第的人数也只有22人。李彦生及第后，朝中内外为之惊叹，言论不一。有人认为一个外国人参与国家的正规科举不妥，而极力反对录取，而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李彦生虽是藩客，但他热爱中国，而且很有才华，这样一位很有才华的外国人，朝廷应该破格重用。唐玄宗同意录取李彦生为进士，李彦生不仅被录取为进士，还被唐玄宗钦点为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近臣。
3: 唐朝呢是个世界性的一个大都会，尤其唐长安，所以说呢，对这些域外来的这些人员，他没有说是有一种排斥啊。唐朝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军队的将领啊，他用的都是一些啊这个彪悍，力气也很大，这个也非常勇猛的啊，这样的有西域血统的这样的人。我们现在看这个唐代的这些出土的墓志啊，里头很多曾经任过这个唐代的一些军事将领的，很多他都是属于这个粟特人啊、昭武九姓啊，还有一些文人。那么他唐代是属于科举制，你如果在这个科举里头这个过程当中你拿的好名次了，那么无论你是哪个地方来的，那么都可以委任为个国家的一些重任。
2: 今天当我们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时，在二楼展厅内看到的这件胡人造型的彩绘文密俑，正是这段历史有力的见证。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午门是紫禁城的第一道大门，也是紫禁城的正门。在文学戏剧中啊，常常有一句话叫推出午门斩首。那么在真实的明清历史中，是否上演过这样的故事呢？
2: 在明清宫廷剧中，常常有这样的片段：某位大臣犯了错，朝堂之上，皇帝盛怒，大喝一声，推出午门斩首。大臣一边大喊“皇帝饶命”，一边就被拖出宫门。在戏曲小说中，推出午门斩首也是一句常见的台词。午门是紫禁城里最大的门，矗立在紫禁城中轴线的开端。午门前有宽阔的广场，这里曾经是斩首犯人的地方吗？午门斩首确有其事吗？
3: 这个推出午门斩首这件事情啊，应该是不存在的。那么怎么来的呢？它应该是个误传，就是啊，推出午门，行刑，由这个行刑误传成了斩首。那么当然，你作为午门来讲啊，这是皇家的，应该说是第一道门，也不可能在这真的是杀头啊，这样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明代行刑的地点呢是在西市，这个清朝呢就到了菜市口。
2: 午门作为紫禁城的正门，雄伟高大，它由墩台和城楼两部分构成，平面呈凹字形，凹字台墩上是五座屋脊微翘的楼阁，形似展翅的凤凰，所以民间也把这里叫做五凤楼。午门斩首是艺术作品的演绎，在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发生过，但是在午门前确实闹出过人命，因为这里有过一种特殊的刑罚，叫廷杖。午门前廷杖最著名的故事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这一天，朝堂之上，兴致勃勃的正德皇帝突然宣布，他有一个新的决定。大臣们一听，暗叫不好，他们纷纷担心，不知道这位小皇帝又有了什么不靠谱的想法。原来，明朝的正德皇帝15岁继位，他生性顽劣，身为皇帝，常常表现出一些怪诞的举动，令人瞠目结舌。正德9年正月16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眼见着火势越来越大，正德皇帝却很开心，他站在远处慢慢欣赏，并赞叹道：“好一棚大烟火呀！”正德皇帝对朝政不感兴趣，他喜欢打仗，自封威武大将军。

0: 常常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他穿着铠甲，亲自带领士兵操练，最多时操练的士兵达到万人以上，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九门外面都能听到。有史书称，明朝的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276年来最能胡闹的皇帝。相传清朝时期，如果皇子们读书不认真，就会被师父训斥一声：你想学朱厚照吗？那么这一次正德皇帝又有了什么新主意呢？原来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名义上说考察民情，实际上就是想游山玩水，再借机寻些江南美女。大臣们自然不同意，当面阻止。不仅如此，大臣们还纷纷上书劝谏。翰林院的淑芬是一位状元，负责修书，他是一个大胆直言的人，上书劝谏言辞激烈。正德皇帝很生气，罚淑芬在午门前跪了五天五夜。大臣们见皇帝不但不听劝，反而惩罚进谏的官员，内阁大学士集体辞职。正德皇帝一件事儿闹大了，才勉强妥协。但是眼见着阻力重重，看来想南巡的愿望是实现不了了。正德皇帝越想越气，他下令将淑芬等劝谏的大臣全都拉到午门外廷杖。
1: 廷杖，这是明代啊独有的一个刑法啊。廷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的官员呢、这个违背了皇帝的一些懿旨，把皇帝惹恼了，所以皇帝下令呢在午门外面行刑。俗话说就是啊，用棍子打屁股啊。明朝行刑的话呢，两个朝代最严重，一个朝代是这个正德，一个朝代是嘉靖。这个嘉靖的时候也出过这个事情。嘉靖呢，他想让太监代表他呀去祭太庙，结果有个官员呢提建议说向他提意见，这样做不可以，惹恼了他了。好，他下令把这官员拉出去打80棍。不仅打80棍呢，这个皇帝本人呢还坐到文化殿去随时了解打的情况。这80棍中间打折了3根棍子，把人都打死了。这个嘉靖皇帝还不解气了。
0: 廷杖通常在午门外中央御道的东侧进行，军士一边吆喝一边轮流执杖施行，每打5下换一个人再打。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两种，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可能会导致残废；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午门外啊，有过荒唐的明代廷杖，也有过清代精彩的对决。故事发生在清朝康熙年间，这一次啊，发生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清朝康熙年间，公元1669年正月的一天，午门外气氛紧张，一群人围在一起忙忙碌碌。这些人明显分为两派，一方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一方是穿着官袍的满清大员。他们这是做什么呢？原来当时在位的皇帝是康熙，他15岁，登基已经8年，但实权却一直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康熙对外政策开明，提出包容并蓄，而鳌拜推行保守政策，在立法上也坚持传统立法推算方式。康熙意识到这是打击鳌拜的好机会，双方在午门广场展开对决，用不同的方法测算正午时分日影的长度。结果传统历法再次测算失误，康熙一方的测算则准确无误。少年康熙小小年纪就展示出难得的胆识和气魄，他最终成功除掉鳌拜集团。 在午门不仅发生过很多传奇的故事，而且午门本身就有很多门道。午门从正面看呢是三个门洞，从后面看呢却是五个门洞，这里面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通常情况下呀，午门的正门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了皇帝之外，有一个人一生能从这里进入一次，有三个人能从这里出来一回。那么这些身份特殊的人又是谁呢？清朝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19岁的光绪皇帝在紫禁城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虽然由于慈禧的阻拦，光绪直到19岁才成婚，已属晚婚，而且娶的也是自己并不喜欢的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但是整个婚礼仍然被安排得喜庆奢华。宫廷画卷《光绪大婚图》就描绘了这一盛景。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穿着华丽的礼服，坐在16人台的凤舆上，在迎亲的队伍中缓缓前行。吉时一到，午门的正门在隆重的仪式中徐徐打开。清代宫廷等级森严，午门的正门是皇帝独享的通道，这条路又叫御路，通常情况下只有皇帝才能出入。除皇帝外，只有一个人一生能有一次机会从午门进入，她就是大婚当天的皇后。清代260多年间，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四位皇帝幼年登基，才有幸在紫禁城举办婚礼。也就是说，曾经有四位皇后有幸走过午门的正门。大婚当天，皇后的花轿在紧促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入宫。经过午门，沿着紫禁城中轴线，经太和门、乾清门，直到坤宁宫，继续举办大婚仪式。除此之外，还有三个人有机会从午门的正门走出一次，他们是谁呢？紫禁城里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殿试结束后，这次考试的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接受皇帝的接见后，经午门的正门走出皇宫。三位幸运儿得以享用了只有皇帝才能走的道路。金榜题名的读书人肩负皇帝的重托，走出紫禁城去实现家国兴旺的理想。
1: 因为午门呢，它是这个紫禁城的第一道门，所以它的设计呢，应该是跟别的门的设计有点不一样。我们看一般的门呢，它都是就是平的，比如我们看天安门，平的五个门洞。这个午门呢，它可能更为了体现出的威严，所以它是有点这种 V 字形的。那么这么一来的话，问题出来了，中间这一部分的宽度啊就不够了，所以它采取的什么的呢？正面看是三个门洞，但是你到进去反过来一看呢，还是五个门洞。为什么呢？它有两个东西掖门。
0: 五座门洞中，除了中门，剩下的四个门洞都是为王公大臣进宫上朝设置的。每当早朝，大臣必须午夜起床，穿越半个京城前往午门。凌晨3点，大臣到达午门外等候，当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时，就要排好队伍。宫门开启，文武百官走东偏门，宗室王公走西偏门，东西两个拐角处的左右掖门平日不开，只有逢大朝之时，官员按文东武西分别由掖门出入。太和殿俗称金銮宝殿，它坐落在北京紫禁城中轴线最显著的位置上，这是紫禁城里的第一大殿。我们看清宫戏，皇帝上朝排场十足，很多人都以为皇帝是在太和殿上朝的，其实不是。 太和殿呢是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比如

皇帝登基、大婚、出征、接见重要外宾等等，更多的是政治仪式的场所，举行重大典礼，隆重庄严，规矩繁琐而复杂。可是明朝就是有一位皇帝啊，把规矩不当回事，在太和殿上演了一出闹剧。那么他是谁呢？明朝的正德皇帝是个为所欲为的人，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打猎，身为堂堂帝君，却一心想当大将军。正德十二年，即公元1517年的正月十三日，天还没亮，正德帝突发奇想，就到天坛去祭祀，然后偷偷跑去南苑打猎。黎明，文武大臣们有事请奏，大家先追到天坛。这时皇帝已经去了南苑，大臣们又追到南苑，但院门紧闭，不得入内，大臣们吃了个闭门羹。下午皇帝传旨，让大臣们回到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等候。可是大家左等右等，也不见皇帝的影子。半夜，皇帝坐着轿子来到紫禁城，要在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接受朝贺。皇帝命令不点蜡烛，到处漆黑一片，大臣们跪在奉天殿前苦不堪言。这还没完，到了后半夜，正德皇帝兴致正高，干脆在殿内大宴文武群臣和四夷朝贡的使臣。天寒地冻，朝臣们又是下跪又是磕头。朝贺本是皇家大典礼仪，规矩森严，让正德皇帝这么一闹腾，竟成了儿戏，顿失威严。宫廷里最盛大的仪式都在太和殿举行，然而明朝时期却有好几个皇帝都没有见过太和殿，这又是为什么呢？明朝永乐年间，即公元1421年五月的一天夜晚，阴云密布，不一会儿雷电交加，突然一道闪电正好击中紫禁城的奉天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刚刚落成四个月的大殿化为灰烬。直到20年后的正统六年，大殿才开始重建。在明清历史上，太和殿曾经四次被毁，四次重建，其中明代被毁了三次，清代一次。今天我们看到的太和殿是清朝康熙年间重修后的面貌。由于大殿规格高，建造难度特别大，耗费大量钱财不说，更耗时耗力，所以明朝有好几位皇帝，包括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光宗朱常洛等几位皇帝，压根儿就没有见过太和殿。太和殿面阔11间，是紫禁城里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殿前摆放着古代的计时器、日晷和古代的标准量器嘉量，这两件器物都是皇权的象征。有趣的是，太和殿的名字也是一改再改。太和殿最初叫奉天殿，取奉承天命的意思。明朝正德皇帝驾崩之后，由于没有子嗣，就在最近之的宗亲中选藩王朱厚熜继位，改年号嘉靖。由于不是正统的身份，嘉靖皇帝对于自己的身世一直耿耿于怀。在继位41年后，烧毁的三大殿重建落成，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地沿用曾经的名字，但朱厚熜却下旨改殿名为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极是指最高处的木建，引申为中正之道。朱厚熜用三个极字标榜自己统治天下，符合中正之道。

0: 避雷防火主要体现在两件有意思的宝物上，其一是水缸。太和殿门前摆放着一对鎏金青铜缸，除此之外，紫禁城内还现存大缸100多口，其中明代制造的多为铁缸，清代的是青铜缸。这些水缸由内务府统一管理，每天内务府官员都会命杂役从井内汲水，把所有的大缸蓄满，以备防火之用。夏天，太监们必须勤换水，保证缸内水质干净，没有异味。冬天，为了防止缸里的水结冰，太监们要在缸外套一层特制的棉套，缸上面再盖上厚厚的缸盖，同时还要进行熏缸，底下放炭火，昼夜不息。那么，太和殿的水缸真的起到过作用吗？
1: 真正到了有火灾的时候呢，太和殿在清代有过3次比较大的火灾嘛，真正到了这时候呢，那个水也不起什么作用了，人们也忙得也不会想到去从缸里头淘水了。缸里有水呢，确实对统治者呢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慰藉。这几口缸呢，放在太和殿太和门前面，又叫门缸、福缸，还叫吉祥缸。因为看到它呢，就有一种心理的安慰啊，希望太平啊，也叫太平缸。
0: 避雷防火的另一件宝物在房顶，它就是太和殿侘脊上的小兽。太和殿的正脊两端有一种被称为螭吻的神兽。相传螭吻是龙的第9个儿子，喜欢吞火，所以它大多安放在屋脊两头，作为消灾灭火的功效。据记载，清朝时期太和殿的确没有再遭雷击而着火，螭吻的作用功不可没。那么明朝时期侘脊上也有螭吻，为什么还会受到雷击呢？秘密就在于清朝时期给三大殿的螭吻都安装了铁链，实际上起到了避雷针的作用。这是智者想出的妙招，还是为加固螭吻而得到的意外收获，就不得而知了。除了举行典礼，清朝康熙时期还有一件大事也在太和殿举行。原来啊，康熙皇帝一届布衣都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直接到太和殿由皇帝亲考，如果被录取便一步登天了。这对谁来说都是难得的好机会，但是就是有一个人不但不接受推荐，而且直接在紫禁城里装疯卖傻，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在山西省阳曲县有一个人叫傅山，博学多才，是一位书法家、思想家。明朝灭亡之后，他穿上道士的衣服，在地里打个洞居住，直到天下大定才出门和人来往。有大臣推荐傅山到太和殿直接面圣考试，可是傅山一直主张反清复明，他当时已经72岁高龄，接到消息后立即托病推辞，坚决不赴京应试。阳曲县有个县令叫戴孟雄，他为了讨好朝廷，3番5次上门游说傅山，陈述应试做官的种种好处，但傅山都不为所动。县令戴孟雄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天，傅山在家看书，突然7、8个官府衙役闯进他的家，二话不说押着傅山就走。就这样，傅山被强行押往京城。到北京后，开考那天，傅山拒不应试，这可是违抗军命啊！傅山已经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没想到康熙皇帝不但没有治他的罪，反而破格授予他内阁中书的官衔。

规矩，被封官职的人员都要到紫禁城向皇帝谢恩，别人都是又惊又喜地向康熙皇帝三叩九拜，傅山却昂首斜头，直立不跪。一旁的朝廷大臣看到傅山的这种举动，吓得连忙拉傅山跪下，不料傅山顺势就跌坐在地上。傅山装疯卖傻的举动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站在康熙皇帝旁边的一位大臣战战兢兢地向康熙解释道，傅山身患重病，站立不稳，跌倒在地也算谢恩了。康熙皇帝默不作声，停顿片刻，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傅山文学卓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也就是说让傅山回乡做地方官。傅山回乡后仍然穿着布衣，自称为名，他寄情书法，狂放的草书堪称一绝，留下了进宫千古一块草书四条屏等许多名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

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地上出生的，这叫树。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

0: 爵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十四节，伟大决策不怕有错。
4: 我们这本书《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的作者龚玉振教授，他所在的商学院有一门专门的课程，讲的就是四渡赤水。在高山峻岭、大江大川就那么几个渡口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还不到几万人的红军，那为什么最终红军能摆脱？那这个战力又为什么这么重要？商学院要专门开课程来学习来讲呢？今天高丽说书就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这本书，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灵活机动地去打。关于用兵，孙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就是兵行像水。那水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孙子说水无常形。孙子从水这个特性里面悟出了一个道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无常就是动态的，就是不确定的，那这个也是战争环境最大的特点。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思维和组织形态就必须也是柔性的、灵动的，这样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有一次岳飞出征，老将宗泽按照惯例把一套阵图交给岳飞，让岳飞按照这个图去列阵而战。岳飞说了一句千古名言，阵而后战，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先列阵再作战，这当然是用兵的常态了，但是怎么列阵、怎么作战、怎么巧妙地运用兵法的原则，那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由将军做出临机判断、灵活处置的。用孙子的话说，就是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那到底怎么去打才能取胜，只能根据战场的态势随机应变，你不可能什么事儿都提前规定好。孙子兵法里面就有专门一篇九变，这个九就是多的意思，九变呢也就是多变，就是灵活应变。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曾经指挥八路军在七艮村设埋伏，打掉了一支日军的辎重部队。讲到这儿呢，多说两句，了解军事的朋友应该都清楚，辎重啊，他就是说军队里面一切军用物资、生活物资，你包括像运输车辆工具。那辎重部队呢，说的就是负责运输军械、粮草还有被服这些生活物资的这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后勤部队。关于辎重部队给大家做一个小备注。那我们现在书归正传，孙子兵法有一条原则叫战胜不复，意思就是什么呢？打了胜仗以后，你不能再重复用同样的这个套路了。那按照兵法的这条原则，刘伯承呢，他就不应该再在同一个地点对同样的敌人采取同一个打法了。可是刘伯承是偏偏有意违背了这条原则去用兵的，他下令再次在七艮村设埋伏，三天以后又在同一个地点歼灭日军100多人。所以很多人好奇刘伯承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判断日军往前线运送物资的这个任务没完成，前线那边呢又急需物资补充，那当地的交通情况是不允许日军再从其他地方绕道了，只有这儿是最近的、最方便的，所以他还是得走这儿。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日军也懂孙子兵法的战胜不复这个原则，他们就觉得根据一般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八路军埋伏成功一次之后，肯定不敢再往返相同的地点去设埋伏了。那刘伯承是偏偏利用日军这种教条的心理，预判了日军的预判，来了一个重复设伏。所以用兵取胜的关键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机应变，用兵是没有固定的态势的，打还是不打完全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随机应变，不太可能

0: 能提前决定。
1: 北大教授龚玉振所在的商学院有一门专门的课程，就是四度赤水。这门课程通过这个战例来帮助 EMBA 学员理解究竟什么才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与领导力。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一战到底是如何淋漓尽致地体现兵行向水的呢？
0: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从遵义出发，兵分三路，准备北上打下赤水县城，渡过赤水河，然后在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到四川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一开始当然是没有四渡赤水这样的打算的。红军要入川，就给四川军阀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他们就决定以攻为守，把红军挡在四川之外。川军的速度是很快的，就是红军北上的这个时候呢，中路川军两个旅率先进入赤水县城，然后就沿着两条路南下，正好和北上的红一军团的两个师相遇了。红一军团这两个师先后作战失利，被迫退守。这下迅速打下赤水县城，打开北上通道的计划就没能实现，北上遇阻，东边的川军又尾随过来了。经过土城东北部的青杠坡的时候呢，毛泽东就发现这个地方是峡谷地带，是很适合打伏击的，然后就决定以一军团九军团来挡住北边的川军，集中手里的三五军团利用有利的地形来设埋伏，打掉尾随过来的川军，然后全力以赴北上配合一军团打开赤水县城，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可是土城之战打响之后，谁也没想到川军是越打越多，红军不但是没有消灭尾随来的川军，自己的阵地反而是一度被川军突破了。这个时候才发现是之前有关川军兵力人数的这个情报失误了，给说少了，而且川军还有增援部队。土城战败，红军前后受敌，再加上土城是低洼地势，是不宜久留的。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往西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避开川军的压力。这就是一渡赤水，是被动的。红军西渡赤水河是准备万一泸州方向渡江不成，我们就暂时留在川南活动，找机会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可是没想到这个计划还是不能执行，红军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以后，川军又迅速压过来了，红一红三两大主力先后作战失利。中央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川军已经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在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的这个方案不可能实现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迅速南下，避开川军的压力，向四川和云南交界的扎西集中。1935年2月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利用国民党认为红军还会寻求北渡长江的这个错觉，我们干脆杀个回马枪，出其不意回师东进，再渡赤水，向国民党兵力空虚的黔北地区进军，通过这样的进攻打开局面，夺回主动。之后红军兵分两路向东，在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并且趁着国民党军队一片慌乱的时候，击溃黔军的八个团，外加中央军近两个师。这是二渡赤水，红军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的不利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民党再次调动大军向遵义、鸭西一带压过来了，那这样就对红军形成了一个包围之势，所以下一步该怎么做？根据当时国民党大军压境的现实，中央决定挥师西进，向退守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直接发起进攻，用这样的方式打开局面，鲁班场之战打响。红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周浑元的部队依托阵地死守不退，红军一直打到黄昏也没有进展。就是在这个时候，东边来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也已经打到了红军的后方，而且是继续向西攻击前进，再这么打下去对红军是非常不利的。于是中央决定放弃鲁班场之战。这一战红军损失了1500多人，但鲁班场之战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进一步吸引了国民党主力向西移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不如我们就利用蒋介石认为红军还会找机会北渡长江这样的一个判断，干脆就来个顺势而为，从茅台三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调动国民党主力进一步的往西去，等到把国民党主力引到川南之后，再四渡赤水杀回贵州，最终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于是红军在茅台三渡赤水河，并且派出了一个团的兵力来伪装主力，做出打开古蔺县城北渡长江的样子。这次蒋介石上当了，下令各路大军迅速向川南集中，准备利用川南的有利地形一举歼灭红军。而就在国民党各路大军向川南集结的时候，红军出其不意，在太平渡、二郎滩四渡赤水河随即掉头南下，突破乌江，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判断红军呢又要占领遵义，于是呢他就飞到贵阳准备亲自督战，红军呢也就立刻做出了进攻贵阳的姿态。蒋介石就急忙下令国民党各路大军迅速赶到贵阳，没想到红军打贵阳却是虚晃一枪，没有真正的进攻贵阳，而是从贵阳和扎左之间向东而去，进到了清水江西岸，并且做出大军即将东渡到湘西去和第二、第六军团会合这样的姿态。蒋介石一看又上当了，他就赶紧下令让已经到了贵阳的国民党军队，你别休息了，赶紧向东给我去追击红军。但是他没想到的是，红军向东又是一个假象。就在国民党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往东去的时候，红军突然急转向南，在贵阳和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急速挺进，直逼昆明。而这个时候云南的部队都已经出省作战了，昆明几乎是一座空城，所以就赶紧调集了各地民团来防守昆明。但是这么一来，云南和四川之间的金沙江防线就出现了一个大漏洞，红军等待已久的突围机会终于到了。中央给各个军团发出电报，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起根据地。红军兵分三路直扑金沙江，在皎平渡偷渡成功，控制了渡口。于是红军主力除一个团之外，全部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由此也就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这就是四渡赤水。我们今天在回顾这段历史，很显然四渡赤水不是谁事先设计出来的一个计划，一渡赤水的时候没有想到要二渡、三渡甚至四渡，这是一个不断试错和学习的过程，是不断的根据环境调整方案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在机动当中寻找新机会的过程。这就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战略，就像四渡赤水一样，战略的形成是一个开放的探索可能性的过程。那回归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咱不是也有一句老话吗？计划赶不上变化。
1: 既然说要随机应变，不断调整，变来变去，那还要战略干什么？是不是战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呢？
0: 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曾经说过，我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十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很少被问到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有什么是不变的。在他看来，零售业的业态是在不断的变化的，但永远不变的是客户想要更低的价格、更快捷的配送、更多样的选择。在战争中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从战略到战役再到战术，越微观计划的改变也就会越频繁。在不确定动态的环境当中，人们对形势的理解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战略也就不可能是一个一锤定音的决策。
1: 战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在大致战略框架指导之下的不断探索、不断尝试、不断明确的过程，而探索和尝试的过程必然是不断试错和修正的过程。最开始的错能有挽回的机会吗？
0: 本田摩托在进军美国市场的时候，曾经对美国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更大更奢华，所以呢，本田就制定了以重型摩托车为主打产品的销售计划。尽管他们也同时推出了轻型摩托车，但本田认为这种产品其实不适合美国市场。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本田的重型摩托车的销售业绩是很糟糕的，市场对这个产品的反应是非常冷淡的。这个事儿有意思在哪儿呢？说呢，当时本田的销售每天因为要跑各种业务嘛，所以在大马路上他们的代步工具就是每天骑的这个轻型摩托车，就这个轻型摩托车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本田就接到了著名的连锁超市希尔斯的订货电话。本田刚开始呢还特犹豫，就担心轻型摩托车这个销售会不会伤害公司在重型摩托车市场的形象啊。但是拜托，你这个重型摩托车根本都打不开市场好吗？就这种情况下你还好意思玩什么玻璃心呢？本田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改成推出轻型摩托车。所以各位您猜结果怎么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本田的轻型摩托车在美国大受欢迎。本田这个时候呢可谓是喜出望外啊，他们就顺势而为，把重心转到了轻型摩托车市场，而且是围绕轻型摩托车大做文章，推出了一系列的营销措施。结果呢，到1964年美国市场上每卖出两辆摩托车就有一辆是本田摩托。所以你看，那些伟大决策的背后往往都是无数次的错误换来的。网飞当年刚刚推出视频流媒体服务的时候呢，是把他们的流媒体作为赠品捆绑在 DVD 的租赁业务上的。用户每个月你只需要花9.99块（括弧美元）就可以租赁一部 DVD， 而且是无限量的去观赏流媒体。那这个方案是很受用户欢迎的。也是在这个时候，网飞 CEO 很敏锐地意识到 DVD 业务马上就会到达顶点，而且会开始下滑，流媒体业务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呢，网飞开始大刀阔斧地把流媒体业务和 DVD 业务进行拆分，而且把重心转移到了流媒体上。那 DVD 用户呢，也不再享受免费观看流媒体的服务了。你如果想像过去那样既订 DVD 还看流媒体也行，但是对不起，您得加价。这个时候价格已经涨到了$16。讲到这儿，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网飞犯了一个错。一般来说呢，涨价的稳健策略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吧？你总得区别对待。老用户呢本身也没多少人，你把这些老用户给他安抚住了，就可以稳住业务的基础。那些新人你用你的新政策，这样就可以了。结果网飞并没有这么干。涨价的消息一出来，网飞的那些忠实老用户顿时就不答应了啊，激怒了。网飞的网页上留下了30,000多条怨气冲天的评论，只一个季度就有800,000的老用户退订。而网飞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之后再也没有采取过这种激进的价格策略了。所以环境永远是动态的，永远是不确定的，即使在已经形成了相对明确的战略的时候，你也得警惕大环境当中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得时刻保持对变化的敏锐感知力。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强调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在这样一种不确定的战略环境当中，最大的战略能力就是感知、驾驭和利用不确定性的能力，甚至也包括给对手制造更大不确定性的能力。
1: 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所以要尽力掌握战争中那些可以确定的因素。在孙子的战略思想中，知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认为，先知是所有取胜之道的奥秘所在。到底要先知道些什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更先知道，而对手知道不了呢？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6: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8: 灭火器呢？
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15集，数据时代如何掌握信息优势。
6: 孙子的名言里面有一句广为人知，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你就算是没读过孙子兵法，大概率也都知道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很多人会说错哦，把这个知彼知己说成知己知彼。孙子兵法里面知彼知己出现过2次，全部都是知彼在前，知己在后。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就说了，有必要这么较真吗？这顺序有那么重要吗？那在现在面对商业间谍行为，还需要反间吗？如今这个数据爆炸的时代，掌握情报还是什么难事儿吗？今天高丽叔叔继续跟您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如何掌握信息优势。孙子讲过一段很著名的话，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就是说那些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将领，他为啥一出手就能打败对手，建立的功业为什么会超出众人之上呢？就在于他事先了解对手的情况。 孙子这段话可以说是把自古以来用兵如神的这个神话全部都给揭穿了。什么用兵如神呢？只不过就是因为提前掌握了对手的信息而已。前面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讲过了，战争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当中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战争里面也有很多因素其实是可以确定的，所以尽力掌握战争里面那些可以确定的因素，同时尽力去克服战争里面那些不确定的因素，这个呢也就成了驾驭战争的核心能力了，也成了对抗双方较量的关键领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就是加里波利之战。澳大利亚电影《加里波利》讲述的就是这场战争。当时协约国和同盟国在西线的战事陷入僵局，那为了打破这种局面，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进攻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加里波利半岛，打通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占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那如果这个计划能成功，就可以切断土耳其亚欧两部分的联系，给土耳其沉重打击。接下来协约国呢也可以以土耳其为基地，向德军发起新的攻势，打乱德军的整体部署。那这个行动呢还可以切断中东油田对德国的石油供应，恢复协约国对俄罗斯的海运补给，从而就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当一支英法联合舰队准备强行突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时候，英国人那是信心满满，心想着怎么着，十分钟以后我都能在伊斯坦布尔喝下午茶了。可是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完全不是这样的。就在舰队准备以舰炮火力逐次摧毁土耳其的海岸炮队和要塞，然后呢再派出登陆兵力上岸占领敌人的炮台的时候，发现对方早都已经加强了岸防体系，进攻无功而返。后来英法联合舰队又一次的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但是呢因为事先没有侦查，先后几条主力战舰都是碰到了土耳其人布的这个水雷，要么沉了，要么就受到重创了，那剩下来的战队就不得不匆匆撤出去了。就这样，海军发起的几次行动全都失败了，协约国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单靠海军那是不够的，必须让陆军先占领加里波利半岛，才有可能打通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呢，协约国就集结起了一支包括英军、法军、澳新军团在内的远征军。英国陆军上将伊恩·汉密尔顿受命指挥这场登陆战役。虽然呢，这位上将是作战经验丰富，但是在这个之前，他对加里波利和土耳其军队是一无所知。从英国陆军部他是得到了一条这个指示吧，也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指示。

0: 说呢，指挥一支远征军进攻加里波利，消灭那里的敌人啊，就这么一个指示，剩下啥啥都不知道。然后呢，这老人家就想到了所有能想到的招，比如说他拿了一本1912年的土耳其陆军操典，还拿了一张加里波利的地图，另外呢再买了一本这个伊斯坦布尔旅游指南，就这三样东西，汉密尔顿就开始制定他的登陆作战计划了。问题很快也就暴露出来了，协约国登陆部队各行其事，彼此之间是缺乏协同，用的这个地图呢它根本就不准，部队发现自己上岸的地方是错的，海滩比原先预计的要窄太多了，运上去的人呐、装备啊、牲畜啊、补给全都挤到一块儿了，士兵们呢也大多都没受过夜间登陆的训练，所以部队上岸之后小伙子们就蒙圈了，哪儿是东哪儿是南都找不着北了，光是找方向就花了很长时间。土耳其人的反击在这个时候却表现的是极其的猛烈，虽然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协约国的士兵已经登陆大半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他们只能被困在海滩上一动不动。我们都知道丘吉尔的口才了得，他是成功的说服了政府向加里波利增兵，汉密尔顿呢又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可是登陆行动再次因为计划不周、指挥混乱陷入失败，最终取胜无望的部队只能从加里波利撤回了。加里波利之战，协约国先后调集了几十万的兵力，在付出了众多人员伤亡的惨痛代价之后，因为漫不经心而一事无成。所以不管是在战争当中还是在竞争里面，大多数战略性的错误都是因为你事先没有花时间去了解对手的各种情况，或者说你以为你了解对手，但其实你并没有。
1: 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者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了解对手又了解自己，每次作战都不会失败，不了解对手但了解自己，胜败的可能各半，既不了解对手也不了解自己，那就每次作战都注定失败。请注意，孙子在这里说的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不是百战百胜。为什么？都知彼知己了还不够吗？
0: 战争的环境是不确定的，所以不太可能通过知你就能完全消除还有完全克服战争里面所有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即便你是全力了解了情况了，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一定就能赢。你比如你的实力如果跟人家对手差距太大，就算你了解对方把对方吃得透透的你也打不过，所以没有办法百战百胜，最多只能做到百战不殆，但是如果对情况一无所知，那注定就是会输。孙子非常重视知，孙子兵法一共有6000多个字，里面就出现了79个知。孙子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那从什么地方下手去知呢？这里面有四大要素，彼就是敌情，己就是我的情况，天地就是天气和地形。那在企业竞争当中，这个天就是行业的大势，地就是市场的格局。比如说如果对市场分析不深入，你就匆匆地进到这个场子里面，进去之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表面是机会，踩下去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坑。中兴曾经在巴西一年的业务增长了2-3倍，但是核算下来反而出现了亏损，而且是亏损了1000万美元，原因就是当地的税收体制、劳动法包括央行的要求各方面对于外企来说都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税收体制可能会让一个看起来有利可图的项目最终亏钱。中兴呢事后也做了反思，就说自己的这个控制力度严了很多，不会像以前那么盲目的往前冲了。那今天我们在开始呢就一直在强调知彼知己，不知道各位听着会不会觉得很别扭，毕竟我们大多数生活里面说的都是知己知彼，确实很多人习惯说知己知彼，其实孙子兵法当中的知彼知己出现过2次，全部都是知彼在前知己在后。那为啥要先知彼？ 因为战争是一种

0: 对抗行为。对抗的双方都会尽量的搞清楚对手的实力、对手的意图，同时尽量的隐藏自己的实力、自己的意图，所以呢，就会使用各种各样的误导性的手段。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搞清楚对方真实的情况了。所以知彼通常比知己要难。而且呢，就是因为双方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都会想方设法尽量破坏对手的行动和计划，所以你自己的计划能不能成功，往往也并不是说只取决于我自己，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对方他的反应表现。
1: 对对手的了解很重要，但问题是要靠什么手段来获得这样的知呢？
0: 孙子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就是说要想事先了解敌情，不能去祈求什么鬼神啊，你也不能去类比推测啊，不能什么用日月星辰的这个度法去验证，一定得从知道敌情的这个人他的身上去了解。在情报的搜集上，孙子是非常强调间谍的作用的。他把间谍分成五种，阴间就是利用敌国的乡人做间谍，内间就是利用敌国的官员做间谍，反间就是利用敌人的间谍充当我方的间谍，死间就是故意制造假情报，让潜入敌方的我方间谍得知并且传给敌间，让敌人上当受骗。那这种方式一旦败露，间谍就很可能会被对方处死，所以叫死间。最后呢，还有生间，就是能活着回来报告情况的间谍。那在现如今的商业竞争当中，间谍行为是非法的，这一点是要明确强调的。能做的就是严防自己的情报不要被窃取，不要泄露。商业情报专家曾经警告过竞争者，违背伦理道德和法律搜集竞争情报是失败的商业行为，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公共关系的恶化远远大于公司获得的利润。所以竞争者一方面要加强警惕，防止对手的商业间谍给自己带来伤害，另一方面在竞争情报收集的手段上面必须依法行事，公平竞争。在商战史上，聪明的管理者往往会利用对手的情报渠道，巧妙地把错误的信息传递给对手，这样起到误导对手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末，江森自控公司开发出了一个新型的楼宇智能控制系统，而且呢开始做实验了。在试验的过程当中呢，江森公司知道了竞争对手霍尼韦尔公司为了阻击他们的新产品，也准备开发他们自己的控制系统。为了误导霍尼韦尔公司，江森有意把自己现有的系统只进行了一个特别保守的升级。那这么一来呢，霍尼韦尔公司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江森的这个产品情况之后，他就觉得这个江森的新产品即便是做出来也没有什么威胁啊，他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所以决定放弃反击计划。一年以后，江森公司把这个楼宇智能控制系统正式推向市场。霍尼韦尔公司对这个事儿是完全没有防备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江森公司从容不迫地巩固了在新产品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1: 信息的搜集还只是先知的第一步，能否根据搜集的情报做出准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行动，关键还要看决策者的素质。在如今这个大数据时代，这会更加容易吗？
0: 战争史上很多的决策失误，其实并不是因为完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而是因为不能从掌握的情况里面得出正确的判断。就像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方其实已经掌握了日军进行战争准备的大量的情报，甚至已经正确地判断出了日军对美开战的日期了。但是美方是错误地判断了日军首轮打击的方向，结果还是蒙受了珍珠港事件的惨重损失。其实在1941年1月份的时候，美国驻日本大使就曾经向华盛顿报告说呢，日本正在准备突袭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珍珠港。 之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美国情报机构也几乎是完全掌握了日本外交电报的内容。在这些电报里面有很多都是和袭击珍珠港有关的迹象的。但是要命的是呢，这美国政府和军政首脑机关拿了这么多重要的情报，但是从里面根本没做出一个正确的情报决策。所以对于战争当中的决策者来说，更可怕的就是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并不知道。毕竟有了信息不等于你就能知道真相。在《创新者的任务》这本书里面，颠覆式创新理念的提出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就讲过一个奶昔之谜的故事。说呢，有一家快餐连锁店为了提高他们的奶昔销量，想了各种各样的招。他们做了详尽的顾客调查，仔细描绘了典型的奶昔消费者的各种特征，还根据收集到的顾客的意见，对奶昔的口感呀、销售策略都做了反反复复的修改。可是奶昔的销量依然是没什么大的起色，所有的人都很崩溃。最后呢，营销团队就决定，我不考虑什么数据了，我把这个数据都扔一边，我就考虑一个初始问题，顾客来买奶昔的真实动机是什么。他们就发现奶昔的销量每天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早上9点以前，那个时候呢，顾客大部分都是匆匆忙忙的进来买一杯奶昔带到车里，不买什么别的吃的。另一个高峰是晚上下班以后，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来买奶昔。早上买奶昔的顾客呢，通常是不太饿的，因为他要开很长时间的车去上班，估摸着呢自己到公司会饿，所以他想的是我开车的时候喝点什么。一方面呢，通勤路上很无聊，给自己增加点乐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抵挡早上的这个饥饿。奶昔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晚上下班的顾客呢，是为了给孩子买一点零食。同时呢，也不太想让孩子吃太垃圾的食品，选来选去也会买奶昔。了解了顾客这两个真实动机之后呢，营销团队终于是找到了有效的销售策略。早上的奶昔分量应该更足更稠，这样呢就可以让开车上班的人在路上慢慢的吃，还能扛饿。晚上店里面要推出专门的儿童杯，就是分量要减半，强调的是健康，不影响孩子晚上吃的这个正餐。克里斯坦森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企业往往认为自己对用户的行为已经很熟悉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公司会迷信大数据，认为我靠大数据就可以理解用户的行为，但实际上用户的身高、性别、年龄跟他们买这样的一种产品可能并没有太紧密的关系。那只有分辨出真正有用的信息，才能把握住真实的消费者行为。其实不光是在这种商业决策里面，就咱平常的生活里面，这个信息也真的就太多了。你比如有的信息给你种草，那有的信息就拔草了同一种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听谁的不听谁的，就这个说这个好，那个说那个不好。所以在今天这么一个大数据的时代，决策者面临的往往不是说信息不够，而是信息太多了，甚至泛滥了。这样呢，咱就没法区别到底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甚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可以解决数据层次的情报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理解和判断层次的情报问题。如果我们自己缺乏理解和判断能力，哪怕是你看到了所有信息，也不意味着说你就了解一切了，更不用说做出准确的决策了。所以只是掌握比对手更多的情报，并不等于拥有情报优势。只有做出正确的情报决策，才能体现出对情报信息的正确认识，并且充分发挥出所拥有的情报信息的潜在价值。而真正优秀的管理者，还应该直接深入一线，和市场一起呼吸，把握住市场的脉搏和起伏，这样才能敏锐地感知，还有就是捕捉到那些即将发生变动的最细微的、最模糊的信号。所以虽然有了最先进的信息技术，但是沃尔玛公司的最高执行官还是会用相当多的时间走到大马路上去走访他们的商店，审视竞争的情况。索尼的首席执行官出井伸之也是喜欢在大周末 徘徊在东京的各个电器商店，和售货员和顾客谈论自己竞争对手的产品。那咱也有好几天没互动了，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不妨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各位您有没有被信息轰炸过？在纷繁

0: 风向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